还有南下的人的系统到鹿竹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34.5公里在高工局交流道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车流平均点，西五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00公里过中兴系统的内线掉落篮子，北上146.8公里靠近通宵路段有两个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车多速缓，另外在北上安坑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不过在西向的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大的篮子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省道台64线东向16.6公里在江子翠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台8线双向28公里在松鹤路段有落石，台74线西行18公里在台子入口的内线有纽泽西护栏掉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小姐，你车哦有弄到人受伤哦，我是专门替人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的专家，交代给我处理，保证会用摕到较侪理赔的钱哦。啊，这个手续费的部分哦，算较适合你啦。
1: 小等下，小姐，你要注意哦，这款哦代办收钱，其实拢是。伊的手续费哦，唔但足悬，而且哦，佫有空无损。
0: 你是虾米人啊？我是专业的服务。
1: 你哦，你专业骗人的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理赔哦，唔免另外佫开支找代办，家己申请哦，资料哦传互齐全，只要等十个工作日就会当摕到理赔的钱。千万唔通互这种恶质的保险代办人骗去，那么有可能会吃官司哦。
2: 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也是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唔免另外开钱找人代办。只要文件准备好势，交代给保险公司，等待十个工作日就会使摕到理赔的钱，照规矩来上安全、上实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早上的8:05，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Jacky 早餐车。今天 Jacky 店长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空中陪伴您。
1: 公路 On My Way。
0: 节目一回来，我们来关心省道的道路消息。连线公路局的南分局，请陈运植来帮我们说明。运植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

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是至零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十五线北上一至零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六四线双向十二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六四线西行五至三公里，

0: 台六四线西行13至12公里，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六四线西行24至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六四线东行21至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六四线东行22至23公里，接国山方向车多；台六四线东行27至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六五线北上2至0公里，新庄11至5股交流道车多；台六五线南下9至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六六线西行20至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六八线东行8至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七四线西行24至20公里，太原至潭子路段车多；台七四线东行30至35公里，大里二至草湖车多。另外提醒，台六一线南下182公里，以及北上187公里汉堡路段，今天6月2日起，彰化地磅站正式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物切勿超重。同时依资讯可变标志系统指示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云嘉南地区，台八六线东向18至18.5公里关庙路段车多；南部地区，台八八线西行2至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这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运局的说明。那我们关心完省道跟快速道路的道路消息，我们来看国道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5公里高工局前，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46.8公里靠近通霄的外侧，有两个不勾绳掉落。那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更新更正或者是一些补充的话，再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来自 Adele, One and Only. You've been

0: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8:15，接下来我们来关心高速公路的道路消息。连线高工局的交控中心，请侯宗启大哥来帮我们说明。宗启大哥早安。
1: 早，Like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一路到汐止站区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站区之后一路到内湖路段呢，车速大概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过了内湖之后就会疏解了。不过再往前的话，圆山台北路段还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尤其是圆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行车速率是比较慢的，这边要留意的。再往前林口一跟林口二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呢，行车速率都放慢下来，尤其是林口一已经呈现排队的一个情况。再往前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呢，车速在40到60，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甚至会降到40以下，过了转接道之后就会疏解。不过再往前的话，在平镇系统到右思路段呢，车速也是只有40到60，尤其是

在凭证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可能会稍微慢一些，甚至可能会有短距离的车速会降到40以下，这边要留意的。再往前，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车速在40到60，还有竹北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在40到60的。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这个汇入点要留意的。过了汇入点之后呢，外侧车道一路到新竹二呢，行车速率都是比较慢的，甚至会有间歇性停等哦。竹北路段啊，车速在40到60，还有中立路段也是在40到60的。中立服务区路段也是在40到60。机场系统路段呢，明显车多了哈。桃园到林口二呢，车速在40以下的。林口一这个地方呢，车速就40到60哦哈。那再往前的话，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这个地方，也是40到60这样的一个情形。到了五股汇入口这个地方开始从五股汇入口一进来就明显已经堵住了，那一路到台北呢，车速都在40以下，甚至有部分路段在尤其是三重这个地方会比较明显，甚至会降到20以下，过了滨江之后就会疏解了。在内湖这个地方，应该在内湖前呢，大概在20、19这个地方开始要慢下来了，尤其在内湖这个路段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哈。在东湖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哦，这边要留意了。高架的部分呢，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这个路段大概就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还有下这个五羊下这个孝前路这个地方车速也稍微有一点慢，这边也是要留意的哈。北上的部分呢，在五羊要汇入西武的这个高架这个地方呢，因为稍早有一起事故，现在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哦。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回堵车阵还在疏解当中哦。那过了这个汇入点之后呢，刚刚这个应该说事故点呢31.7这个地方过了之后呢，短暂的恢复顺畅啊。不过在环北这个路段呢，也是只有车速只有40到60哦，甚至在环北这个地方这个出入口这个地方，甚至会降到40以下哦。过了这个环北这个地方，车速渐渐提升，要过下塔悠哈，下塔悠之后呢，车速才会恢复顺畅。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在机场系统路段呢明显车多，西向的部分呢，从机场系统一路到大园呢，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尤其是在大竹跟大园这两个点稍微留意的车子是比较多的。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安坑中二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还有在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呢，一路到埔顶隧道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哦，尤其是在莺歌系统汇入主线之后呢，这个地方甚至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再往前的话，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呢，已经几乎呈现排队的情况哈，这边要小心。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跟宝山出口呢这两个地方出口外侧车道也都呈现排队的情况啊。树林土城路段呢40到60这样的车速，在过了大概在39、38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哦，甚至会降到40以下哦。一路到中和隧道呢，车速都在40以下的。安坑新店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要过了木栅休息站呢，才会明显的疏解。木栅到福德隧道口呢，一路上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哦。南港系统北上哈，南港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车速稍微有一点慢，这边要稍微留意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就只有在北上要汇入南港系统这个地方呢，车速稍微有点慢的，这边要稍微留意的。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呢，目前各路段呢车速都算是良好，只有在这个国道四号的东向哦，潭子到潭子系统这个地方，车辆是稍微多一些了哈，其他都是还算顺畅的哈。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仁德系统路段，还有鹿竹路段呢，都是。

0: 车速在40到60这样的一个情况，冈山路段甚至会降到40以下，北上的部分呢，顶金系统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还有冈山路段也是在40到60的，这是中山高的部分。国道10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过人武之后呢，明显车流量就开始有多变，就是增多的情况，尤其是在顶金系统前大概2公里左右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一路到左营端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钟齐大哥的说明，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补充一个省道的道路消息，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凯旋路间这个地方哦，有一个人在捡他车上掉下来的东西，蛮危险的，请经过的驾驶朋友要多加帮我们小心留意一下。那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一个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27.9公里环北出口前，中线有小客车抛锚，我们已经通知。更正一下，不是小客车抛锚，是小货车抛锚。

早上的8:25，在国道10号西行的人武出口，目前车多排队。还有在下了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同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都请您多点耐心了。在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北上27.9公里，环北出口前的中线有小货车抛锚。那热心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目前最新的状况是正在脱掉当中，所以您经过的时候也多加留意一下。谢谢听众朋友的补充，有任何最新的路况0800-000-123。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一起来收听警广新闻。那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安佐里，崭新的早晨。我们就等一下新闻过后空中再见， See you。

0: 景广新闻。
1: 最近天气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针对全台六个县市发布高温特报，其中台南市为橙色灯号，今天中午前后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为黄色灯号，气温可能达36度以上，请民众务必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毒品或是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因应新兴毒品一托米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说，
3: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

0: 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20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脱衣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1: 除了引进九合一脱衣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刑事警察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证获利的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到案。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4: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具体，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吴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于11月登场，赛事结合了阳明山的地质景观、温泉文化、生态保育和永续理念，打造兼具自然体验和国际水准的城市森林路跑盛会，今天下午2点开放报名。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晨基1号宣布，暌违多年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5年11月1号登场。赛事规划全马、半马及5公里组别，路线行经中山楼、擎天岗、冷水坑等景点，让跑者在奔跑中饱览阳明山火山地景与自然生态。
6: 那我们这次呢，是利用这个路跑活动呢，来让大家来认识国家公园。那阳明山刚好在11月，事实上是非常漂亮的，那个芒草、微风，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美丽啊。
5: 受邀担任赛事大使的越野一哥江彦庆表示，最期待挑战阳金公路路段，沿途不仅能够欣赏山林景致，也能感受阳明山独特地形带来的跑步乐趣与挑战。
7: 因为阳金公路那一段冷水坑它比较高啊，我比较喜欢那种远离人群的感觉啊。那段公路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啊，然后有山啊，我喜欢那个画面。
5: 本场运动赛事结合配速服务、温泉体验、山野市集及跑旅行程，打造城市森林路跑盛会。6月2号下午2点开放报名，限额5000人，额满为止。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3: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5: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4: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5: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4: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5: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6: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7: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丁丁金光，Oh, I need we are。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8:43，欢迎您再继续回到金广全国网的 Jacky 早餐车，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刚在粉丝专业有蛮多听众朋友说，哦，好像我最近很常代班。我说其实大概一阵一阵的嘛，大家都要互相的休假或者是帮忙啊。那也有别的听众朋友说，除了 Jacky 之外呢，在台北台的艾尔莎同时间也在休长假，就是大家开始在陆续休假，然后刚好在这个时段的两个主持人都在休假，所以今天台北台应该也是代班的主持人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今天代班的人是谁呢？那如果你也想跟我互动或者是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跟我讲你今天早餐吃什么的话，欢迎你在脸书跟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新来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啦。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9.4公里冈山入口一上来，路间有故障车停放，那目前正在拖吊当中哦。也因为这个关系，导致南下的冈山路段是车都不好走，还请您多点耐心。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2.9公里安坑隧道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省道在台78线东向的27.6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有塑胶带掉落。而同样在省道台78线的东向27.6公里，这应该是同一个云林系统交流道，有塑胶带飞过来飞过去的哦。那在台74线东向的22公里往雾峰靠近松竹内侧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导致目前是车多回堵的。再来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路口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1.2公里安坑前外侧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省道的台8线在双向的28公里松鹤路段的落石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在下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的方向是车多，西行的人物出口呢一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那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再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我一直好喜欢这一首歌，带来满满港式风味的复古感觉，来自艾怡良的《以灰之名》，收录在《偏偏我却都记得》的专辑当中。8:51，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3公里过圆山，中线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4公里。

190公里之间，大雅道彰化系统内侧有清扫路面的作业正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进了中寮隧道前的外侧有护栏工程，而国道八号在东向的5.9公里到6.3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内侧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接下来来自Tyson Yoshi跟周英婷的合作，1994。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3公里固原山中，现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62.7公里到362.9公里之间，过关庙服务区的外侧有散落的轮胎皮，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国道三号在北

以上的安坑隧道，目前有大货车跟两部四小客车的事故占用，那外侧还可以通行，其他线是有被占用到的，所以可能经过的时候会比较堵车一点点。在南下的 32.9 公里安坑隧道，内侧有两部四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邰正宵独唱版本的《永远不回头》，那我们就等一下歌曲过后来进行9点钟的整点对时。

每天朝九晚五，最怕出门就下大雨，随身准备一把伞，让思绪别再混乱。大家好，我是林宏宇，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九点钟。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另外先前北上21.3公里过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2.9公里安坑隧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

定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62.9到362.7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有连接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请您提早给到。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则走停停，直到台78线东向27.6公里，在湖尾交流道前有塑胶袋掉在外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4: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3: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4: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5: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2，大车减20。
3: 只要心灵距离，
4: 不怕爱情远距离。
3: 你平安，我心安。

早上的9:09，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的节目。Jacky 店长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空中陪伴您。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西向出口，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出口匝道。而北上的47.1公里过桃园，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3公里有连结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北控告诉我们说，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所以请我们的驾驶朋友赶快提前改道行驶。再提醒你一次，是国三的北上33公里连结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请驾驶赶快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北上的0.3公里南港隧道外侧也有事故发生。省道的台64线东向14.1公里三重出口前的路肩有黄牌重机抛锚，那机车现在是下车在牵着机车走的，我们已经通知，还是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多加帮我们小心留意一下。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7.1公里过桃园，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32.9公里安坑隧道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刚听到那首歌曲，来自平井大的日文作品《Lonely Beach Story》，就是翻译过来，孤单的海边的故事。但听起来其实是一个很放松的音乐作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每到了夏天或者是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就很想要到海边去走一走，不管是晒太阳啊，摊在沙滩上面啊，或是游泳啊、潜水之类的，就是觉得这种天气就好想要在海边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这半小时的音乐作品呢，都会带给你满满的热带或是海边或是轻松的氛围哦。虽然说大家今天是上班日啊，但是我们就在行车路上感受一下这个假日海边的氛围。来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公里，刚刚不是有讲到说有一个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吗？那最新的状况告诉我们是小货车已经移到了内侧车道，是开放外侧车道通行的，所以没有全线封闭了，是可以过的。不过呢，目前已经回堵了5公里左右，所以还是诚心的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帮我们改道行驶。

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 Daniel Ho 跟苏敏舒米恩的合作《海洋日记》。省道的台65线北上的新庄一往国一，还有泰山新五路往国一，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

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公里，刚讲到的事故呢，目前小货车移到内侧车道，不过车多呢依旧回堵是5公里左右的，因为只有外侧可以通行，所以还是强烈的建议驾驶朋友先帮我们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53公里过院里，路间有小客车起火燃烧。接下来听到歌曲《酷懒之味》，这一首歌叫做 Nova Bassa， 就是把 Bossa Nova 调过来的意思啦。好，那还要再提醒您哦，刚刚讲到的国道一号北上47.1公里过桃园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北上32.5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2部小货车跟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还没接获排除，所以应该还在持续，您经过的时候也要一样小心。

Nova Bassa 来自酷懒之味，时间来到9:27，要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公里到68公里之间，高架杨梅端前到幼师前内侧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国道三号北上的33公里安坑隧道内侧跟中线有连接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

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哦。那目前的回堵状况已经来到了七公里了，没有错，回堵七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台64线中和往往哪个方向？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也请大家要帮我们提早改道，因为这整个路段呢，目前真的好堵车，好堵车，所以请大家赶快帮我们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零公里到四十公里之间，南港系统交流道到过了宜兰，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32.5公里，原本说无辜转接道前，外侧两部小货车跟两部次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2.7公里到362.9公里之间，过了关庙服务区，外侧散落的轮胎皮现在也排除。任何最新路况更新、更正、补充，持续麻烦大家。那么就等一下歌曲过后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再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赖可，等等见喽。

0: 景广新闻。
1: 为了防堵毒驾，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和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堵毒驾策略，国健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英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才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3: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
2: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中海线地区发生冷气室外机连续窃案，清水警分局专案小组跨县市逮捕2名犯嫌，其中1人还涉嫌毒驾，全案依法严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0: 报道。台中市清水警分局近日陆续接获沙鹿五期地区民众报案，称冷气室外机遭窃，共计三部，价值约新台币100,000元。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后，锁定40岁何姓男子及50岁沈姓男子，发现两人为了掩人耳目，竟驾驶悬挂他人车牌的自小货车犯案。专案小组搜证后，向台中地院申请搜索票，在沙鹿区及彰化县福兴乡突击逮捕两人，并查获安非他命、一托秘制烟弹、吸食器及作案工具等证物。现场也发现沈姓男子涉嫌毒驾。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所长杨炳雪说：“
1: 沈嫌查获时正驾驶交通工具，经初步检测呈现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将两嫌依法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强调，将持续打击民生窃盗，并落实毒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名在网络贩售二手手机的男子，因为逃漏税被补课280万元，事后迅速脱产。执行署通知他到案，男子谎称没钱，还遭到诈骗，无力清偿。执行署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台北市这名50多岁的陈姓男子，打从107年开始在虾皮卖场贩售二手手机，但被国税局查到漏报销售额，4年补课税连同利息共280万元。男子一度允诺缴款，却马上脱产，将所有期货出金便将存款提领一空。执行署新北分署通知男子到案，男子推称提领存款是用来支付货款，并遭到诈骗无力清偿，甚至希望用46年摊还。不过执行官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申请管收获准，没想到男子亲友拿钱来帮忙缴纳，却遭到男子阻挡，不愿缴钱。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4: 所提出之清偿计划超过46年，行政执行官无法接受，申请款收3个月，其有人期待150万元现金至新北分署协商释放事宜，义务人竟向其有人表示管收一个月可以省下50万元，缴了会后悔，义务人只能在管收所内度过即将到来之端午节。
3: 新北分署欲请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企图以脱产方式规避执行，执行署势必强力追讨，恶意欠税。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知道吗？每8:08就有一次家暴发生，每3天就有一个小孩来不及长大。
1: 不要对家暴视若无睹，面对家暴，你可以这么做。
2: 喂，113吗？我要报案，我家隔壁一直有打骂声，还有小孩在哭闹。
3: 那个，我朋友最近常常不敢回家，身上又有伤，我想他是不是……
4: 113吗？怎么办？爸爸在打妈妈了。
0: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对象可能是父母、配偶、小孩或手足。遇见家暴发生，请立即拨打113，你的一通电话可能拯救一个家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 Dream Blue 幻蓝小熊的 Badass， 时间9:41，欢迎您再继续回到秦广全国网的 Jacky 早餐车。今天 Jacky 店长不在家，由赖可陪伴大家一路到10点钟哦，剩下最后大概20分钟的时间在空中。那要持续来提醒你的一个路况，就是国道3号北上的33公里安坑隧道内侧跟中线有连接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而且现在的最新消息是已经回堵了7公里左右，所以可以的话真的麻烦大家先帮我们改道行驶，避开这个路段。国道5号在北

以上的南港隧道外侧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因为事故的关系导致车多回堵1公里左右。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6.3公里冈山地磅站，两部小客车的直撞事故已经排除。而南下的27公里三重出口前外侧的轮胎皮散落状况，现在也已经排除。施工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公里到68公里之间，高架杨梅端前到右施前内侧有工程在进行，还有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那在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请帮我们改道到侧车道。

在国道三号被上了121.3公里过了大山，中线有障碍物，而国三的南下中和出

0: 扣量布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
1: 要你放纵尽情的跳跃。
0: 国道五号在北上的 0.2 公里，原本说南港隧道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回堵的车流也已经消化完毕。
1: 欢迎你来到这个新世界。

一连两首歌曲，分别是《新世界的光》来自灭火器跟 DJ Michael 林哲毅的合作，还有刚刚听到的《新世界》Gazawan 来自告五人跟阿宝阿仁仁的合作。早上的9:51，你在上班的路上吗？那有记得买个早餐，或者是吃个早餐吗？我觉得呢，如果早上可能要迎接一些工作日的话呢，可能要吃个东西才会比较有精神。突然好想吃饭团跟油条。好，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2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中外侧车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7公里桃园前内侧车道有货车爆胎的状况，好多听众朋友来通报我们，谢谢大家的通报，那我们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21.3公里过大山中线有障碍物，而国道五号在北上的0.6公里南港隧道的内

测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53公里过院里路间的小客车起火燃烧事故已经排除。国三在北上的33公里安坑隧道，稍早提到说非常严重的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导致车多回堵9公里左右的状况，现在通通都已经排除。我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哦，那根据1968路网图来看，目前呢在这整个路段哦，在国三的北上土城一路到安坑，车行速度还是不到20公里的哦。所以如果您要赶时间的朋友，还是建议您改道。那我同时间也看到国一在北上，从高工局吗一路到三重，车行速度也是不到20公里的，也建议您可以的话帮我们改道行驶。有路况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大家知道昨天6月1号是什么日子吗？昨天是海滩开放日 ，Beach Open Day。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如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就代表你有看过这一部动画电影《再见机器人》。虽然这应该是2-3年前的电影了，不过呢，因为6月1号海滩开放日，在这部动画电影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所以呢，片商还特地在5月31号还有6月1号，也就昨天跟前天，有举办海滩开放的特别场，就是这一部电影《再见机器人》。如果你没看过的话呢，推荐你可以去看一下。

서로 수놓아진 별 내 우주에 넌 다른 세상을 만들어주는 걸 너는 내 별이자 나의 우주니까 지금 이 시련도 결국엔 잠시니까

来自 Coldplay 跟 BTS 的合作 My Universe， 时间9:57。在国道三号南下的70公里到74公里之间，过了龙潭到过高原，内侧有工程在进行。而国三的北上土城到安坑路段，受到稍早33公里事故的影响，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车行速度还是不到20公里。建议您可以的话帮我们改道行驶。省道的台64线在西行的五股一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已经通知。转眼时间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在礼拜二的上午，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陪你一起出门上班、上课，或者是出差出去玩。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一样会代班 Jacky 早餐车，我们就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尽管全国网空中再见。我是赖可，想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推荐我一些音乐歌曲，在脸书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信赖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啦。那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Have a nice day， 拜拜。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黄飞，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的内线有货车爆胎停放，继续往南在48公里，同样在桃园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则是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30.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中万线车道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21.3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安坑交流道，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沿线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则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在五股一出口，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市场经过如后都会记得遵守如后慢看停天天的行看到人爱先不用路人过简单的电台交通站不会切查大家好我是王义健你的下属堂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在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想盖高子叶 Amy。今天的6月2日星期二。今天呢，随着强密台风远离，台湾附近的风向逐渐由偏北风转为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台北盆地温度明显回升，各地高温31到35度，中南部内陆跟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甚至是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户外活动要请您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多补充水分。至于低温大概是24到27度。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5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5到30度。马祖也是晴时多云，24到29度。那么我们要看到的是，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啊，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依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天气晴朗，但是浪高是偏高的，所以如果说你要去海边活动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哦。至于刚刚一直讲到的这个第6号轻度台风强密，它在今天凌晨的2点钟位在台北东北东方750公里海面上，向东北方向来前进。目前它在那霸北北东方的海面，那今天呢会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来前进。所以如果说你大概后天之后哈。后天之前啦，这两天呢要前往日本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航班的动态了。好，关心完

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 30.2 过五股转接道，中间跟外线车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另外在国三南下70到74公里过龙潭到过高原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护栏工程作业。

0: 内线车道，这里也有维护作业，再请您多加注意。另外稍早呢，在台64线的西向五股一出口，本来说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没有看到咯。那稍早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车多不好走，国三北上土城到安坑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目前车速不到20公里。那先前呢是在33公里处有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 Machine Gun Kelly 还有 Wiz Khalifa 一起合作的这是他们最新的单曲叫做 Girl Next Door。
1: Let's go. Sounds good. Real good.

0: I got back to the blogger one time.
1: Hello, classic ad.

0: 生活新鲜事。
1: 10:13，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最近呢，天气越来越热，所以常常是这个人手一杯手摇饮料哈。那我们昨天呢，在健康好快乐单元也有跟大家提醒，这个饮料哈，尽量是不要喝太多，尤其是含糖饮料。但是当然啦，有些人想说呢，喝白开水很无聊啊，感觉呢就没有什么味道嘛。我自己偶尔也是会有这种感受，所以我最近很喜欢喝气泡水哦。那有些人呢，他可能会加蜂蜜变成蜂蜜水，感觉也很不错。但是啊，有些民众他看到说，我买的蜂蜜怎么会出现乳白色或是颗粒状的结晶呢？是不是坏掉啦？不过呢，农业部农粮署就告诉大家，这是一个自然的物理现象，反而是纯正蜂蜜的最佳证明哦。农粮署说呢，其实蜂蜜它会结晶的成因，是因为蜜蜂啊，它在酿蜜的时候，把蔗糖转化为葡萄糖跟果糖，那这些糖类呢，占蜂蜜的成分大概是60%到80%左右。蜂蜜采集之后，为了让它比较好保存，会在50度的真空环境之下来，去除水分到20%以下，所以这个蜂蜜啊，它是富含葡萄糖跟果糖的过饱和溶液。总之，如果这一段听不懂没有关系，你如果想要让这个结晶的蜂蜜呢变回液态的话，农粮署说，你只要用摄氏40度到50度的水来隔水加热，基本上就可以来恢复液态了。但是你千万不要去高温的微波啊或加热等等，不然可能会破坏这个蜂蜜的营养跟香气哦。那农粮署呢，从109年开始就推动蜂产类产销履历制度，透过逐批检验的严格管控，来确保说这个品质安全，还有来源可以追溯。那另外呢，也辅导台湾养蜂协会来核发国产蜂产品证明标章，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你就可以来认明有产销履历，或者是有国产蜂产品证明的标章。那这个呢，就是国产的蜂蜜了。我知道是蛮多人喜欢吃蜂蜜的这个味道，感觉非常的不错，香香甜甜的，又很天然又很自然。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354.8靠近南子的出口匝道有布沟省掉落。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295到292蓝潭隧道的内侧跟中线维护作业，国三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维护作业，还有国三南下378到379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护栏工程。排除讯息在国道1号北上30.2过五股转接道的中间外线，稍早说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喽。另外呢，台64西向551出口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也没有看见啦。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哦，现在蛮多路段都很辛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段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呢，从泰山转接到北上一路到东湖也是沿途车多，尤其啊，在五股转接到北上到台北这边的车速呢，大概只有15公里而已，非常非常需要您的耐心。好，继续要看到的是在高架的部分，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了环北路段，车速

度大概25公里。另外呢，国一北上从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速35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国二顺畅，国三北上土城到中和，南下龙潭到高原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台64线板桥到中和一双向车多。好，看中部，中部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不过台74东向从北屯一到崇德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往南走，在国三北上的中埔到竹崎车速不到60，国道8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多，西向呢在新吉到台南端目前也是比较缓慢一点。国十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一段车速啊，大概只有23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喽。接下来听到的是林宥嘉的歌声，这是他比较早期的作品哦，没有想到也10年了。我本来还想说啊，大概是5、6年前的专辑，结果呢，已经是10年前的专辑了。专辑名称叫做《今日营业中》，当中的这首歌曲《白昼之月》。

来自 Yoga 林宥嘉，这首歌呢叫做《白昼之月》。目前在台九线南下432.5公里台东大鸟高架桥段进行维修作业，转用外线车道，那内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过的。还有在台65线北上新庄一往国一方向，目前车多；台65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受到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车潮影响，在泰山新五路往国一这一段也是车多。国道一号北上过王田，路间有机车骑士；还有在国道五号的南下39.9过宜兰内线车道，现场有散落物，请您小心避开。国三北上295到292蓝潭隧道前开始，内侧跟中线车道进行施工。排除讯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7.9桃园前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目前排除了。国一北上30.2过五股转接道，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亦，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另外呢，要来提醒到的是台61线南下61公里哦，说在凤鼻隧道内呢，目前排队了2公里，要请您保持耐心哦。好啦，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听到的是萧煌奇的歌声《Darling 来跳舞》。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今天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传出失事坠毁消息，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原因。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空军司令部说明，由卢姓中校及郭姓中校驾驶本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
3: 今天早上8:08的时候，我们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发生了失事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了我们两位飞行员殉职。那么目前空军司令已经赶往现场去了解整个的一个状况处置的情形，以及后续善后的一些安排。
2: 孙立方表示，国防部部长郭立雄第一时间掌握消息后，要求空军尽速协助飞行员家属处理后续事宜，并彻底调查事件发生原因，务必杜绝类似事件。目前空军司令郑荣峰已经赶往现场了解整起事件状况，并进行后续善后工作。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肇因。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七旬妇人网恋新加坡富商，误信对方包裹卡海关诈骗，先代付税金，之后又交了200,000元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逮获取款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5: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0,000元及300,000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4: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

0: 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号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结合水舞、音乐、灯光及亲子互动，打造今夏最受瞩目的夜间活动。记者王汝聪报道。
2: 北市观光局表示，今年的活动打造全台唯一桥面与河面共演的水舞秀，每天晚间6点30分、7点30分、8点30分及9点演出，开幕及闭幕晚间7点30分更推出限定版水火共舞，结合喷火特效、中低空烟火与光影水舞，带来震撼视觉飨宴。北市观光传播局科长朱品哲说，
3: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日至27日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今年以多层次的彩虹桥体水舞、柔美水瀑与基隆河面双水舞平台，配上经典音乐剧主题曲，打造成沉浸式光影剧场。
2: 观船局建议民众可以安排松山半日游，傍晚到溪口码头欣赏夕阳，晚间观赏水舞后，再顺道前往饶河街夜市、松山慈幼宫与五分埔商圈。活动期间因为周边人潮较多，建议多多利用捷运、公车与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4: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呢，这个强密台风已经来到了日本九州的附近，是在台湾附近的风向呢逐渐从偏北风转为西南风了。那风力上还是比较弱，整体水汽减少，气温也会回升，各地大多都是为晴到多云，比较稳定。而午后对流的发展范围也减小咯，偏向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雷阵雨，所以今天要特别注意是气温的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是中南部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今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虽然台风已经远离了，但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到马祖，仍然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浪高也都偏高，所以前往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淑燕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怎么够，还要 follow 警广的 IG， 按个赞再按追踪。我是叶秉环，别想太多，快到 IG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警察广播电台，锁定更多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开车经过十字路口一定要遵守路口慢看停，
2: 先放慢车速，确定左右方的来车，也要礼让行人优先走斑马线，来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好的，我们要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54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一台银色的小客车9333，车速呢不到60公里。另外在国三南下0到8公里，基金到汐止隧道前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三南下68公里下龙潭往大昌路方向有国光客运抛锚，不过它放的警示有一点太小了，不太明显，大家经过的话再小心一点点。国道10号东向9到10公里中线车道大货车轮胎掉落。还有呢，台68线东向14公里丘陵前内侧车道现场有散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国一北上233.5过湖尾路间有小客车停放，驾驶站在车旁边，不过车后呢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国一北上192到178公里彰化系统到台中内线车道移动清扫。那稍早在国一北上过王田路间有一位机车骑士误闯，在大概10分钟前吧，他骑在172公里，那现在呢不晓得有没有被拦截下来了，再请大家小心一点点。国道5号南下39.9过宜兰内线车道的散落物现在排除咯。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那么如果你想要询问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来听到这一首韩文歌曲，来自 TXT， 歌曲名称叫做 Can't You See。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出口，说到这边应该是有一个展览的影响，车子很多，目前是下不去的。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254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外线车道，一台银色小客车9333，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68公里下龙潭往大昌路方向，有一台客运车抛锚，不过它放的警告标示有一点太小了，不是很明显，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咯。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柴建华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柴律师，我前几天呢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呢有邻里之间的纠纷，然后我的对门，就这个事主的对门邻居呢，哎，好，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故事。我们现在有听众朋友。
2: 好，我们先接听，
1: 先来接听电话。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2: 你好，
3: 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哈，我们知道那个如果说是收养以后，那收养人是跟原生家庭的关系就是结束了，但是因为他收养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就是原生家庭的兄弟姐妹同意，那如果说有一天被收养人他死亡以后，就是他原生家庭的父母也死亡，收养那个家庭的父母也死亡，那么这时候他被收养人他跟原生家庭的兄弟姐妹是不是还有继承关系？
1: 好，律师 OK 哈，
2: 没问题。
1: 好，我们请律师回答，谢谢。
2: 好，
1: 律师请。
2: 目前我们民法关于收养是采取一个法院依法审查职权介入的主义，要经过法院的认可裁定才可以。那现在如果要收养的话，法院还会委托相关的机构去做咨询，会去做了解，
1: 对
2: 啊，确认说这个收养契约的成立对于原生家

0: 被收养人本身的权益有没有受损或有没有兼顾。
1: 是，
0: 所以基本上我们目前我们对收养是采取职权，国家公权力会介入了，司法会介入调查。那基本上来讲，收养的条件哈，刚听众没有提到一个说，收养已经听起来收养这个个案已经收养已经成立了哈，
1: 对
0: 啊，已经那个被法院可能有认可了哈。那一般来说，收养关系成立的时候，被收养人跟他的原生家庭的亲权以及关系是停止的，
1: 停止
0: 啊、我们讲说是暂停，然后万一收养有回复的话，那就回复，等于说当收养关系成立之后，收养人跟被收养人之间就产生了拟制的法定的血亲关系，
1: 是、
0: 哦、透过这是法定的血亲关系，那跟原生家庭的关系呢就停止了。
1: 嗯，
0: 所谓的停止就是没有抚养义务、
1: 嗯、
0: 也没有继承的问题，
1: 是
0: 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用停止这个部分，而不会说结束了哈。
1: 对，
0: 因为停止之后还有回复的可能，
1: 没错，
0: 我们在法律上用我们就停止，或者我们跟原生家庭的一个相关的亲权以及抚养义务就完全就停止了，也没有继承权的问题、
1: 嗯、
0: 那相对的我们跟收养父母之间，被收养人跟收养人之间就有一个所谓的亲权关系，
1: 对，
0: 有继承关系，也有所谓的法定抚养义务，因此所衍生的权利。那刚听众没有提到，就是说当初收养成立的时候，收养的兄弟姐妹没有同意，基本上不需要收养的兄弟姐妹同意，
1: 嗯，
0: 要收养人的父母同意，
1: 是是是、
0: 哦、兄弟姐妹同不同意基本上并不构成一个收养的一个条件、啊
1: 嗯、
0: 那就算收养人的兄弟姐妹不同意或是同意，也不影响法院的判断、
1: 啊、
0: 法院在乎的是收养的父母有没有同意、
1: 嗯、
0: 被收养人本身的意愿，还有整个收养的过程当中跟对原生家庭以及对收养人的一个所谓的利益有没有受到影响、哦、有没有兼顾。所以收养人的兄弟姐妹同不同意法院不在乎、
1: 嗯哦、
0: 法律不会、嗯、没有把这列为条件。
1: 对，
0: 那至于说如果我刚提到了收养关系成立之后，跟养父养母之间就有一个法定的血亲关系了，
1: 是，
0: 那我们跟养父母之间就有继承有所谓的一个抚养权利义务的关系，那当我们的养父养母假设百年以后，我们对养父养母就有继承权，相对的、
1: 嗯、
0: 我们对原生父母没有继承权了。
1: 哦，
0: 因为我们跟原生父母原生家庭的亲权关系已经停止了，
1: 是
0: 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血亲的继承跟法定抚养义务跟身份关系是建立在收养的关系那个部分，
1: 对，
0: 那个区块了，
1: 对、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简单的来讲，在收养关系成立之后没有终止之前，我们跟原生家庭的关系都是停止的，
1: 所以不会因为养父母过世然后就破灭。
0: 养父母不会，养父母过世我们就继承养父母的权利，
1: 是是，所以就永、哦、如果说养父母过世之后我就不可能再回复到原生家庭的，
0: 只 只要收养没有终止之前、
1: 啊
0: 哦、但收养有终止嘛，我们讲如果没有，但是养亲的死亡并不构成终止的事由
1: 哦，
0: 不会说啊，养父母死亡我就自动回去了，
1: 嗯嗯嗯，
0: 倒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了解。
0: 所以基本上，所以我们对于收养关系是可采取很严格，法律会介入去审查。因为当收养关系成立之后，我们跟原生家庭的关系，我们当然还是那是爸爸妈妈啦，因为本身父母啊哥哥姐姐，但是真正的身份关系是重新建立在我们的养父养母跟我们之间的。
1: 嗯，
0: 哦，我们反而跟养父养母的兄弟姐妹，我们是共同继承，哦，甚至这个部分一样会构成养亲的关系。
1: 是，
0: 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为什么法律对于收养我们会很重视，因为它是创设一个新的身份关系，而原来的身份关系完全停止，
1: 没错、
0: 哦、所以这个部分法院会去审查，在收养关系还没有终止，依法合法终止之前，我们跟养亲的关系并不会养亲的死亡而受影响。
1: 可是如果养亲已经死亡了，是不是就不可能终止这个收养关系？
0: 基本上如果养亲死亡的话，收养人我们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被收养人还年纪还小，
1: 就
0: 养亲都死亡了。那但这个部分的话，被收养人还是未成年，
1: 是
0: 这个部分可能社会局可能会介入，或是要去回复到原来的关系。那我们也知道，收养人有时候也是社福机构或社会局。那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被收养人是在未成年的情况之下，养亲、养父、养母如果都死亡的话，的确会有所谓的一个终止的问题。这时候社会局也会依职权介入去申请法院终止这个收养，
1: 嗯，
0: 然后去由法院去斟酌由谁来担任他的法定代理人。
1: 哦，
0: 我觉得这个部分都会介入，但是

0: 只要收养关系没有合法终止之前，我们跟原生家庭之间的身份关系是暂停的，
1: 是
0: 的，嗯哼，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没有听众朋友所讲的这样问题。当然，收养成立基本上要收养人的父母哦，被收养人的父母的同意，所以被收养人的兄弟姐妹同不同意，基本上没有关系哈。
1: 了解，
0: 法院不会以这在审查的条件。不会说，哎，你们经过兄弟姐妹同意，这边倒是没有了。
1: 是，好，那回到刚刚在讲的故事哦，就说呢，两个邻居之间发生了纠纷，然后对门的邻居拿了那一种大锁，锁机车、锁脚踏车那种大锁，锁在我家的这个门外，害我出不了门。那这样会有什么法律责任？而且如果害我上班迟到的话，可不可以赔偿？
0: 真正邻里之间发生纠纷，千万不要用 Amy 刚讲的方式哦，
1: 是，
0: 这个是会构成刑事犯罪的。
1: 哇，很严重。
0: 我们用一个机车大锁把对方的门锁锁起来，嗯，让他没有办法开门。
1: 对，
0: 这个部分就跟我们上周讲的，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发生纠纷，恶意逼停车，嗯，让对方车辆无法前行，
1: 对，
0: 或因此被迫停止。哦，这个部分是妨碍他人行使权利。嗯，我们把大锁锁在对方邻居的铁门上，让他没办法出去，你已经妨碍到邻居可以自由通行的权利了。嗯，这个部分会构成刑法第304条的强制罪。哦，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民事侵权行为了，而是提升到刑事犯罪的层次了。
1: 是，
0: 哦，这个部分会有前科的哈。嗯，所以基本上呢，万万不可啊哈。嗯，有任何的事情，千万不要用这种私自哦自己。己利方式来做处理，因为一旦构成犯罪，基本上法律是不容忍的。
1: 对，
0: 那刚刚 Amy 有接着提到，就是说，哎，那这个部分因为这样大锁被锁住了，嗯，我要找人来开锁，那开锁段时间我没有办法上班，
1: 对，
0: 那这个部分因此所受的损失，当然都可以向对方来要求损害赔偿啊。那因为他们侵害到我们的一个自由权，身体我们要离开家里，没办法离开，
1: 对啊，
0: 这部分还会构成所谓的民法195条，我们可以请求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1: 是
0: 可以请求精神赔偿。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一旦有这个行为当中，你会同时构成刑法上304条的强制罪以及民法的侵权行为。嗯，那你同时要负刑事责任跟民事责任，
1: 对，
0: 所以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去处理双方的纠纷啊。嗯，我觉得可以用目前不管除了法院还有乡镇各区公所都有调解哦，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甚至可以请邻里长来协助去协调处理。那如果真的不能协调的话，再针对对方如果有违法的行为，我们再依法去主张权利。我都不建议用这种私下私自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有时候反而有理变没理了。嗯，我觉得这个部分要特别留意，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去处理邻里间的纠纷。
1: 嗯，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柴建华律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
0: 拜，
1: 拜
0: 拜。拜拜，
1: 感谢柴建华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法律常识。刚问的这一题呢，是我之前在新闻上面看到的，我那时候也觉得很扯啊，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哈？因为就是对门的邻居呢，拿大锁来锁这个事主他的铁门，然后他们家的门，导致他早上要出门的时候想说，哎，这个门怎么都推不开，是不是坏掉了？结果发现是被对门的邻居给锁起来了，哇，真的很夸张，还要赶快打电话请锁匠呢来帮忙开门齁。那刚刚律师也讲到，如果说邻里之间真的有纠纷的话，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发泄。你可能想说，啊，我也没有打他，我也没有骂他啊，我只是把他锁起来而已。欸，不好意思，你已经犯了刑法，而且呢还有这个民事的赔偿责任齁。所以如果有任何的纷争，你可以先找，你们如果有管委会就先找管委会嘛，啊，不然找里长啊、邻长啊，好，或说做一些调解等等的，不要那么冲动。尤其现在呢天气很热，天气热的时候人容易会心烦气躁的，好，就更容易会起一些纠纷，这时候冷静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57.4 到 357.5 靠近南子的外侧车道跟路间有衣架散落，另外国三南下彰化系统出口匝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排队到193公里，沿途呢在外线车道都是车多排队的。另外国十东向9到10公里过仁武中线车道有大货车的轮胎散落，国十

下6:04到6:05仁武交流道，在这个中线跟外线车道呢，有一个白色的帆布袋在飘动，请你也小心避开了。台64线东向6:04公里，过了观音山，路肩是大货车爆胎停放，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喽。稍早呢说，在国三南下68公里下龙潭往大昌路方向，有一台客运车抛锚哦，但是它放的警告标示有一点太小了，所以看得不是很明显，再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小心。国三南下0到8公里，基金到汐止隧道前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再来是排除讯息，国道1号南下354.8靠近南子出口匝道散落的布钩绳呢已经排除，还有国道5号南下0到40公里南港系统到过了宜兰的外线车道，这里的移动清扫已经结束啦。国五南下39.9过宜兰内线车道的散落物目前也排除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0800-000-123，等一下11点钟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57.4公里到357.5公里，过了南子路段的外侧路间有溢价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在彰化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沿线车多速缓。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尊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东向9到10公里之间过人五路段的中线掉落大块轮胎皮，西向的 6.5 到 6.4 公里人五交流道前则是有白色的帆布袋在中线跟外线车道飘动，省道台64线东向 6.4 公里过了观音山交流道的路间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哦，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阶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11:11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三南下196公里彰化系统出口匝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排队到193公里，沿途外线车道呢也都在排队当中哦。国道10号的东向9到10公里，过仁武的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轮胎散落，还有国十西向6.4到6.5公里仁武交流道，在这边有白色帆布袋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飘动，请您多加小心。国一南下357.4到357.5靠近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跟路间有衣架散落。刚听到这一首你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就是游鸿明作曲的，那么原唱是裘海正，在1993年的时候推出，隔年呢游鸿明这位创作人也是这首歌的作曲人也有翻唱过，到了1995年这一首歌的版权啊卖到泰国，所以有一位泰国女歌手 Nitaya 她就翻唱了这一首歌曲，叫做蝉咳扰，就是伤痛的我们。然后呢在多年之后，这位 Nitaya 她的儿子也是一位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叫做 The Toys， 也翻唱了这一首歌曲。我那时候应该就是先听到 The Toys 的版本，然后才慢慢回溯，知道说哦，原来泰文版的原唱就是 The Toys 的妈妈，然后呢这首歌最原本的版本其实是裘海正的歌等等的。然后呢跟大家分享，我在上周六的时候一个很特别的机缘之下我到一个像是茶酒馆餐酒馆一样的地方呢，上台演唱了几首泰文歌曲，但这是 for fun 啊，完全就是好玩而已，因为我本身并不是一个会唱歌的人，所以我在那之前呢真的超级超级紧张的。我跟你说，唱泰文歌这件事情难的部分并不是唱泰文歌，而是唱歌这件事，就唱泰文歌词对我来说是 OK 的，只要练习

辑，然后看歌词，我觉得都 OK， 但是唱歌这件事情本身对我来说非常的困难，尤其呢我是一个听不懂伴奏的人。比如说大家去唱 KTV 有没有，然后大家知道说什么时候这个鼓点，什么时候要进副歌，欸，我真的听不懂，欸，我是完全听不出来的那一种。而且呢我就是那种节奏感很差，奇差无比的人。所以之前我记得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吧，有一次音乐课，就是大家都要表演嘛，然后那时候呢就有个同学跟我一组，他弹吉他我唱歌，然后呢结束之后他就说，哇，你后面那个拍子赶到不行，像在赶火车一样，所以他弹吉他的手呢就非常非常的辛苦这样子。因为我是真的听不进别人的伴奏，我听不懂啦，所以像我每次去 KTV唱歌的时候我都一定会开导唱，不然我真的是完全唱不出来。总之呢我上个礼拜去那个地方唱歌，其中一首就是唱我刚刚讲到的这一首泰文歌曲，也就是你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的泰文版本这样子。然后很好笑，那一天呢我们现场是有一位吉他手的，但是我刚刚说我听不懂伴奏嘛，所以我其实耳朵里面有放蓝牙耳机，我耳朵里面听的是那个歌曲的在 YouTube 上面的版本这样子。人家不是说歌手啊他会带那种就是监听耳机吗，就会听说他现在唱的歌怎么样啊，伴奏怎么样等等。然后呢我另外一只耳朵就是分给我的吉他手，他说他人生第一次带监听耳机竟然是里面有歌词的版本，他也觉得很新奇哦。总之呢上个礼拜就是尝试着上台表演了泰文歌，还是觉得蛮好玩的，虽然说我唱的不怎么样，但我觉得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棒的经验。而且最好笑的是，就是当天呢有几位好朋友就到现场来为我加油打气，支持我这样子。然后在我唱完三首歌之后，他们甚至还献花，还送上我最喜欢的布丁狗娃娃，就顿时搞得很像是我的个人专场、个人演唱会，但其实并不是，我只是唱了三首歌而已。但还是非常非常谢谢他们到现场来支持我啦，觉得很窝心。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泰国歌手 Jeff Sutter 罗杰夫的歌声《Fate》。

11:21，来到今天的健康厅的等单元。先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5.5仁德服务区路段，说内线车道呢有废弃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过杨梅75到76公里，内线车道大型散落物。国一南下201.4到201.6，过彰化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2袋面粉掉落，请小心。国三南下188公里，靠近和美内线车道有木板，还有呢，在国三南下56到68公里，过莺歌到龙潭啊，说内线车道有一台施工车，它的方向箭头标错了哦，再请大家小心。同样也是国三南下，在莺歌系统出口，这里是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好，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健康小常识哈，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啦，有没有遇到这个东西。昨天呢遇到 DJ Winnie， 然后他就匆匆忙忙的说，我身上好像有一只白蚁啊。因为白蚁呢其实它是跟居家的环境潮湿还有光源的吸引有关系哦，所以如果说家里面出现白蚁的话，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呢？首先我们要先来确立几个知识哦，因为比如说有些人说像下雨天过后会有很多的大水蚁，就是大水蚁。其实大水蚁呢，它就是长了翅膀准备要交配繁殖的白蚁的生殖蚁。当大水蚁它脱落了翅膀并且配对成功之后，它就会钻到那些潮湿的木头缝隙当中，准备来建立一个新的群体，成为未来的蚁王跟蚁后哦。而且呢，白蚁的寿命跟繁殖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强。你知道蚂蚁啊，那个蚁后它可以存活10到20年呢、欸，

10到20年呢，超级久的。而且呢，它每一天可以产下数千颗的卵，是每一天哦，产数千颗的卵哦。你就知道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然后这个白蚁呢，它的种类很多，而且特性也都不太一样。环境部说啊，目前台湾的都市地区呢，比较常见的白蚁物种大概有5种左右。那这5种呢，因为反正大家肉眼可能也看不太出来啦，就跟大家说哈，其实比较常见的可能是加白蚁跟格斯特加白蚁这2种的白蚁。所以我家里面如果发现一只飞蚁啊，白蚁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你在家里面发现一只大水蚁啊，这个大水蚁的话，请立即用比如说像电蚊拍或是物理的方式来处理哦，并且检查你的窗户是不是有紧闭，因为这个大水蚁呢，它是具有趋光性的。如果说你让一对雌雄大水蚁成功进入你的屋内，脱掉翅膀交配的话，不好意思，它接下来下一步就是会钻到木头缝里面，建立一个新的群体，成为蚁王以后，孕育它的子子孙孙了。而且呢，因为白蚁它入侵的方式是相当隐秘的，往往发现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欸，它外表看起来，这个物品看起来还好好的，可是里面啊，已经千疮百孔了，侵蚀非常严重哦。所以有几个是白蚁入侵的迹象，你可以检查一下。比如说，你可能在一些墙角啊，或者说木头柜子的边缘，出现了这个泥土筑成的细长通道，这可能是他们用来保湿跟避光的。啊，又或者说呢，你发现那种沙粒状的粪便跟木屑，这个是白蚁的排泄物，通称叫做白蚁泥，泥巴的泥，可能会堆积在它的巢的外围哦。再来，如果你敲一敲你们家的木地板啊，或者说木头柜子，出现了空洞的声音，它本来应该是实木的，结果变成空洞的声音，有可能就是白蚁呢把它给蛀光光了。那另外啊，你如果在你们家的那种什么窗户哈，那个沟槽啊或地板，发现大量的透明翅膀，代表说这个白蚁的生殖蚁已经准备要交配筑巢了，一定要赶快来处理了。一般的白蚁呢，它是比较喜欢温暖的环境，不喜欢冷的，喜欢湿的，不喜欢是个水水的，就是它潮湿但是不要是水。然后呢，喜欢暗不喜欢光，喜欢安静不喜欢震动，然后还有喜欢木材集中的地方，通风不好的地方，都是白蚁容易筑巢的场所。那白蚁呢，它是需要食物、水分跟隐蔽处的，所以啊，你们家如果有那种木头制品，可以检查一下。还有啊，像是那种房间的墙面跟地板，它可能会有一些裂缝、一些缝隙等等，它也可能会因此呢来进入你的屋子里面，所以大家最好是可以来检查一下了。所以几个重点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减少家中的缝隙，降低湿度，使用防虫家具，然后呢，你可以使用黄色光源，还有设下水盆这个陷阱哈。我想起我住在泰国的时候，有一阵子真的有好多好多水蚁哦，超级可怕的那一种。因为那时候我住的房间呢，它是有一个纱门的，我就看到那个纱门的外面，它是一个小阳台。然后呢，在纱门的外面有超级大概有上百只的那个大水蚁在那边飞舞，超级超级恐怖的。所以后来呢，就是像刚刚教的一样，我就是设了一个水盆，然后放在那个阳台那边，并且开灯，因为他们是有趋光性的，所以很快就可以看到说很多的水蚁呢，它就是直接扑到那个水盆里面去这样子。所以想到就觉得起鸡皮疙瘩。半点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来听到这一首 Elva 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你知道这首歌的原曲也是泰文歌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海端乡力道文化健康站举办 CPR 以及 AED 救命技能操作教学，以及打炸仪表板防炸宣导活动，邀请了卫生所以及力道派出所，透过实务教学与案例分享，提升部落民众及紧急救护之能以及防炸意识。请听以下的报道。海端乡卫生所救护技术员胡晨曦讲解 CPR 心肺复苏术以及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器基本观念。力道派出所所长胡松俊仁说，
2: 偏向地区医疗资源较为分散，因此推广CPR 及 AED 操作观念相当重要，希望民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都能具备第一时间救人的能力。
1: 除了急救技能之外，也宣导打炸仪表板资讯，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或讯息，务必保持冷静，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守护自身及财产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台东一名57岁张姓男子因酒驾被吊销驾照，前年与去年之间先后无照骑车且拒绝酒测，累计遭裁罚42万元。张姓男子向监理单位分期缴纳，却未如期缴付，行政执行署近期由他的存款以及薪资扣款执行完成，展现遏止酒驾执法的决心。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涉及台东县卑南乡的57岁张姓男子，十多年来因为多次酒驾被吊销驾照，113年10月间跟去年4月先后在台东市志航路跟台11线富冈街附近被查获无照骑车且拒绝酒测，分别被裁罚18万跟36万元。张姓男子虽然曾到台东监理站申请分期缴纳，却只缴纳部分罚锾就中断，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收案之后火速执行，从张姓男子存款扣得27万多元，不足部分由张姓男子在营造公司的薪资扣款近日全数执行完成，展现执法决心。行政执行官赖怡君说，
4: 我们在去年一收案11月那时候就扣到20几万，然后后续还没有缴清的，就是陆陆续续包含在年底啦，然后今年再请他把剩下的欠款缴纳。
3: 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强调，持续加强执行酒驾、毒驾以及各类交通执行案件，呼吁贪杯上路、拒测、毒驾代价都十分高昂，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伤了荷包又可能危及自身以及他人的交通安全。
1: 春季是宜兰最主要的产茶季，今年宜兰茶春季优良茶品质鉴定成绩揭晓，由东山乡茶农黄秋雄以及刘立登分别夺下了乌龙茶组和新品种组特等奖。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评鉴与品牌策略，协助在地优质的春茶进军高端市场。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宜兰县茶叶发展协会表示，春茶是宜兰茶农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收成，这次比赛共吸引95件茶品参赛，主办单位特别邀请茶叶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博士担任评审，针对茶品的外观、香气和滋味进行严格把关。竞选结果揭晓，乌龙茶组特等奖由东山乡茶农黄秋雄获得，新品种组特等奖则由刘立登报回。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6: 宜兰的茶是有独特的一个香气，然后好闻而且浓厚，然后所以这一批新的茶，我们都全部都是有经过我们产销履历的一个验证。其实我们这几年大概宜兰茶在 国际的竞赛哈，也都有相当好的成绩哈。那未来我们会加强相关的一个行销推广的部分。
5: 宜兰县政府希望借由以评鉴带动品质、以品牌带动产业的策略，协助在地优质春茶进军高端市场，也呼吁消费者用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农业，促进茶产业的永续经营。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开车行入阮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影上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好听话。
1: 今晚时间是在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BB，我是Amy。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看我的脸书粉丝专页艾咪没逻辑，因为我刚刚就是有 po 了我上礼拜唱泰文歌的那个画面，那唱的那一首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裘海正你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的泰文版本哦。其实有很多歌曲呢我们朗朗上口，但是却不知道说原来它可能是翻唱的，原来它的原曲呢可能是另有其人，另有其他的歌曲，比如说像是萧萧的爱要坦荡荡，它的原曲也是泰文歌，还有像大家很熟悉的失恋阵线联盟草蜢的歌曲，这首呢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泰文歌曲哦。所以其实呢有很多很多的作品也不一定泰文啦，有很多像是日文啊韩文啊其他语言的歌，那可能在我们的这个熟悉的华语或台语或者说其他语言的歌曲当中可能有相同旋律的作品。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35.5 刚过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国三南下 393.7 过屏东九如的内线车道，这里也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 357.4 到 357.5 靠近南子的外线车道跟路肩衣架散落。再来是国一南下高架杨梅端75到76公里内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台68线东向14公里在秋林前内线车道现场的散落物呢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台一线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内侧中线车道跟外侧路间说有发生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走。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动物不动，国一南下12公里过细指系统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再来这条歌阿 Ken 哈，这首歌也有泰文版本哦，我有听过泰文版，也是非常的可爱，很动感哦。但小混的歌声，Blue。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安全宝典，让你安全多一点。

0: 11:46，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好，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蔡明哲主任工程师，您好。
1: 是，广播主持人好，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请问今天有什么主题要提醒大家呢？
1: 好，那再过几个礼拜就是端午的3天连续假期，大概说明一下我们这一次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
0: 嗯，是，有哪些部分呢？
1: 好，是这样子的，我们大概这3天预估的交通量最大量会落在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6月19号，会达到118万车公里，大概是我们平常交通量的 1.3 倍。那南向的最大量也是在第一天，那另外在北上的最大量只是说落在收假日6月21号当天。好，那这个部分我们有实施相关的疏导措施，包括像是匝道封闭，我们针对假期的第一天跟第二天跟第三天，我们都有实施不同方向的一些匝道封闭，像是在第一天我们有针对国五的石碇跟平岭有0到12时的封闭，那另外5点到12点的在国一的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也有实施匝道封闭，那这是前两天的部分。那在假期的后两天，从20到21的部分，则是针对12点到21点的湖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来实施北向的一个匝道封闭。那高承载管制部分，也是因为这次是3天的假期，就没有实施西部国道的大范围的管制，那也只针对国道5号假期的后两天21，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来针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路口，来实施3人以上的一个高承载管制。那收费措施还是都有维持我们廉价的措施，包括像是单一的费率，以及国三新竹到燕巢的8折收费，再加上我们0到50的免收费的一个时段，来作为我们收费的一个措施。那开放路线跟替代道跟匝道移控的部分，则是依据我们现场的一个车流来做一些调整。那这边也呼吁，就是假期间可能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也建议用人。

0: 在出门前可以先看我们的1968来做及时路况跟时间的一个调整。
1: 嗯，是的，还有什么部分要提醒大家吗？
0: 嗯，没有了。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蔡明哲主任工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感谢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蔡明哲主任工程师今天在空中的提醒。好，没错，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在下下周就要到来了，不晓得你有没有做什么样的规划呢？有些朋友可能要出门去玩，有些人要返乡，那当然啦，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过高架杨梅端75到76公里，内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国石西向6.4到6.5仁武交流道白色帆布袋，它在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飘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从五股转街道开始到台北路段，目前沿途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北上在内湖到东湖，目前也是车多。台64板桥到中和一，双向时速低于60公里。中部的话看起来是顺畅好走的，另外在南部地区国石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也是车多。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前几天呢在翠上面看到有这个网友啊分享说，在多年之前的这个歌唱选秀节目当中，有一位参赛者他演唱了这一首歌，让他印象很深刻，非常非常厉害。那这位参赛者呢后来好像没有完成整个比赛哦，他后来是退赛了，但现在已经是一位非常非常棒的音乐剧演员咯。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呢是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知道》。

哇，我刚刚一个人呢，在录音室里面唱得非常的开心，直接当成 KTV 在唱哦。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叫做《知道》。11:55，等一下12点，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提醒你，在国三南下234.7南投服务区到民间路段外线车道，有一只狗狗鸡啊，有一只鸡在这边走路，那个画面呢，想象起来是蛮幽默的，但是如果说不小心撞到的话，那就不好了哈。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在366.9到367公里，过高雄建国路匝道内线车道有三角锥。国三南下71.8，过龙潭的路肩小货车抛锚，没有警告标志。另外在台一线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内侧跟中线车道还有基曼车道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只剩下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过的。迎接12点的歌曲来自张志成，伤心换日线。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75到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南下335.5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南下366到370公里之间，高雄交流道前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石块跟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71.8公里在高原交流道前小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南下393.7公里过九如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6.5到6.4公里仁武交流道前白色帆布袋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飘动，省道台一线在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的，来到今天的试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色情应招诈骗19件，第四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也是19件，第三名呢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4件，第二名假投资诈骗30件，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126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这个假投资诈骗，有5200多万元。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到的，今天不讲案例，我们要直接来告诉大家，近期呢在翠，就是 Threads 这一个社群平台上面常看到的几个诈骗手法，以及呢四大原则防诈。近期啊，有民众就是在这个 Threads， 我们台湾都习惯叫它翠，在翠上面呢看到说有知名品牌的公路车低价出清的贴文，但是联系之后呢却遭到了诈骗集团引导使用假的卖货变交易，因而落入陷阱哦。那么数发布数产署呢就提醒大家几个在这个翠上面比较容易会出现的诈骗手法。

像是近期诈骗集团他常常在脆上面以一些比如说什么租约到期店面要结束营业为理由发布说什么他们要低价出清知名的产品，并且呢还搭配商品的照片强调说这个是限量哦，剩下的数量不多了，可以宅配到府等等的话术，并且还打出了远低于行情价的价格。再来呢又利用民众担心自己抢不到的心理诱导大家私讯他来联系，那联系之后呢对方就会引导你用假的卖货变来交易，叫你呢这个填写资料，并且在填写资料之后啊，那个网站可能就会出现实名认证失败或是订单异常或是需要解除分期付款这样的讯息。接下来呢你去问对方，对方就说哦，那要麻烦你来联系 LINE 客服处理，那假的客服后面又会叫你说哦，为了要验证账户啊，解除金流限制等等，好，叫你提供网络银行的转账 QR code， 或者说呢，叫你要填写这个信用卡的 OTP 验证码啊，或者说叫你去做这个网银的转账等等的，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手法。所以呢树产署就来提醒大家，面对在社群媒体上面特别像脆上面真的是重灾区哈，常常看到这种超低价出清贴文，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有四大要点。

首先第一个，卖货变不会要求民众提供 OTP 验证码。那树蟾蜍表示，真正的卖货变或是电商平台

判定他是诈骗了。第二个，不要加入陌生的客服 LINE。 正规的电商平台呢，不会要求民众去透过这种私人的 LINE 处理订单的异常。你可能想说，可是我看很多那种品牌，它不是都有 LINE 账号，人家那个是官方的，你可以去看它的那个它的那个 LINE 旁边会有个盾牌，盾牌的颜色很重要哈。如果是灰色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申请，你要是可能是绿色，它是有经过验证过的。那再来呢，如果说对方要求你离开官方平台改用 LINE 来联系客服的话，就要提高警觉了。那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商品很有兴趣的话，建议你先确认一下这个卖家跟商品的资讯，包括说卖家的账号建立时间，他可能是比如说两天前才建立的，我觉得就有点奇怪，两天前才建立，然后你现在你就说你要出清，这个就感觉不是 很正常，对不对？感觉有点可疑啦。那再来呢，你也可以检查一下他的贴文互动记录，因为翠这个平台是这样子，你回复别人什么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好，所以可以知道说这个人以前回过别人什么，或者是说转贴了什么样的贴文等等的，你可以去看一下说这个卖家他之前的贴文互动记录跟留言的内容。如果说这个账号他是刚成立的，互动非常的少，或说留言内容很可疑的话，这些都非常有可能是诈骗的账号。再来，不要被现实的话术催促而冲动下单。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说什么这个是限量，最后几台即将卖完这样子的话术呢，来制造一个抢购的压力，让民众啊来不及查证就想说，哎呀，我先汇款先汇款，不然等一下买不到了。所以你看到那种过于便宜的商品的时候，不要觉得自己是捡到便宜了，因为很有可能呢你会变成冤大头哈，一定要先冷静下来查证过后。特别是我看到很多那种脆的账号啊，人家问他说，那这个东西怎么卖哈，要怎么寄送等等，他都会说一个字，私，就是私讯我的私，好，私。我就想说要私什么私啊，就是为什么要这么的隐秘呢？你为什么不好好的把这些讯息公开出来呢？比如说这个东西就是怎么卖，然后怎么寄送，怎么付款，其实如果是正规的平台的话，它就是会好好的写出来嘛。那一直要别人去这个私讯他啦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都非常的可疑哦。所以刚刚讲到这几点呢，都是在翠这个平台上面容易出现的一些诈骗手法以及应对的方式，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破解诈骗，不要上当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24.8 过台北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414.4 刚过竹田系统，全线车道有类似铁片在飘动哦。还有呢，国道八号东向11公里，这里是过了新市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陈玉明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大家了解刚刚机场下午的天气状况。刚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能见度在9000公尺，气温31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着了解下午有飞往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的部分，澎湖机场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金门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新北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都是天气晴朗，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是31到32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期，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5度。大阪有小阵雨，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2度。韩国首尔天气晴朗，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釜山有下小雨，能见度8000公尺，气温21度。泰国曼谷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4度。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是正常的，而国际线航班，泰国狮子航空391号班机来自冲绳的航班目前是有延误的。那这位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就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刚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乐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刚机场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或者将处以罚款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感谢陈玉明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的北上，有一台大货车啊，

从西螺一路往北开，目前呢是在西螺服务区路段，说车子后方有很长的布钩绳跟塑胶片会随风飘来飘去，可能呢会影响到后方的来车哦。不过呢刚刚这个可能太匆促了，所以没有注意到车牌号码，再请大家如果有看到一台大货车它是往北行驶的，那么大概在十分钟前左右是在西螺服务区路段，它的车后方有很长的布钩绳跟塑胶片会随风飘，再请大家行车要注意哈。另外国一南下207公里埔盐系统外线车道是中型货车抛锚停放，国三南下 53.9 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这里有轮胎皮掉落，台61线北上 104.7 后龙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有轮胎皮，国一北上 224.5 北斗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也是轮胎皮哦。今天怎么这么多轮胎皮啊，国道8号东向11公里外线车道过新市交流道这边也说有轮胎皮，都要请你小心咯。好啦，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911的成员洋葱所带来的我感觉中心爱过，因为呢最近911推出一个全新音乐企划叫做九又三分之一，三位成员各自启动了单曲计划，其中呢洋葱就打头阵来跟这个美秀集团的主唱狗博一起合唱这首歌曲我感觉中心爱过。今天 Amy 呢就陪伴你到这边了，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空军 T-34 型教练机坠毁，两飞行员殉职。总统出席台北国际电脑展，宣告2032年前供电无虞。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2号星期二晋光午间新闻。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今天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发生了失事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原因。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空军司令部说明，由卢姓中校及郭姓中校驾驶，本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
2: 今天早上8:08的时候，我们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发生了失事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了我们两位飞行员殉职。那么目前空军司令已经赶往现场去了解整个的一个状况处置的情形。
1: 总统赖清德接获噩耗表示，已要求国防部组成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
3: 感谢他们为国家所做的牺牲奉献，也向家属传达最诚挚的哀悼之意。我已经要求国防部组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1: 孙立方表示，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肇因。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针对空军 T-34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基地坠毁事故，桥头地检署立刻到场勘验，依法办理后续相验程序。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一架 T-34 初级教练机上午执行训练任务期间，在高雄市冈山基地附近发生坠毁事故，造成机上两名飞行员不幸殉职。桥头地检署一接获消息，立刻派员前往勘验。桥头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桥头地检署于接获通报后，立即由施家荣主任检察官、郑子威主任检察官及外勤徐雅文检察官指挥高雄宪兵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侦察队配合空军相关单位，前往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及事故现场进行勘验工作，并依法处理后续相验程序。
4: 事故发生原因正由空军相关飞安单位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并且表示美伊谈判仍在快速推进。在此之前，美伊谈判一度传出因为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陷入停滞。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对川普宣称的停火说法抱持怀疑态度。他表示，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就会对贝鲁特发动空袭。这凸显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似乎因为中东局势而出现嫌隙。赖清德总统今天

0: 前出席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儿，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儿，2032年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晨的报道。
1: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2: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 产业生态系。
1: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 4.95 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由全民共享。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美国佛州检察长今天对 OpenAI 和执行长阿特曼提起诉讼，他指控这家公司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让年轻用户上瘾，并鼓励有害行为，危及安全。佛州也成为全美国第一个对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的州。OpenAI 发言人表示，人工智慧是新兴且强大的技术，他们认为未成年需要充分保护，因此已经落实了业界领先的保护措施与政策。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冲上45915点，历史新高，引发短线获利了结卖压，盘中一度翻黑震荡，再回到平盘附近。目前指数上涨23点，来到45361点。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台股二号开盘延续多头气势，加权指数上涨51点，以45388点开出。随后在台积电、联发科与 AIPC 记忆体族群等全指股强力领攻下，盘中涨点一度扩大超过540点，最高触及45915点，逼近46000点大关。但很快卖压涌现，涨幅迅速收敛，中小型股纷纷翻黑。外资在台指期未平仓净空单高达60000口的历史新高，也对科技全指股形成极大的拉回压制力。分析师陈坤仁说，
4: 短线这边好，就是顺着资金方向转，顺着那些谁法人记你做账，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属于盘中的题材股啊，但是提醒你低阶不要追高，这是现在目前的大方向。波段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3: 分析师指出，投信与内资主力在贵买市场连续出现大笔调节，进行抓大放小的抽离，高基期封测股、散热与石英元件等硬体族群遭到排挤，资金转向具有大厂认证的焦点特定股或是电信股、金融股进行短线避险，也呼吁投资朋友留意17号台指期结算日前法人撤资讯号。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为了严惩毒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驾罚则，初犯可罚9万到12万，乘客连坐罚，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5: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6: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5: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

0: 行的扣照一到两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三年内不得再考令。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令或换发驾照。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高达158亿，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检警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今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上百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检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换肝名医陈瑶丽因为中介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1、2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过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医师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游柔淳的报道。
0: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瑶丽，因为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1、2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瑶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玉清说：“
3: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0: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3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役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1: 内政部今天首度举办2026国家公园经营管理与效能国际研讨会。刘世邦部长表示，全球保育已经从重视保护区面积转向重视管理品质和治理成效。这次邀请了欧亚共9位专家来台交流，深化国际合作与保育经验分享。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4: 昆明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除了订2030年前30%海陆域保护目标，国际保育趋势也同时转向重视治理品质与管理成效。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挑战，保护区不仅要设立，更需有效管理。期盼透过本次国际交流，提升台湾国家公园能见度。
5: 我们希望在 Green List 上面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未来如果有这样的国际研讨会的话呢，更可以把我们国家公园之美，还有台湾在守护山林跟生物多样性上面，或者物种多样性上面呢，呈现给世界各国的爱好者。
4: 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指出，国家公园署自2020年起推动经营管理效能评量 MEE 制度，目前已完成5处评量作业，朝接轨国际自然保护 联盟 IUCN 绿色名录 Green Light 等国际认证目标迈进。
6: 那我们利用这两年，也就今年跟明年到明年底，我们另外五个国家公园都会做完这样一个评量。那这样子，我们就所有的国家公园加上一个自然公园，我们就是有 follow 这个国际标准来做评量。
4: 本次国际论坛邀集欧亚多国专家来台，分享保护区治理、生物多样性监测、利害关系人参与及气候变迁调适经验，深化国际保育交流与合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台湾民间领军、政府齐力，日本东京都现代美术馆九月将会展出台湾近代美术大展《共识的新丛》，汇聚黄土水、程程波、郭雪湖等约200件名家作品，搭配日本展品，还原百年前的时空。日本东京都现代美术馆透过官方网站预告，这次展览将是台湾现代艺术首次在日本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展出。现在时间中午12: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07公里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到22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北上19.9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钢筋掉落。国道三号南下53.9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3.6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1线北上104.7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68线西向6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澳洲是全球最主要的小麦出口国，但澳洲政府报告今天表示，由于面临干旱状况和中东冲突导致燃料与肥料价格飙升，澳洲本季的小麦产量预计将减少 26%。 澳洲小麦在冬季种植，而南半球的冬季才刚开始。这份报告警告，如果中东冲突持续，投入成本可能会长期维持高档，进一步压缩产能。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源头减量、资源循环定为未来的核心方向，建立创新实验沙盒机制，并且明定政府应该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负责整合政策。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2: 为了因应循环经济的国际趋势，立法院三读通过将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为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政府的管理范畴扩大到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到回收利用。政府应提出国家整体资源的循环计划，订定跨部会的权责，建立源头减量、循环采购等相关的奖励机制。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3: 全球近年持续面对气候变迁及资源大量耗用的严峻挑战，包含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及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等，皆已揭示应该促进资源循环才对落实环境永续。对此，我国也必须要加紧脚步，尽快促使政策及法规的落实。
2: 单独条文也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其中学者专家及环保团体的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环保团体代表不得少于推动会整体的四分之一。事业得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办理资源循环创新的实验，并提送执行的成果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颁授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特种大寿青云勋章，表彰他多年来坚定挺台以及对全球民主的强力捍卫。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率团来访，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并颁授韦德奇特种大寿青云勋章。总统指出，韦德奇在2020年不畏中国压力坚持访问台湾，并在立法院说出我是台湾

0: 人这句话，让台湾人民深受感动，也让全世界感受到民主的勇气、团结的力量。台湾与捷克都经历过漫长的威权统治，深知自由得来不易，也愿意为了捍卫民主而团结合作。
1: 我相信，在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应该向国际明确传达讯息：未来台湾和捷克会继续携手前行，站在自由的一方，站在民主的一方，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多力量。
0: 韦德奇表示，他知道台湾和捷克一样，常常讨论当今国际秩序的变化，法治与基本自由似乎正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权力的重要性却日益凸显，这不是好的发展。因此，彼此的责任就是提升国家的韧性，抵御这些趋势，并捍卫与守护自由的民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消除 C 肝的目标提前五年达标，计划成果已经送交 WHO 审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因此下阶段将会扩大到消除 B 肝，并且研议非病毒型肝炎早期肝癌侦测计划。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肝基会民间企业捐赠肝瘤针记者会时表示，去年底已经将 C 肝消除计划送交 WHO 的西太平洋分署，对方也表示收到，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审查的结果。不过台湾在今年的 WHA 举办周边论坛都已经获得国际专家的肯定，接下来将秉持同样的精神，扩大至消除 B 肝以及肝癌的早期发现。
4: 从全世界的趋势跟台湾的趋势也是一样，那么病毒性的肝癌那么慢慢会减少，那但是呢跟代谢症候群相关，特别是脂肪肝，那么可能导致的后续的这个肝硬化或者是肝癌肿瘤的发生，是也是需要我们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所以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出早期肝癌的这个侦测计划，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要进行的。
3: 台湾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 B 肝预防与治疗仍需努力。健保署正在研议要扩大 B 肝用药的给付条件，不过现在还在讨论阶段，还没有定案。警广记者尤晨台北报道。
2: 因为毒品案遭到通缉的萧姓男子不知悔改，吸毒之后驾车上路，行经台中市雾峰区时，因为行迹可疑被员警盘查，他竟然掏出改造手枪，幸好员警反应迅速，成功夺枪压制，并在车内查获大批枪弹与毒品。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5: 台中市雾峰警分局疾风派出所员警一号傍晚巡逻行经雾峰区树人路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行车不稳，左右摇摆并跨越双黄线，立即上前拦停。疾风所所长张义葛说，
6: 该名驾驶在拦查过程中突然从右侧口袋掏出一把手枪，并当场拉动滑套，所幸员警反应迅速，奋不顾身上前夺枪，当场将其押至逮捕。本案共计查获手枪3支、子弹52发及12级毒品若干克，令萧贤接受毒品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证实其涉嫌毒驾。
7: 你卖查我看得到啊？你提上。
5: 原警在躲枪过程中手臂手指擦挫伤，包扎后没有大碍。据调查，59岁萧姓男子是一名毒品通缉犯，至于枪弹及毒品来源仍待厘清。全案讯后依妨害公务、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一名职业大货车驾驶因为酒驾遭到强制裁罚并失去驾照，生活陷入困境，悔不当初。高雄执行分署协助他办理分期，减轻压力，也辅导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他能够尽快重新回归正常生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8: 阳性男子原本是职业大货车驾驶，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待遇，却因为家庭投资失利，背负沉重债务和家庭变故的双重打击，借酒浇愁，结果骑机车拒绝接受酒测，而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裁罚18万元。案件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9: 那因为酒驾的关系，执照被吊销了，那职业驾驶的工作也没有了。那好不容易找到

0: 保全工作如果被扣薪的话，那这样子呢，他可能一方面要支付银行债务跟房租，那生活其实会出现困难。分手的执行人员呢，除了协助他来办理分期之外呢，另外呢，取得了义务人同意之后，有帮他来进行这个酒瘾治疗的这个转介。那以后呢，符合资格可以重新考取驾照的时候，能够重拾职业驾驶的专长，回归正常生活。
1: 高雄执行分署强调，推动酒瘾治疗转介机制，是期望透过行政执行和医疗体系的横向联系，达到预防酒驾、降低再犯的长远目标，能够给这些有心改过的义务人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协助青年善用兵役等待期充实自我，新北市政府推出役前职能教育训练计划，今年规划了5个职训课程，共有140个免费名额，让役男入伍之前能够取得一技之长，提前做好就业准备。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毕业季即将来临，许多青年面临毕业后等入营空档期不知如何运用的焦虑。新北市府特别开设役前职训，让役男不仅能够学到实用技能，考取专业证照，也让退伍后求职更具竞争力。民政局股长陈淑瑜指出，今年课程跟上产业脉动，还有就业市场需求，规划 AI 数位应用、餐饮技术以及机械操作等三大领域。
4: AI 暨 Excel 实务应用班，聚焦当前企业最重视的 AI 办公技能。手冲咖啡职人入门班，则瞄准近年蓬勃发展的精品咖啡产业。此外，中餐荤食丙级证照辅导班提供112小时扎实训练，结训后可报考丙级证照。
3: 民政局提醒，相关役前职训课程将在7月到10月陆续开课，涉及新北且具有未缓征身份的役男，可以到役男大亨网站踊跃报名。相关证照预估薪资待遇、各类课程报名人数以及额满情形，也将随时公告在民政局役男大亨网站。欢迎青少年踊跃报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清水区鳌峰山公园古溜游戏场结合了地景特色和遮荫设计，并且设置环境资讯板，及时提供温度和湿度资讯，让亲子在炎炎夏日也能够安心玩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古溜游戏场依循台中美乐地计划 3.0 酷凉消暑策略，在规划设计阶段即纳入未来遮荫需求，并依据鳌峰山地形环境及日照角度配置游戏区域。台中市政府新建工程处工景工科科长张纯廷说，
6: 除保留现地乔木与利用周边自然树林提供多层次遮阳效果，并结合异材质设计滑梯，包含磨石子滑道、塑料管状滑道、金属滚轮滑道等胶不吸热材质，并配合游戏塔顶部增加覆盖遮蔽等有具遮阳设计，多管齐下减少阳光直接曝晒滑道的机会。
5: 建设局指出，古溜游戏场同时设置台中市首座环境资讯板，即时显示温度及湿度资讯，方便家长掌握户外环境状况。建设局也提醒民众，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并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穿着透气衣物，避免皮肤直接曝晒于阳光下，以预防热伤害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县政府和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共同主办2026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将于6月13号登场。记者宋玲的报道。
7: 金融总会及各金融机构长期推广金融知识与防诈观念，并以实际行动投入慈善公益。这一次募集到280万元的善款，将全数捐赠给屏东县10家社福团体，协助照顾弱势家庭以及身心障碍朋友。屏东县长周春明感谢金融界善尽爱心与社会责任，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8: 这次又募集了280万，然后要捐赠给我们屏东10家的社福团体，让他们能够运作正常哦，那照顾这些弱势跟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7: 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现场会设置142个摊位，为推广金融知识，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85摊的金融教育区，让大小朋友轻松学习理财观念以及防诈骗知识。在公益参与方面，民众只需要凭着115年5月到6月份实体或云端发票5张，就能够兑换摸彩原油券，所募集到的发票将会全数转赠在地的社福团体。6月13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屏东县立

0: 体育馆浅草皮，欢迎屏东乡亲加入。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和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由淑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国境。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0: 都市零件派对。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1: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0: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1: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0: 下午1点钟。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到22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194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三片软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1公里到 20.6 公里过木栅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和汽车零件散落。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稍早在高屏大桥路段内线中线和基曼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还61线北上225公里湖仔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铁棍掉落，还61线北上 104.7 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还68线西向8公里到6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到新竹一交流道前也有轮胎皮掉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2号的礼拜二，马上后昨天才跟大家分享说玩得很开心回来呢，结果没想到这应该算是一种乐极生悲吧，不晓得是玩得太开心的话，还是真的有在日本被传染到呢，然后就感冒了。好，这件事告诉我或者是告诉现在的你们呢，就算出去玩好，感觉天气不错，心情不错呢，有一点点热好，口罩或者是其他任何的你需要的保健食品好，都还是要记得准备好，开心玩乐之余要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咯。上个礼拜的今天礼拜二开始，现在好，我应该刚到那边没多久吧，就是正要开始好认真的玩耍，所以今天来感叹一下时间过太快了，这首歌曲金泰佑的歌声 Too Soon。

0: 这首歌曲 Tulsa 来自金泰佑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江恩廷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你好。
1: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3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东部花莲、台东、离岛的澎湖、金门，还有马祖的南竿和北竿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都落在28到32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部分。虽然这个原本昨天好还是中度台风的强力台风呢，已经逐渐的远离台湾，但是台湾附近还是会有一点点好西南风的影响，所以水汽有减少，气温也回升了不少。好，今天感觉变热了许多呢。今天呢，在午后、中午前后，包含了各地哦，可能都会出现紫外线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所以提醒朋友好，想说今天天气好转，要出去走走的话，记得多加注意防晒工作喽。

好，要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首先来提醒您，在省道台84线东向的13公里，这边是下营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通知处理。

省道台65线北上大约 3.6 公里是过了新庄二的路段，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台61线往北的225公里在湖仔内路段这边，内线车道掉落的铁棍现在也已经通知，再次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咯。先前在台68线西向的8到6公里之间，靠近新竹一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被分局刚刚来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往北的194公里哦，在彰化到彰化系统之间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三大片的软垫掉落情形，中区交控也提醒通通都清除完毕。

同样排除是国道一号南下，在366到370公里之间，高雄的九如乳匝道吼到五甲系统沿线呢，内侧跟外侧车道很多的石块，还有三角锥，甚至还有轮胎皮的掉落情形，现在也通通都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了。小的1:15，张丹尼尔的歌声 Come Back to Me。

国道3号北上，在44公里大概是土城交流道之前，路肩发现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省道台65线北上 3.6 公里，过了新庄2，是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呢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

国三北上在21到20.6公里之间过了木栅呢，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还有汽车的零件掉落情形，同样已经通知。再次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

省道台一线在先前的高屏大桥上往屏东的方向呢，原本说占用了中线、内线跟机慢车道，有一起大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好现在好南分局也来提醒，这起事故已经拖掉完成，车辆腾腾平安的离开现场，所以后方回堵车流疏解消化当中。1:20，这首歌曲来自魏妙如，我们没有以后。

这首歌曲《我们没有以后》来自魏淼如的歌声，小的1:23。来提醒一下，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工程作业。先来看到国一往北平面的72到68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又是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都在进行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国三连下是70到74公里，从过了龙潭到过了高原交流道，建成的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也提醒您小心通行。另外，台61线的长期工程作业，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也麻烦您好配合现场的道路指示，帮我们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同样麻烦您配合这边的施工警示，改走侧车道通行，并且经过的时候也要帮我们留心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国道1号往北还有在大雁隧道的外线车道同样有道路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国三往北44公里土城交流道之前，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在路肩持续进行拖吊作业。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律师朱家宏涉嫌利用担任三支贝壳庙副总干事机会，长期将香油钱挪为私用，高院认定他共侵占498万多元，判刑4年半。律师惩戒委员会也决议停止他的律师职务。记者吕明曾报道。
2: 位在新北市三芝的贝壳庙是许多信众祈福圣地。律师朱家宏打从103年开始担任庙方管委会的副总干事，负责辅佐处理捐款、贩售结缘品收入和员工薪资等事务，并拥有庙方大印和主委的印章。不过这名律师被控为图不法利益，正主委因故被裁定不得执行职务和总干事官司产生机会，将贝壳庙3000多万的香油钱汇入私人账户，用来支付个人开销，另外还以庙方名义申办的事话供律师事务所使用，借此榨取通话费。一审法院认定他侵占了150多万元香油钱，以业务侵占和伪造私文书罪判刑3年半。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改认他5年内侵占金额多达498万多元，另外还涉及诈欺取财，审酌他身为律师知法犯法，犯后否认犯行，也未赔偿庙方的损失，加重改判有期徒刑4年半，案件还可以上诉。而律师惩戒委员会认为他一二审都被重判，如果定谳将入狱服刑，因此也决议停止他执行律师的职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展现亮眼打诈成果，城市黄局长表示，今年累计已经瓦解57个诈欺集团，截断近5亿元的不法金流。与打诈仪表板设立之初相比，财损金额是近2年最低。记者黄俊伟报道。
3: 艺人王中平受邀担任彰化县警察局打诈大使，王中平分享曾经接到假亲友诈骗，上一次当学一次乖，后来接到自称16反诈骗专线来电，就没有掉进圈套内。
4: 我的第一个反应救了我。我先把电话挂掉，紧张嘛。然后我想说，他待会还会打给我，果然又打来了。我看他的电话有加号，我看到那个加号，我就想说啊，想到说我们的警察局呢有在说这种电话呢要小心。
3: 警察局陈世煌局长也说，就连他自己也接到自称165的诈骗电话，决定与诈骗集团直球对决。
5: 他也是说他是165，然后有民众报案，说我这个账号啊，还有我的账户啊，这个资料啊，各自有涉及到洗钱，他要给我做笔录，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165啊，请问你队长是谁啊？你不认识我吗？他就说我干嘛要认识你，就恼羞成怒就把电话挂掉了。
3: 陈世煌局长提醒，如果遇到可疑情形，可上网查询165打诈仪表板，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0报案电话进行咨询和报案处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行政院教育经费计算委员会是负责计算中央地方政府分担数额的组织，却在115年剔除教师、校长及家长代表。教育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严厉谴责，呼吁尽快复聘。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全国教师会参与行政院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长达20年，今年却连同校长和家长代表都没被纳入聘任名单。理事长侯俊良谴责行政院意图规避社会各界对教育预算的专业监督。
7: 委员会的一个成立初期，他就是要避免我们的教育经费变成大傻币或者是政治分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线。结果蛮横剔除教育代表。我们要严厉谴责行政院大开民主倒车。
6: 政铎学会常务理事丁志仁则表示，感谢朝野立委在去年财划法修正后合力授权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排解中央及地方政府预算分配难题，此刻正需要教育代表来出力。
8: 当这个委员会做出这种决定，你要扣减这个不愿意编足预算的县市的那个补助款的时候，县市那一端一定会讲你就是不公啊，干嘛干嘛。他非常非常需要嘛，教育团体、家长团体跟校长团体他的背书啊。
6: 包含立委蔡春仇、黄建豪、柯志恩等多位立委也发声支持，指出教师参与自身相关的法定组织，确保教育预算贴近教学现场需求，符合教师法及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的立法意志，呼吁在教育代表复聘之前，会议应暂停召开。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也多云到晴， 今天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维芳。开车行经入口时，一定要注意周围来车，并且减慢速度，等斑马线上的行人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我昨天在下班之后呢，然后准备到迎接今天上班之前，其实很担心。我本来很担心我可能会今天边哭或者是没有声音的上班。因为刚刚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呢，正在努力的抢 BTS 防弹少年团今年在高雄的演唱会的门票哦。当然最后看着，应该说靠着朋友的神手呢，有顺利拿到入场券的门票，好开心哦！至少我有心情认真上班了。不过我必须说，我觉得最开心的一部分是从知道就是公布演唱会的日期，到这次公布相关演唱会抢票的一些资讯的时候呢，至少我身边很多朋友哈，可能我真的是太认真在烦他们了，所以很多朋友呢都很努力、很认真的想要帮我集气，或者是就算没有办法陪我一起去看演唱会，但是也是几乎蛮多朋友都说哦，没关系，我可以陪你一起去高雄，就是跟你一起当作去玩一下周末休息、放松一下哈，让我一起到那个地方感受一下我的欢乐。针对这个部分我觉得蛮感动的，就觉得身边好多朋友都知道我可能很认真的在追星嘛，或者是说很喜欢，也不是说很喜欢，就是愿意陪我一起后南下到高雄去。希望大家呢待会或者是这几天的抢票也是一样好，都能够抢到自己喜欢的位置，一起进场顺利的欣赏演唱会。好，道路消息来看到，省道台61线往北的 104.7 公里，在后龙路段的内线车道呢，发现说有轮胎皮的掉落情形，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排除还有台65线北上 3.6 公里过了新庄二抛锚在外线车道的小客车，同样顺利的排除完毕。台68线西向8到6公里之间的新竹一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三往北的44公里，在土城交流道之前路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稍早北区交通员回报顺利的排除了。

补充提醒，国道3号南下的183到198公里，在龙井到快关之间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施工，预计要到今天下午的3点半为止。这段时间好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通行，道路清扫部分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台88线东向在万丹到竹田系统之间沿线呢，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维护工程，同样要麻烦用路朋友小心留意。目前这边台88线东向万丹到竹田的工程占用的是外线车道。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内湖到圆山沿线都是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大约40到50。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的树林到土城，车速现在也掉到了40公里，应该是因为北上先前在44公里的位置土城交流道之前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影响，不过这起事故已经排除，所以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再来看一下中部地区沿线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南部地区的车流瓶颈点，国道八号西向的新竹到台南端，还有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

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国道8号跟国道10号的拥塞路段后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的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程车多。总之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1点45分，陪我一起狂欢吧，这首歌曲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歌手 Best of Me。

0: 这首歌曲 BTS 防弹少年团的歌声 Best of Me 下午的1:49，省道台84线东向13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88线东向从万丹到竹田系统沿线呢，都在进行移动性的伸缩缝清扫维护施工。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哦，再麻烦用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多加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要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其实这几天呢，很多朋友可能要飞往日本的航班后有受到台风强米的影响。那虽然现在算是六月的初期，不过接下来台湾也即将迎接到后台风的旺季了。所以趁着现在好还算能够有蛮多时间充分的来准备家里面需要的一些防灾物资呢，提前来帮大家好统整一下到底要怎么样进行准备呢。本来吼防灾工作就是一个以备不时之需未雨绸缪嘛，所以千万不能够说诶你真的单纯等到可能有中央气象署发布了海上或者是陆上的台风警报呢才开始匆匆忙忙的进行，这时候很多可能你需要用到的东西已经买不到了，或者是有一点点好准备上的困难哦，而是平常就要记得定期的检查还有随时的补充防灾物资。

果说到防台的一些防灾物资准备后，大概大多数朋友第一时间想到可能都是泡面或者是说罐头，还有像饮用水这些的粮食储备的问题哦。那当然粮食储备很重要，但是呢即使遇到台风侵袭或者是说风灾水灾的时候哦，最最最影响大家民生的相关问题，首先第一点后你一定要发现停电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今天一旦家里面的照明设备或者是说电路设备有失去作用的话呢，你的手机没有办法充电，没办法联系上家人，知道最新的资讯，甚至网络跟同事如果中断的时候呢，也会造成生活不便好，还有自己觉得焦虑跟外界断联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其实平常你在整理家中的防灾准备的时候呢，也要记得确认好有没有备有手电筒、充电式的照明设备，或者是说充电的一些简易的风扇，还有呢防救灾后能够听到及时讯息的收音机，以及行动电源等等这些你可能都会用到的基本用品哦。那其中呢防灾收音机好，就是你即使网络中断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持续接收到最新发布任何的灾害资讯内容。好，可能刚刚你听到这些要准备的一些用品，你听到了充电风扇，觉得比较少听到吗？因为毕竟在台风期间，好，至少以台湾的季节来看的话，大概都是集中在夏天嘛，所以这时候冷气没有办法使用，插电的这些电风扇也没办法使用的话呢，整个空间好非常非常的闷热不舒服，所以这些充电风扇好呢。

能够帮助你在停电期间至少可以维持基本的空气流通，提升一下后你在居家里面呢，躲避灾难时候整体的一个舒适度还有空间的舒服。

那当然还有最前面说到的这些粮食储备好，比方像是可以准备一些保存期限比较长而且方便携带的营养棒或者是干粮等等的简单粮食，还有备妥足够的饮用水哦，以及个人常备的一些药品，好，尤其家里面长辈朋友可能需要的慢性药品或者是自己重要证件的银本，来因应任何的突发状况了。所以记得好评估一下自己家里面你个人还有家人的一些生活需求，及早的准备这些防灾的物资。

当然说到台风天后，大家可能比较期待的大概就是台风天的放假的消息，但是呢放假本来就是为让大家安全在家里守护家园嘛，所以呢家里面准备的这些物资也要记得提前的因应做好准备咯。

省道台88线东向的万丹到竹田系统沿线正在进行移动性的伸缩缝道路施工，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苏振阳的歌声《跳在海面上的光》，有任何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金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418.8公里过坎顶路段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383.6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翻覆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1线北上225公里，在湖仔内路段有铁棍掉在内线车道，台84线东向13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内线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你好，我是徐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今麦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因，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因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2:10。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先来看一下道路消息，省道台61线往北的196.2公里，这边是方苑到王公路段之间，路检发现有小猫误闯情形，汤池公路局派员处理。再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

省道台78线西向的21到19.2公里是土库路段内线车道进行道路施工，预计要到今天下午的4:30左右。另外，在国道3号往北来提醒您，国三北上大约418.8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有铁片散落在外线车道。再往前，国三北上的383.6公里，靠近燕巢位置呢，燕巢系统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导致翻覆的交通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国三往北现在靠近燕巢系统这边，周边也通通都是车多拥塞回堵。

国道三号北上的21到20.6公里是过了木栅交流道之后，先前说中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跟汽车零件呢，现在通通都已经排除，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好嘞，持续看到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先看到国道三号南下的70到74公里，过了龙潭到过了高原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一北上的72到68公里是高架阳明端之前到右市交流道之前，同样进行工程作业，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国道一号往北，在大叶隧道，目前工程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

省道台61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长期工程目前都是施工封闭哦，要麻烦您配合引导改走台15线通行。这边的道路施工预计到117年8月29号为止。台66线东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色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通行，预计施工时间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这段时间好麻烦所有的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区域，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指示咯。

0: 下午的2:14，有其他更多道路消息，后续状况要补充的话，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伟。我想每个人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充满纪念意义的物品，如果不小心丢掉了，会觉得很遗憾，也会觉得非常的不舍。而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远景如何细心的抽丝剥茧，找回民众珍贵的皮夹，让故事有一个温暖的据点。台中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东区分驻所警员黄正伟为我们分享了这个故事。
3: 当天我是因为要侦办案件，所以到超商去做调阅监视器，调阅完之后

0: 就是超商的店长就是有跟我反映，就是说有一位保全伯伯把他的皮夹在过年的时候留在店里面，然后忘记带走。当时店长就是请我就是看有没有办法协助做发还，因为他们也没有检视过内容物，所以不晓得说里面有没有证件或者是一些可以查阅的资料。我现场就是要做清点，打开钱包之后有发现一个红包袋跟一张纸条，那红包袋上面就是书记着就是新年快乐，然后一些祝贺词而已。里面的纸条是有写着一串数字，但是并没有就是特别标识说是电话号码还是什么的。我就是尝试的利用那一串数字去搜寻，那有成功发现那应该是一组号码，然后现场就是有做回拨的动作。他回拨之后是那个一位大哥接的，他有跟他说明我在超商捡到皮夹的状况，那他有跟我说那是他过年的时候遗失的，然后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就是他非常意外，就是在过了这么久居然还可以把钱包找回来，所以我们就赶快依规定做受理，然后通知大哥来领回。
1: 当时哦，就是有试了哪些方法试图说要找到那个皮夹的主人？
0: 因为皮夹里面就是没有任何的证件，所以唯一的线索就是里面的一张纸条，那纸条上面它只有写 ID 然后点点的跟一串数字，所以我就尝试用那串数字去搜寻 LINE 的好友，就是有发现真的有这个账号，然后用这个账号的名字再去做查询，有查到这位伯伯的那个身份证照片，再请那店家那边帮我做核对，双重确认之后确定是那位大哥留下来的这样子。
1: 所以这个过程也是一层一层一层的一直在确认，对不对？
0: 对，那因为里面有现金，所以就是也要发还的话也是必须要有，就是要 double check 之后再发还会比较保险。
1: 所以这样子的总共的过程时间你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0: 大概我捡到通知到当事人应该花了两三个小时，因为还要回到驻地用电脑去做一个查询跟确认。
1: 查询其实也花了不少的时间，对不对？
0: 就觉得说有这个机会可以让他物归原主，就想说试看看。
1: 这里面的现金是还有一些红包是他的家人在过年的时候给他的，这部分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那个贝贝有说这个是他过年的时候他的子孙辈包给他的红包这样子。对，所以对贝贝来说，他有说就是里面的钱对他来说不是很重要，但是那个红包对他来说是很有纪念的价值这样子。
1: 最后是不是要跟听众朋友做个提醒，就是随身物品啊要记住，要记得拿。
0: 对，如果说就是外出的时候记得，就是要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记得要留意一下自己随身的物品，针对钱包跟财物这些贵重的物品哦，也是要时时的留心。那如果有捡到别人遗失的物品啊，也要拜托大家交到我们派出所来，让我们去做一个物归原主的动作。
1: 他如果捡到东西然后没有还给人家，这是犯法的吗？
0: 如果捡到遗失物但是你占为己有的话，这个可能会涉嫌到刑法的侵占遗失物的部分，所以大家也是要特别留意。
1: 事隔一个多月，在有心的超商店员帮忙及远景的细心找寻，让失主找到了具有纪念意义的皮夹。也提醒所有的朋友，骑乘代步工具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前往公共场所的时候，都要随时的注意自己身边的物品，放在包包内等比较不容易掉落的地方。而在离开的时候也要记得再次的检查是不是有遗留的物品，避免造成财物的损失。倘若真的遗失物品的时候，除了可以拨打110报警处理之外，也可以到内政部警政署拾得遗失物的管理系统查询自己的遗失物品是不是已经被热心的民众送交警察单位。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可能每个人好都有不小心弄掉了东西、弄丢东西的经验。我自己连这次出国也不小心弄丢了一件外套哦，能够找回来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能够得到和远景的或者是说超商店员帮助，好都是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感激。所以提醒朋友好，平常出门也要记得多加留心自己身边的贵重物品，有没有记得带在身边带一下车呢？下午的2:10，省道台64线西向的三重入口沿线车多回堵，朋友提醒稍后车流甚至回堵至台一高架路段。国道一号南下306.6公里，在麻豆到安定之间，很多的轮胎皮目前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喽。这首歌曲送给你方佑馨的歌声《Boy Boy》。

国道3号往北在 383.6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的位置，内线车道说有自小客车自撞后导致翻覆的交通事故还在现场进行处理，后方目前也都是车多回堵情形，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另外国三往北 418.8 公里是过了坎顶之后，还有铁片掉落在外线，同样已经通知。国一南下在 306.6 公里大约是麻豆到安定之间，中线跟内线车道都有轮胎皮的掉落情形，也麻烦您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咯。另外国道2号东向最新消息，国二东向大约来到了 9.6 公里的位置呢，发现有故障车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通知北区交通中心。

省道台六十一线往北的196.2公里，在方苑到王宫之间呢，发现有小猫咪误闯情形，也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台64线西向的三重入口沿线车多回堵，车流甚至回堵至台一高架。下午的2:26，这首歌曲来听到吴美玲还有陈怡婷的合作《哇一底家》。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待会2:30准时收听南台湾新闻。

0: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职业大货车驾驶因为酒驾遭到强制裁罚，又失去驾照，生活陷入困境，悔不当初。高雄执行分署协助办理分期，减轻压力，也协助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他能够尽快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记者徐俊秀报道。
1: 杨姓男子原本是职业大货车驾驶，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待遇，却因为家庭投资失利，背负沉重债务和家庭变故的双重打击，借酒浇愁，结果骑机车拒绝接受酒测，而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裁罚18万元。案件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2: 那因为酒驾的关系，执照被吊销了，那职业驾驶的工作也没有了，那好不容易找到保全工作，如果被扣薪的话，那这样子呢，他可能一方面要支付银行债务跟房租，那生活其实会出现困难。分署的执行人员呢，除了协助他来办理分期之外呢，另外呢取得了义务人同意之后，有帮他来进行这个酒瘾治疗的这个转介。那以后呢，符合资格可以重新考取驾照的时候，能够重拾职业驾驶的专长，回归正常生活。
1: 高雄执行分署强调，推动酒瘾治疗转介机制是期望透过行政执行和医疗体系的横向联系，达到预防酒驾、降低再犯的长远目标，能够给这些有心改过的义务人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维护跟毒品查缉工作，连续三天查获了6起公共危险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新市分驻所、捷拔派出所跟安定分驻所5月30号到6月1号连续三天分别查获6起公共危险毒驾案件。副分局长吴宗哲说，
3: 善化分局持续加强安全维护及毒品查缉工作，于5月30日至6月1日起连续查获6件毒驾案件，查获各类毒品，有效遏止毒驾事件。
0: 警方表示，查获这6起毒驾案都因为行车状况异常引起了员警注意，经过拦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不稳，经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警方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力还有专注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对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毕业季到来，台南市长黄伟哲现身银海中学的毕业典礼，祝福学子展翅高飞，迎向璀璨未来。南风轻送，离歌高唱，六月是充满感恩跟祝福的毕业季节。台南市长黄伟哲在议会开议前前往银海中学参加毕业典礼，为即将迈向人生下一阶段的学子献上诚挚的祝福。他说，
4: 可能是我今天整个行程里面最开心的行程，就是来到我们银海中学，因为等一下就要去最不开心的议会了。对于同学的祝福还是非常非常的衷心啊，感到为各位感到高兴啊。经过学习之后，我们的老师这么样的努力，家长这么的期待，一起来让啊我们同学能够踏向人生光明的前途。那也要祝福所有的毕业的同学鹏程万里，在校的同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典礼中并安排以扯铃为媒介进行的薪火相传仪式，由高中三年级毕业生将象征记忆跟精神的扯铃传承给在校生，不仅展现银海中学深厚的传承文化，更寓意着责任的交接还有祝福的延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由屏东县政府跟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共同主办的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6月13号要在县立体育馆前的草皮登场。活动当天设置了142个宣导摊位，同时准备百项好礼，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记者宋玲的报道。
5: 金融总会及各金融机构长期推广金融知识与防诈观念，并以实际行动投入慈善公益。这一次募集到280万元的善款，将全数捐赠给屏东县10家社福团体，协助照顾弱势家庭以及身心障碍朋友。屏东县长周春明感谢金融界善尽爱心与社会责任，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6: 这次又募集了280万。

0: 万，然后要捐赠给我们屏东十家的社福团体，让他们能够运作正常，那照顾这些弱势跟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1: 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现场会设置142个摊位，为推广金融知识，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85摊的金融教育区，让大小朋友轻松学习理财观念以及防诈骗知识。在公益参与方面，民众只需要凭着2015年5月到6月份实体或云端发票5张，就能够兑换摸彩原油券，所募集到的发票将会全数转赠在地的社福团体。6月13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屏东县立体育馆浅草皮，欢迎屏东乡亲加入。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各地的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到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则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金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5: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4: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5: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4: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5: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4: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5: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6: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2:41，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中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好，先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在国道3号往北的 383.6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的位置呢，这边好总共是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其中一部有翻覆的情形，导致后方现在好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根据南区交控提醒，目前事故是占用中线跟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所以现场只有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正常通行。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记得好小心通过，如果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咯。

国内下在306.6公里的麻豆到安定交流道之间，中线跟内线车道还有轮胎皮的掉落，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另外省道来提醒您，台61线往北大约240.8公里，四湖路段内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已经通知。台61线北上196.2公里，方苑到王宫之间路间是小猫咪误闯情形，同样等待后续的救援作业，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闪避。省道台64线新向刚刚说到三重入口匝道这边，沿线车多拥塞回堵，甚至车流已经影响到了台一高架的路段了。那刚刚询问了相关单位，新北交通大队回复，经过查看，现场都只是单纯车多，暂时没有任何的交通状况，所以麻烦您一样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

好，再补充一下，省道的掉落物是台61线北上 176.2 公里的鹿港路段呢，外线车道发现有个铁桶掉落情形，也通知处理。先前台61线往北的225公里，在湖仔内这边内线车道的铁棍终于清除完毕。台84线东向13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国道2号东向 9.6 公里过了金长系统到南桃园之间，原本停放在外侧跟外侧路间的故障车，北区交控刚刚也来回报，统统都已经排除，车辆平安的离开现场了。

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现在在内湖到圆山沿线都是车都不好走的情形，要麻烦驾驶朋友后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还有一个地方出现严重拥塞回堵，是国一五羊高架南下呢，从校前路经过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平均车速非常非常缓慢，都只有10到20公里。这边我们暂时还没有接获道路的状况消息，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帮忙补充一下，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沿线车多拥塞，几乎都是车多定点情形，是前方有道路施工或者是有工程作业吗？还是说有事故？好，麻烦您随时帮忙补充咯。

时速现在也降到了60公里以下哦。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也是考虑先行改道。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南部地区车流瓶颈点好集中在国道10号呢，现在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大约30-50公里，这边也是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的状况。同样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2:45，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今天散步的时候。

这首歌曲来自 Lonely Wanna Cry 的歌声。今天散步的时候，下午的2:49，国道3号往北，在383.6公里靠近燕巢系统的位置。先前说有2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其中一部甚至是翻覆情形，而且占用了中线跟内侧车道后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车辆平安的离开现场，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台61线往北，在240.8公里的四湖路段内线车道的掉落物通知处理，还有台61线北上176.2公里鹿港路段外线车道掉落铁桶情形，也同样持续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再来提醒您，国道1号南下呢，平面的高架阳明端到湖口沿线车速50到60，还有国一五羊高架南下后，甚至从校前路到阳明端到阳明休息站沿线，现在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都只有20公里后，这边呢要麻烦驾驶朋友

还有帮补充一下，现场有任何的事故或者是工程进行当中嘛，好，沿线非常非常不好走哦。总之，先提醒用路朋友、驾驶朋友，来得及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有些心动，来自一首歌、一部影剧、一本书。这里是心动时刻，陪你聊热爱，找回生活里的心动瞬间。

以往在心动时刻好像都会分享很多呢，你可怜的自己或者是身边好朋友追星的故事哦。虽然我本来想说我今天好像应该要来分享一下，毕竟刚抢完演唱会的门票嘛，但总觉得想换一点点不一样比较特别的主题。所以今天就觉得可以来分享一下呢，上个礼拜到日本跟朋友一起自由行的有趣的一些想法跟体验。虽然我们是三四个好朋友一起出去玩，但是我们到了可能某几个行程呢，像我自己是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呢，就是有分享，我们大家是各自走自己各自行程。但也算是，虽然我去过东京已经大概这是第三次左右了吧，但好像是第一次就是有一个完整行程是我自己一个人去跑，不是那种我们今天约到一个热闹的闹区，然后大家分散逛街，可能约个时间最后集合的那种感觉，而是你真的从头到尾呢，从你自己搭车，从上一个集合地方然后出发呢，自己一个人要前往那个行程，最后再回去一起搭飞机等等，就是完整的有个人自己要找路，然后搭电车，还有找自己行程看地图的时间。不得不说，刚开始分开时候其实觉得蛮激动的，甚至一开始我觉得好像紧张的成分比较多一点点哦。就虽然搭车我们分开行程已经是到了第五天最后一天的时候，但就是前面已经搭这么多天的地铁了嘛，所以其实应该蛮习惯的了，甚至走的地方也可能是你已经搭车转车过的位置，可是突然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还是有点点紧张耶。我好像最开始感觉到紧张是在转车搭电车的时候，但是因为刚好搭了电车呢，可以看到户外风景嘛，所以看了一下礼拜五就是最后一天天气很好，看了一下窗外的景色呢，然后紧张了大概一两分钟吧，后面就变成是越来越兴奋哦，兴奋很期待我下一个要去的景点长什么样子，然后我的行程会完成的怎么样，或者是说路上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之类的。之前一直很想要就是自己来一趟独旅的出国的旅行的体验，但是每次到订票之前都会却步，都会犹豫，最主要可能就是害怕自己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可能会有点紧张，或者是害怕自己搭飞机还是说自己找住宿的地方之类，可能会有任何一点点小小意外的那种风险跟担心哦。但实际走了一次自己行程，当然只是其中一个大概两三个小时而已，可能没有办法当做完整的独旅经验，但是总觉得好像有让我更想要找时间找机会，然后给自己一次独旅的机会的那种心动的感觉。而且我自己很喜欢安排行程，就是在出发之前呢，也很喜欢可能看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评。

顾一下，或者是说跟朋友几个找个时间讨论一下大家想去的行程跟景点，还有想做什么事情，然后把这些行程好全部呢稍微分类归类一下，好，大概呢哪几个行程地点比较类似，或者是时间上比较好安排在同一天同个区域之内跑完的话呢，就是那种我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好像脑袋已经在想象当天出现什么样的场景，好，那种在事前准备的开心跟兴奋的感觉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时刻。

虽然这一次好像也还算是一个团体行动的时间比较多，不过相信呢离我下次可以有机会独旅的心动的时刻应该又更进一步了吧。

省道台88线东向在大寮出口沿线车多排队回堵当中，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咯。下午的2:56，待会3点钟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日文歌曲 Back Number 的歌声《电车车窗内》。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4.9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掉落树枝。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6.2公里，在阳错前有铁桶掉在外线车道；北上240.8公里，在四湖交流道前内线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九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1、2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3: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

0: 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1: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六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调验这些毒品人口，拿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0: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2: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米子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0: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经理直播，谢谢收听。
3: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下午的3:15，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刚刚听到那首歌曲是明先生的歌声，《下个地方》。必须说呢，可能因为上个礼拜后的今天呢是旅程刚开始的第一天，或者是说回来的礼拜天到这几天为止呢，大概都还在翻阅手机里的相簿，回顾一下哪一天走到什么样行程，然后买了什么样的战利品。

果不是因为今天呢这几天要抢演唱会的门票，我大概还在困在一个还没有走出来的心境当中吧。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国道3号往北的 418.8 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的铁片已经顺利的排除。省道台61线往北 176.2 公里的鹿港路段，外线车道说有铁藤掉落情形，同样也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先前台61线往北的 196.2 公里，方院到王宫之间路间误撞的小猫咪，现场都没有发现咯，您也可以多多通行利用。在省道台88线登上大寮出口，沿线车多回堵。台61线往北 240.8 公里的四湖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情形，通行处理。国三南下 383.6 公里是刚过燕巢系统的位置，发现一个黄色的塑胶篮，目前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10号东向 4.9 公里，在靠近仁武交流道是发现有树枝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东边，通通都有看到情形，麻烦好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一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国道1号往北72-68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右市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还有国三南下70-74公里，过了龙潭到过了高原，这边的工程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省道台61线往北17.9-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交流道之前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改走台15线通行。

补充提醒，台66线东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现在也是施工封闭，麻烦您后记得改走侧车道通行，并且遵守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小心趟过。预计的长期工程施作时间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

国道3号南下，在中和出口匝道这边发生了一起大货车、小货车，再加上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哦。总共5台车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刚好在国三南下的中和出口匝道，提醒驾驶朋友上来的时候多加注意。另外，在国道3号往北，中和呢准备衔接台64线匝道这边，中兴车道也有4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

怎么觉得这两起事故好像有一点点的类似，不太确定情形，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补充一下。好，在国道三号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中和出口位置准备衔接台64线号，有发生了大约4到5台车的交通事故情形，提醒驾驶朋友在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国一南下大约在49.6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是大货车、小货车，再加上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了。省道台64线 C 向板桥出口之前，车道上有蛮多的掉落物，还有台61线南下191到192公里的王宫路段，外线车道是有砖块散落。国三南下383.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之后，中线车道还有黄色的塑胶栏掉落情形，等待南区交控的后续清除作业，也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咯。

下午的3:25，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新闻前送给你这首歌曲，张惠妹还有萧敬腾的歌声《一眼瞬间》。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空运市场热络，更有国际航空迎接全新客机波音787机队，打造崭新豪金舱，最快十月投入首尔大阪航线，并朝中长程航线布局。随国际油价下跌，附加燃油费将调降，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华航全新787客机豪华经济舱设置了28个座位，采232座椅的配置，软硬体设备大升级，配有 15.6 寸的 4K 高画质萤幕之外，手机平板还可以直接作为

0: 机上娱乐系统的遥控器，同时也支援蓝牙耳机配对，提供免费的机上 WiFi， 更携手纽约时尚精品还有丹麦多方位设计品牌推出机上旅行包。总经理陈汉明预估最快十月就可以投入首尔跟大阪航线。
1: 我们非常期待今年七八七的交付哦，接下来可能会以区域航线像首尔啊、大阪啊哦来增加它的起落的这个落地的这个量能，然后紧接着会往中长程的航线来布局。
0: 中东战事爆发，附加燃料费应声喊涨，虽燃油价格近期回落，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6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由每航段45美元降到35美元，长程则是117美元降到91美元，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华航董事长高兴煌则表示，机票最终取决于供需，将维持合理的成本调整。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一名45岁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等毒品，车内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米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双双被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警分局丰川派出所警网深夜执行巡逻勤务时，见45岁林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左摇右晃蛇行，还停在闪光路口不动。员警直觉有异，上前拦查，当场在车内起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等毒品。车上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里还紧抓着伊托米酯烟弹，被员警查获，坐地哭着向员警求饶：“
4: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5: 啊！”
3: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情绪之后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6: 在国盛二街发现一辆汽车无故于闪光号志时停等在路口处未行驶，拦查发现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3: 花莲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但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使用毒品后驾车上路，更可能危及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诈骗集团假冒券商推出伪造的主动型 ETF， 诱骗民众投资。台中一名许姓女子差点汇出百万积蓄，所幸太平警分局与金融机构及时拦阻，成功守住血汗钱。记者陈怡琳报道。
7: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30多岁女子，今年5月初透过脸书投资群组结识网友，对方自称从事网络股票投资，以分析股票走势与获利截图博取信任，并谎称有管道能以低成本取得券商独家主动型 ETF 商品，诱使女子转账新台币100万元到私人账户，女子便亦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投资。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8: 透过脸书某投资群组认识一名化名小月的网友，群组内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股市行情分析，小月说服许女投资主动型 ETF， 以话术引导许女转账到某私人账户购买，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意，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7: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口号吸引民众投资热门的虚拟货币或股票，呼吁投资新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积蓄有去无回。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3: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一样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本来大家好很关注的这个台风强米呢，今天已经转为轻度台风，那虽然也逐渐的远离台湾，不过今天好午后呢，可能部分地区还会有雷阵的情形，但是除了提醒好可能有随时的降雨几率之外呢，要特别注意，今天包含了嘉义县、台南市地区，还有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跟台东县地区，通通都有出现高温的黄色或者是橙色灯号哦，表示温度可能达到36甚至到38度以上的高温，特别提醒好，今天一定要做好适当的防晒工作咯。都说上个礼拜呢，我去日本玩，算是去避暑了一下子嘛，算是躲掉了台湾的高温的一个环节跟气候哦。那刚好有朋友，结果上礼拜呢，他是去澎湖玩。我小时候去澎湖的时候，好像也是挑在暑假跟家人一起去家族旅游，然后呢就晒伤了，所以我一直提醒他说，你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哦。那等到回来之后，我就问他在澎湖呢，有没有买一些什么战利品啊，或者是说你喜欢的零食之类的呢？他跟我分享后，他跟妈妈还有姐姐呢，三个人一人买了一件防晒外套。可想之后，这个太阳非常非常的可怕，那个威力或者是紫外线的部分都会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甚至是有出现晒伤风险，所以有安排户外行程朋友一定要记得，接下来要进行进到一个比较认真防晒还有补充水分的季节了。

好，回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省道台64线西向的22公里这边，是板桥出口之前先前说的掉落物呢，北分局补充好说是一个大型的纸箱掉落在内线车道，不过呢刚刚已经回复说这个纸箱顺利的排除，现在您已经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在65线北上2公里的新庄一交流道之前，还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台76线西向 13.8 公里埔盐路段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也已经通知。台61线南下是191到192公里的王宫路段，砖块掉落在外线车道，等待中分局后续的清除。那先前台61线往北 240.8 公里的四湖内线车道的掉落物，现场都没有发现了。

国道3号南下，原本说在中和出口的地方发生了一起大货车、小货车，再加上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三往北中和准备接台64线匝道后，还没有分方向的地方，中线车道的4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处理完毕。国一往北新竹系统出口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还有国道1号平面南下的49.6公里，刚过桃园外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加上2台小客车交通事故，还在现场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看了一下现场的接收路图，后方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点点后，所以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通行。目前看起来是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间进行事故的后续清除作业，提醒后准备经过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

充提醒，省道台六十五线南下涂川一的出口，现在沿线也都是车多拥塞回堵情形。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好小心通行喽。好，来更新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

看一下北部地区，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现在则基隆到基隆端，受到大叶隧道里头的道路施工影响，时速现在掉到了30公里，沿线拥塞不好走哦，麻烦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其他地区好，北部地区车流还算顺畅好通行，但是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流开始拥塞，应该是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目前时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还有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同样也是车流瓶颈点。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车速大约50到6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沿线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那南部地区车流瓶颈点，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车多拥塞回堵，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3:50，这首歌曲听到 Christoph 歌声 First Time 第一次。

国道一号平面南下，在49.6公里，过了桃园。先前说在外线车道的大货车、小货车加上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后正在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南下大概从泰山转接道开始，经过林口到桃园，沿线车速大约60到70公里，车流持续的好慢慢的恢复当中。国道一号往北，在大叶隧道这边占用外线车道的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所以稍早后这边的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一度是掉到了30公里，目前时速有慢慢的提升，大约车速有恢复到50公里左右。

省道台65线往北在2公里的位置，新庄一之前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65线南下土城一的出口匝道，现在是车多，早早停停。另外补充提醒，国一往北新竹系统的出口，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还在现场进行拖吊作业。再次麻烦驾驶朋友，记得经过的时候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

好，这一起自驾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在北区交控马上来回报，这一起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车辆已经平安离开现场，所以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下午的3:56，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萧煌仁的歌声《未完成的爱》。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全梦。
1: 下午四点，无用规工，会记爱休困一下，吃一个鸡卵糕，下几个愿望。祝大家今仔日事事顺心，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郭庭筠。

0: 京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京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有厢型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新竹系统出口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34.3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94.8 公里在蓝潭隧道前路肩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3.6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76线往西过埔盐系统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景广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景广，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6月2号，农历来到的是4月17。下班有事吗？我是旭平，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30的节目时间。

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处，原本在外线车道有箱型车抛锚停放在这边的情形，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361.7 公里，在南下 361.7 公里的地方，原本的状况是靠近中正交流道出口处外线车道呢有布钩绳掉落在这边，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小心，对，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这个布钩绳哦，一压过去一定会造成轮胎的损伤，一定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车前状况。闪避的同时要确实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路段 364.9 公里的地方有木条掉落在这里。再来补充，国道三号南下过了龙潭到高原路段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这边到右石路段北上72到68公里，杨梅到右石路段封闭了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道路工程。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70到74公里，对，龙潭到高原这个施工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它。再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方面，原本在新竹系统交流道出口处有一部自用车曾经发生了自撞护栏的事故哦，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国道三号南下34.3公里安坑到中和路段，原本在中和隧道内传出有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倒是接获说这个事故现场完全排除了，回堵车流、回堵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像这个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有3公里左右的车阵，在安坑到中和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都是因为先前在中和隧道内事故影响的关系，一度说时速低于20，那现在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回堵车流跟车阵正在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所以原本在中和隧道内有连续2起事故哦。好，不管怎么样都排除了，所以才会造成后方这么堵车，是不是堵了将近有3公里左右，时速还是低于20，正在缓慢的消化。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处，原本在外线车道箱型车抛锚停放的情形，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中正交流道出口处外线车道，原本有布钩绳掉落在这边，状况也已经排除这个状况还在进行处理哦。好，布钩绳掉落状况还在外线车道进行处理，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顶金路段还有木条大概在364.9公里，中线跟外线车道被占用。

台65线先前在北上 3.6 公里、原本在内侧车道发生了自用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后续更正说对它的公里数就在北上 3.6 公里的地方，接近新庄一交流道之前。好好，那事故点在 3.6 公里，是自用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同样位于台65线北上过了新庄二公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又传出有公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哇哦哦，好，现在怎么样？事故都是连续两起这样撞吗？台65线在北上新庄二路段过后连续两起的事故，一部是自用车跟缓撞车，一部是自用车跟公车的事故，都在台65，都在北上，都在接近 3.6 公里的地方。然后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内也是连续两起的事故，但是这两起都排除了，回堵到了安坑路段，将近有3到4公里的回堵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西武高架南下 55.8 公里，不对，这接近五羊高架了，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说路间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国道一号在南下中正交流道出口处，这个布绳布钩绳还是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

台八十六线在西向两公里哦，先前说接近湾里交流道之前，两线车道上面都有轮胎皮散落，影响到了行车安全了。台八八在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处呢，车多排排队，还有在国道一号原本顶金路段364.9公里木条掉落，倒是接获说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台65线呢，在北上的3.6公里曾经发生了自用车跟缓撞车的事故，目前还是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处理。然后呢，相距不远，同样位于台65线的北上3.6公里外线车道还有大客车跟自用车的事故，都正在进行处理，都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讯息。任何的补充要麻烦您咯，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因为深重买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越南籍逃逸移工情侣档伙同共犯绑架同乡，勒赎 1.5 亿，役难顿之后撕票弃尸。一二审法院将五人判处7年10个月到13年13年半不等，其中有4人放弃上诉先行确定，唯一台籍的嫌犯上诉也遭到最高法院驳回顶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2岁的黎姓越南籍逃逸移工不满女友和同乡被害男子联系，找来共犯谋意绑架勒赎。前年3月间先由女友约出被害人之后，一行人强行将他捆绑囚禁，再透过越洋电话向越南家属勒赎 1.5 亿越南盾。得手之后没有放人，反而将被害人载到汽车旅馆，以毛巾卫生纸塞嘴，再用胶带封住眼口鼻，结果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黎姓男子等人为避免被发现，将尸体弃置甘蔗园之后逃逸，警方巡线将五个人逮获。一二审法院认为五个人仅因系故犯下重罪，手段恶劣，并造成被害人死亡及家属重大伤痛，依辱人勒赎致死罪将黎姓主嫌判刑13年6个月，其余共犯判处13年

0: 到7年10月不等。另外，李姓男子和台籍的许姓男子盗领被害人存款各判刑4个月和3个月。李姓主嫌等四名越南籍被告并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被判刑7年10个月唯一台籍的许姓男子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去年的11月，林保署花莲分署协同部落的族人在卓溪乡立山村诱捕到了一只侵入公寮而且营养不良的台湾黑熊幼熊，历经了半年的照养还有森林野化训练之后，评估小熊已经具备了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在今天野放，让这只立山小熊能够重返山林。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这只立山小熊去年11月侵入花莲县卓溪乡立山村三立山部落一处公寮，林保署花莲分署协同当地部落族人成功诱捕。林保署花莲分署副分署长朱义谦表示，小熊被捕捉到时体重只有 12.3 公斤，历经半年左右的照养之后体重稳定增加，健康检查结果良好，并顺利通过野放评估，2号让小熊回归山林。
3: 6月2号我们成功的在花莲的卓溪山区将立山小熊野放。去年的11月份哦，因为它入侵民宅被我们诱捕，然后经过照养，现在目前呢体重已经达到37公斤左右，经过评估和野训还有它的一个人类的一个行为趋避的一个评估之后，发现它是可以来进行野放。
2: 野放前由部落头目为小熊命名为将，寓意强壮平安长大，同时小熊也佩戴卫星定位警圈，后续可以透过卫星定位系统以及电子围篱等监测机制掌握它的动态，必要时及时启动预警跟应变措施，兼顾黑熊保育跟居民安全，营造人熊和谐共存的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促进产官学的交流，让各界能够更深入了解屏东智慧交通治理成果，国立屏东大学 EMBA 的学员参访了屏东县交通队，实地的了解交控中心在交通监控、号志调控、还有车流研判以及及时应变等运作。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参访学员大多是企业经营者以及各界的专业人士，长期关注公共治理、城市发展与数位转型的议题。交通警察队在简报当中说明近年推动的智慧安全建设与事故防治计划，警政机关如何结合科技应用、数据分析与交通工程，提升道路安全与交通效率。交通队员警梁曼云说，
5: 与会人员也就交通管理实务、科技应用、政策沟通以及应变作为踊跃提问交流。各项改善措施虽可能涉及既有用路习惯的调整，但仍需透过行政公开、专业说明以及成效累积，逐步凝聚社会共识，以推动更安全、顺畅、友善的交通环境。
4: 队长谢志宏表示，产官学交流是让政策被理解、让治理被看见的重要桥梁。未来交通队将会持续以专业、科技与服务为核心，精进智慧交通管理以及及时应变能量，推动更安全、顺畅、友善的交通环境。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类似，台湾附近是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的对流发展，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不过还是要特别留意是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马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不过整体呢，这个浪高是有减弱的趋势哦。那未来还是在周五之后一直到下周要特别留意低气整个大的低压带的影响，水气多，天气都变得更不稳定，降雨几率都是明显的增高哦，请大家多加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hoenix。
3: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来自于 Lina 的歌声飞盘，国道十号在西向自由路出口处呢，跟周边车道的地方目前都是车多，还有在高架路段的南下 19.4 公里，西武高架过了提顶路段之后，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十号在东向仁武出口处车多，回堵到了主线车道上面了。台八八在东向6.1公里的大寮路段辅助车道这边有自用车故障停放，但是警告标志的距离不够。台八八在东向五甲系统汇入凤山交流道的出口处这边也出现了明显的排队车流。

来自于蔡健雅的歌声，当你离开的时候。国道三号在南下关田系统交流道，有人反映说看到一部机车跑上来了，现在停在 B 车湾这边，好，您小心他的安全，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还有呢，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的西向自由路出口处这边出现了明显的回

堵车流，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83到198公里，龙井到快关路段移动式清扫作业，在刚刚的时间，结果说已经完全撤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0800-000-123，0800-000-123，在台八八，在东向的五甲系统交流道这边呢，往东的方向也出现了明显的排队车流。好了。这个车阵当中哦，尤其是出入匝道口车多路段，请你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千万不要乱插队。循序渐进的通行，请您在出入匝道口的地方千万不要乱插队。

赫跟娃娃魏如萱所带来的歌曲《心脏的右边》。国道十号在西向12.9公里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都出现了明显的排队车流。再来呢，补充的还包括在靠近国道十号这里的自由路出口这边走走停停的。准备来到5点钟第10。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67.1 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内坜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55.8 公里过机场系统先前在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

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6.1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辅助车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抛锚，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外地公公看到有一只新著名理赔专家的强制稽查基因保险理赔推班，收集本隔壁阿明好吗？伊俩一部查夫不能冲到汉地家父偏房，伊个越南姑娘从不能还门爱，用班神抢理赔。
1: 你千万莫随差本骗你推班啦！一下哟，有动到恶人的推班人啊，还用贴片骗你的家私来骗人家呢？
0: 真惊哦！唔过公公讲，既有政府许可营业登记证，还讲一通天花服务多假诶！
1: 哇，也都倒霉向了呢！
0: 姑嫂，佮讲的都是假的。
1: 唔总算了解了吼，伊人呐是利用社会大众对自身的无了解，滴滴不渡来拿到行卡国的钱哦，甚至为到骗人哦，还会做假的骗钱本骗人滴耶。实际当方啊，我来申请安用型的补偿基金，系种简单的，记得系复杂化记嘞。其实我来量到理赔金额的钱，唔会因为有保险推班人会有争吵哦。
0: 好啦，好的有问啊，爱看到财团发言稽查交通事故 T P 补偿基金，唔是付钱嘅天花，0800-565-678，爱一下出去老去补娘讲。
2: 申请强制稽查责任保险的理赔金，也是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的补偿金，请持卡来办理最安全。假使无清楚，请拨不是哪钱的电话0800-565-678来请教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关心你。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呵呵，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时间来到了5:10，好，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72到68公里，杨梅到右师路段之前的内线车道施工持续在进行。国道一号南下359.2公里顶金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西向12.9公里的燕巢路段，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在南下336.8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停在避车弯这里。国道十号在西向自由路出口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台88原本在东向6.1公里的大寮路段辅助车道这边有自用车故障停放，警告标志距离不够，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 0800-000-123。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

0: 明白。欢迎收听。
1: 哎，我跟你说，
2: 我跟你说。

是六月，大家都有听过六月新娘吗？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新娘们对六月情有独钟呢？是因为六月的玫瑰最香，还是因为六月的天气最适合穿白纱？今天我们要从古罗马的神话现场一路聊到台湾现代新人的热门选择。六月这个词源自罗马神话中婚姻女神朱诺 Juno， 她是众神之王朱比特的妻子，象征着婚姻、女性与生育的守护者。在古罗马人的眼中，选在朱诺所掌管的月份缔结婚姻，将获得神明的赐福，一生幸福安稳。不仅是祝福的象征，在当时社会的宗教仪式中，朱诺的月份也被视为婚礼的吉月。这样的信仰流传至今，成为西方文化中六月新娘的重要源头。不过除了浪漫神话，还有一个比较生活感的说法，中世纪的欧洲人因为卫生条件有限，洗澡不像现代这么的频繁，因此会选在气候转暖的时候来整理仪容。六月刚好气候宜人，也让新人比较能以清爽的状态举行婚礼。至于捧花，有一部分说法认为确实和掩盖气味有关，不过呢，这比较偏向趣味性的解释了。另外呢，在早期的时代，春耕过后夏收未至，六月成为相对比较闲暇的过渡时期，家族呢有时间来筹办婚礼，亲友也比较能够来聚集庆贺，也使这段时间成为婚事的热门档期。还有一种是来自西方谚语，四月雨带来五月花，结婚在六月，这种说法。所以啊，从气候、节气到人力的安排，六月可以说是办婚礼天时地利人和的选择。即使进入到现代的社会，六月新娘的概念仍然发烧，许多新人还是很喜欢选择在这个月份来举行婚礼。不只是受到文化的影响，也因为学校放暑假啦，天气比较稳定啦，节日比较少啦等等现实的考量，使得六月成为婚礼与蜜月规划的高峰期。但把目光拉回到台湾，情况呢也非常的有趣。虽然我们也爱六月新娘的浪漫名称，不过根据内政部历年的统计，台湾常见的结婚高峰期多落在冬季，像是12月、1月，以及象征性的日期，例如5月20号。实际热门的月份会随着年份与农历节气有所变动。为什么是12月和1月呢？因为台湾人有娶个老婆好过年的观念，加上冬天天气凉爽，穿西装礼服不容易满头大汗。而5月呢，则是年轻人的最爱，尤其是像520我爱你这种谐音日，更是登记爆表的巅峰啊。另外呢，在台湾的传统观念中，农历七月通常会避开喜事，因此有些新人会选择在农历七月前完成婚礼。不过因为农历与国历的时间每年不同，影响的月份也会有所变动。还有一个有趣的小知识，伴娘啊这个传统其实也来自罗马哦。最早的伴娘要穿得跟新娘一模一样，为什么呢？是为了迷惑恶灵的民俗，让恶灵分不清楚谁才是真正的新娘，保护新娘不被诅咒。但也有学者认为与社会阶级跟仪式的一致性也有关系，而现代的伴娘呢，在陪伴守护的意义上又更跨进了一大步了。许多婚礼上的伴娘会选择新娘的闺蜜、好朋友，象征着彼此守护的友情。不管是为了罗马女神的幸福守护，还是为了赶在过年前完婚，其实啊，在哪个月份结婚都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重要的从来都不是日期，而是那个站在你身旁说我愿意的那个人。婚礼也许只是一场几个小时的仪式，但这段关系是我们用很多很多的日子一点一点慢慢累积出来的。六月的天空很蓝，风很轻，花也正好盛开。如果你正准备走进一段婚姻，艾莉娜在这里要诚挚祝福你们幸福快乐。如果你正在一段关系里努力着，也请你记得好好珍惜该珍惜的人事物，尤其一定要好好爱自己。那如果你此刻还在等待，还在寻找，也没有关系，每个人的时间都有它刚刚好的节奏。幸福从来不只存在于婚礼的哪一天，它也可能藏在某个普通的晚上，一次不经意的对话，或是有人在你疲惫的时候轻轻地说一句我在。祝福大家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都能遇见让你安心，让你愿意停下脚步的人。也要祝福大家不论是否有走入婚姻，都能拥有被爱也有能力去爱的勇气。

0: 我是艾莉娜，我们下集见咯。
1: 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呢机长支线这边往东的方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整整12公里都好辛苦，这个是在车多路段包括了国道一号呢林口一交流道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的关系，两部自用车事故影响的关系，后方也开始走走停停了。国道十号在西向 12.9 公里的地方燕巢交流道衔接台22线出口联络道开始出现了灰堵的车流。

来自1990跟陶喆所合唱的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国道一号在南下 15.7 公里，过了东湖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台

2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持续都是走走停停，在台74线西向24到20公里往彰化潭子系统交流道到太原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40公里的林口一路段这边两部自用车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路段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车道上头。

这是由苏打绿所诠释的可爱的玫瑰花。国道一号南下呢，原本在林口一交流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在刚刚的时间结果说已经排除了回堵车流，回堵车阵正在消化当中。还有呢，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15.7公里东湖路段这边，原本的事故也已经结果排除，同样正在消化先前回堵的车流。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金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通宵发生了基地台电缆线切案，导致地方通讯中断。头雄警分局锁定涉案的廖姓男子，具体的时候更查出他涉嫌毒驾，罪加一等送办。陈一林报道。
2: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指出，61岁廖姓男子自今年5月中旬起涉嫌在通宵镇窃取电信基地台电缆线，造成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工程人员前往排查时发现他弃车逃逸，犯行因此曝光，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透过现场基证采集成功锁定嫌犯并执行拘提。通宵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朝文说，
3: 前往新竹市香山区将其具体到案，查缉过程中警方发现廖姓涉嫌试用毒品后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上路，经唾液快筛呈甲基安慰他命阳性反应。
2: 专案小组在廖姓男子名下车辆行李箱内查获部分电缆线及犯案工具，全案依窃盗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男子工作的时候一次触电，从工作梯坠落后失去意识，心跳停止，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即启动双轨救护机制，成功协助患者恢复自主心跳，经医院治疗之后顺利康复出院。陈玉涵报道。
4: 台中市消防局表示，今年持续强化到院前紧急救护量能，当派遣中心接获疑似 OCA 等危急案件时，即启动双轨出勤模式，由辖区救护车先行抵达现场，立即实施 CPR 与 AED 电击，同步派遣高级救护队接手高级心脏救命术，给予强心药物与插管维持呼吸，使患者从现场到送医过程中均获得不中断的生命支持。中医大市立医院急诊暨外伤中心主任施宏谋说，
5: 今年度开始成立的博馆、鹤立跟葫芦墩三支高救队，他们几乎都是

0: 高级救护员，他们车上里面配比较进阶的喉头镜啊，影像式的喉头镜啊，进阶的生理设备来侦测病人当下的状况会更明确，把我们急诊室的手往前延伸到现场去提供救护给民众这样子。
1: 中医大市立医院提醒，若遇到触电意外，请先确认现场安全，切勿直接接触患者，应先关闭电源或以绝缘物将患者与电源分离，避免自身遭电击，再立即拨打119求助。若患者失去意识或无正常呼吸，应立即施行 CPR 并使用 AED 以提升存活机会。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因年底的大选，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接受警广现场节目专访，向听众宣示常常贿选的决心，并且说明将聚焦在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等四大重点工作。请听报道。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说明，今年11月28号选举，辖区内有县长、县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等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同时举行，规模宏大，而且参选人众多。地检署警察局调查站、廉政署、移民署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将秉持查查无死角、就责无期限、执法无上限的态度，聚焦四大重点工作，严查贿选及暴力，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阻断境外势力介入等。他特别向听众朋友说明转传假讯息的严重性。
3: 在选罢法的规定其实也是有处罚的哦。如果说你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然后你用文字啊、用图画啦、用录音、录影、演讲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散布这些谣言或传播不实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哦，那也是会有刑责的啦哦。透过网络来散布的话，甚至还会加重二分之一哦。
2: 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呼吁，共同守护纯净的选举环境，还给彰化县一个清廉、公平、干净的民主空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2026新竹县县长杯龙舟竞赛6月19号在新丰乡池河湖登场，县长和议长等人共同为大会龙舟开光点睛，祈求赛事顺利。薛海伦报道。
4: 为弘扬传承千年的端阳民俗文化，凝聚地方情谊并推广全民运动风气，新竹县县长杯龙舟竞赛已经成为新丰乡年节地方盛事。新丰乡长徐伟杰说，
5: 在慈和宫行政大楼也规划了科技龙舟赛暨创意体验活动，精心安排高空龙舟造型、无人机竞赛、 VR 水上活动、沉浸式体验、科技手作 DIY， 让民众同步体验科技创新的乐趣。
4: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竞赛奖励升级，除了依名次颁发丰厚奖金之外，更首创参赛奖金，只要是顺利完赛的队伍，每队皆可获得2000元奖励金。竞赛当天，除了水上战鼓频吹的精彩对决，岸上更召集了全县13乡镇市的优质农特产品展售，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一次品尝到新竹县的在地美味。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台南、高雄是晴天，32度，新竹多云30度，台中晴天31度，宜兰多云29度，花莲和台东是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有哭没有说。
1: 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声我怀念的。时间来到了5:42，在台十七线北上164到163.8公里哦，国姓桥路段有大型的塑胶碎片掉落在这里。台北市在南港流落道要往国道三号的地方，车多走走停停的。台74线在东向西屯二到北屯二，在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车多。台88在西向五甲系统或是国道一号北上回堵了。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也不好走，在国道8号台南支线东向5:09到7.8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

0: 道一号在南下仁德交流道出口处有两部自用车发生追撞了。台十七线北上164到163.8公里国姓桥路段有大型的塑胶碎片掉落满地。国道一号在南下浦沿系统交流道之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国道一号在南下头份路段内线车道轮胎皮散落满地，然后爆胎这一部车辆就停在前方大概200公尺之前，在路肩这边。还有呢，在国道8号的东向 5.9 到 7.8 公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请您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任何的补充麻烦您咯，警广的路况电话0800-000-123。
1: 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2: 四十四只石狮子。
1: 啊，再一次。
2: 四十四只石狮子。
1: 很好，
2: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1: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五公路警察大队的警员赖慧如，赖警员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日五大队上线的员警。
0: 好，今天要请到赖警员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再次提醒，有关于安全带跟安全座椅的重要性，我们从事故上面来跟大家提醒，是不是？
3: 是，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案例要来做宣导，就有一名73岁的张姓男子，他目前开车行经国道3号北向23.2公里木栅隧道的时候，疑似因为精神不济，那车辆就逐渐向左偏移，最后撞上隧道内的内侧后失控翻覆，整辆车还翻滚了数圈，那车辆的零件啊玻璃都全部碎裂。那本身这名驾驶疑似因为没有系上安全带，当场也被抛出车外，过程全程都被后方的行车记录器拍下。那我们国道警方这边有统计，去年2015-2025年国道未系安全带发生交通事故，因致死人数总共有21人，占总共死亡的人数比例27.6%。所以安全带真的是有系比没有系好，所以在此呼吁驾驶朋友开车的时候务必系好安全带，依照限速以及相关的安全规定行驶，以维护行车的安全。
0: 好，那到底安全带要怎么样使用才是正确又合乎规定的呢？
3: 那来介绍一下安全带，它目前的种类有分2.4以及3.4这两种。那3.4的安全带设计，它是用来束缚我们的肩部以及髋部的两侧。2.4的安全带多半只适合用于小型车的后座的中间的位置，以及大客车乘客的座椅。那3.4的安全带比2.4的安全带较能对成员的上半身达到有效的束缚的功能。那以及另外依照汽车驾驶人及乘客系安全带实施及宣导的办法规定，安全带及相关的配件都必须齐全，没有损坏、没有松脱、没有变更的情势。那每条安全带只能供一个人使用，那安全带的带扣应确实的紧扣，安全带无扭转及反转，那松紧度也要保持适宜，腰部的安全带置于腰部以下，那肩部的安全带固定位置应依照个人的调整，避免安全带缠绕经过颈部，而且应该置于手臂的上端。
0: 嗯哼，好，这是有关于大人方面，
3: 对，
0: 那小朋友是不是有规定呢？
3: 哦，有小朋友的规定，就是安全座椅的部分。那安全座椅的部分，依照小型车负载幼童安全乘坐实施及宣导的办法第4条这边，它都有明列的规定，小型车负载幼童行驶于车道的时候，应将幼童依下列的规定方式安置于安全座椅，有分一个就是年龄在2岁以下的话，一安置只能坐在车辆的后座的向右。是向后面向后座的面向后向的安全幼童用座椅，然后予以束缚与定位。那如果说年龄是在两岁以上到4岁以下，而且体重是在18公斤以下的话，应该要对车辆后方的幼童安全座椅予以束缚，并优先。这边就是优先，就是没有说一定要选用后向的安全座椅。那另外一个就是每一个安全座椅以乘坐一个幼童为限， 并且依照安全椅产品减负的说明书所示的方式，确实将安全椅与汽车座椅连接稳固，并符合安全椅产品所允许之身高或体重的限制。
0: 嗯哼，好，所以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安全座椅规定，然后呢，如果说今天已经没有，已经到了不用用安全座椅的时候，也必须要有这个坐垫方式来让小朋友可以正确又稳固的系好安全带嘛。
3: 对，没错，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0: 嗯哼，那如果今天有一些违规又不正确的系法，是不是也要提醒大家呢？
3: 哦，那这边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里常见的使用错误的安全带的方式。有我们警方在取缔未规定系安全带违规的时候，常见错误的方式有第一种，就是驾驶人或乘客将安全带从腋下，他就是他的左，如果像驾驶的部分，他的左手就没有系在安全带的下面，他是先把左手伸出来，安全带从腋下拉到髋部再插入安全扣环，或者第二种也有说将安全带先插，他的插销先插入后，再将原本应固定髋部两侧的安全带部分是坐在你的臀部底下，那或者是拉到座椅底下固定，那然后就是将原本应该束缚肩部的部分拉到座椅椅背的后方。
0: 嗯，
3: 那开车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临检的时候，他就直接往前拉到胸前，躲避我们警方的检查或取缔。
0: 嗯，
3: 那我们警方取缔未规定系安全带时发现会较多，就是用使用这种方式比较多。
0: 嗯哼哼哼，所以其实这样子是不对的，而且其实这样虽然说你有系，可是有系跟没系一样，一旦遇到了什么样的危险，它是没有办法把你安全的固定在位置上的嘛，是不是？
3: 对，是没有，它只是造成你它只是让你方便，可是并没有达到安全的效果。
0: 好，所以怎么样才是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而且有一些特殊性要提醒大家，是不是？
3: 嗯，那正确的使用方法我们这里可以归纳一下三点。第一点就是说安全带不用也不可以拉得太紧。
0: 嗯，
3: 那第二点就是安全带的肩带应横过胸部并跨过肩部而非你的颈部，那安全带的腰带的部分应尽量往下拉放在下腹部，或者是说您今天万一是孕妇的话，孕妇也是一定要系安全带的。
0: 对，
3: 那腰带应腰部的部分就是尽量放低贴紧你的臀骨处，避免撞击时以腹部受力。
0: 嗯哼，
3: 那就是在此一定要呼吁我们的汽车驾驶人以及前后座的乘客，上车时应依规定系好安全带，才能在车辆行驶时如有突发状况，才能保护车上所有人员的生命安全。
0: 好，所以呢，不论你在什么车子什么位置，都得要系好安全带，这小客车方面都要提醒的哈。不过我觉得比较容易忽略的地方，就是坐大客车、坐游览车、坐国道客运，上国道其实也是必须要系好安全带的嘛，是不是？
3: 对对，有鉴于因为近年来大型车辆发生多起的严重事故，所以立法院他在2011年11月30日的时候，又有三读通过修正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条文，其中他有增订4岁以上的大型车乘客在快速道路或者是高速公路的时候，都是必须系上安全带的。
0: 嗯，那如果说今天驾驶已经提醒了，或者说前面有播放了安全影片提醒你要系好安全带，不系的话就是乘客的责任咯。
3: 对，因为驾驶已经告诉你告知义务，他的义务其实已经是完成了，那就是看你这边是你自己实际的使用人上面有没有来遵守。

0: 受。
1: 嗯嗯嗯，好，所以这个到时候如果今天一旦被开了罚单，就是乘客你必须要对自己负责任啦，哈。
0: 对，没错。
1: 好，所以呢，这是安全带方面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好，警员先等我一下，国道三号不行南下，说福德隧道这边曾经发生了，刚刚发生了两部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加东路段，内侧车道路面上坑坑洞洞的。国道一号北上男子交流道出口处的外侧车道四部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处还有两部车的事故。好，除了安全带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执法要提醒其他用路朋友来共同配合的呢？
0: 执法的那这边，我们国道上面也是老生常谈，就是一直在次的宣导二次事故。那因为我们的高速公路车速快，所以驾驶人所需要的应变时序会较长。如果说今天不幸在国道上遭遇事故的话，那应该要赶快开启我们的危险警示灯，就是闪双黄灯，那赶快关掉引擎，那下车摆放那个警告标志。那所有人员如果可以的话，赶快离开到护栏外面或车道外的安全处所，并且会建议穿着反光背心。如果车上说没有摆置反光背心的话，就是着亮色的外套、亮色的衣物，面向来车，沿着护栏外面，沿着护栏外面等待。
1: 哦，所以一定要记得先确保自己的安全最重要，所以我们才说反光背心跟这个可以发光的东西在车上我们是必备的嘛，是不是？
0: 对，是必备，因为这种东西不用都用不到，可是要用真的是整个就是因为不像说每台车上会有像我们警方会有那个指挥荧光棒或者是指挥棒之类的，所以那就是建议放着反光背心或者是亮色的外套。
1: 嗯哼哼，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如果像是跑二次事故啦，车辆还能动的状态，其实能够尽速离开高速公路是最好的。
0: 对，如果说在国道上面发生的事故是无人员伤亡，就是一般的车损，就是车损的部分，就请你们双方拍完照会尽快移下交流道，这种都不会影响你们的权益，警方到场还是会一样是有现场的方式来进行处理的。
1: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警员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资讯，谢谢您哦。
0: 谢谢您，国道五大队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2: 要穿啥好吃？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整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水流，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西直端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在358公里南子出口前，外线和辅助车道发生4台车的事故，北上五股出口也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 18.2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05.6 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内线有坑洞，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2号往东的大园到南桃园，国道8号往东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和国道10号双向

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十七线北上164到163.8公里之间，国盛桥前有大型的塑胶碎片。台78线往东10.3到10.5公里之间，过东势交流道的外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拉维沙旺的歌声，开车在台84线东向13到18公里的地方，接近下营交流道附近，沿途都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台84线东向13到18公里，对，刚刚讲这个轮胎皮，很多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它。还有呢，这是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说接近潭子路段这边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芦竹路段过后，这个长期性的工程还在进行。台78线东向说斗南路段，大概在 26.5 公里的斗南路段，那些车道有汽车零件跟满地油渍，哇，车辆打滑，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交流道出口处，绳索跟铁片掉落在车道上头。0800-000-123 0800-000-123。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侯宗协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东湖之后，一个明显的急降速，一路到圆山车速都在40以下。再往前的话，在三重路段的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这个虽然不是很长，不过这个地方车辆是比较大的。过了三重之后呢，一路到五股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尤其是在泰山转街道到林口一的这个路段呢，车速目前也是在40以下的。过了桃园之后呢，外侧车道要衔接国道二号东向的车道呢，目前呢是明显的车速放慢下来，甚至会有间歇性的停等，所以这个外侧车道要稍微留意的。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这个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过了公道5之后呢，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60这样的车速，过了竹北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再往前的话，中立服务区路段车速在40-60的，还有再往前的话，泰山转街道到高工局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台北这个地方啊，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哦，哈。内湖到汐止端这个路段车速在40-60哦，尤其是在东湖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汐止系统到汐止站区呢，车速在40以下的。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南下在堤顶这个地方进到主线之后，大概会持续1公里左右哈。车速是在20以下的，也就是几乎是走走停停的情形。过了大概1公里左右之后，可以提升到40，大概40以下，稍微有一点好一点。不过呢，也是要到了五股转接道呢，才会明显的疏解，所以这个路段目前车辆也是相当大的。北上的部分要过了堤顶之后呢，大约在18-17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明显的降速，一路到汐止端车速也在40以下的，这是高架部分。国道二号的部分，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速都在40-60之间，尤其是大竹这个地方呢，甚至会降到40以下，大竹这个地方要留意的。西向的部分呢，在南桃园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60的哈。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南港这个过了，大概在南港这个地方开始哈，一路到福德隧道呢，车速都在40以下的哈。过了福德之后呢，车速渐渐的提升，就会恢复顺畅。安坑综合路段车速也在40以下的，还有土城这个点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过了土城之后，车速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60这样的一个车速，过了树林之后就渐渐疏解了。北上的部分呢，在综合到综合隧道呢，车速在40以下的。国道三号，应该说南港联络道哈。南港联络道在环东往国道三号的方向，那个环东。

0: 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车速目前呢在20以下哈，所以几乎是呈现一路上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哦。这是北部地区，中部地区呢目前各路段车速都是良好的。南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哈，在南子这个路段，永康跟南子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358.6公里这个地方，也就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呢，这个358.6这个地方中线呢，有一些事故在处理当中了。那目前呢，回堵大概差不多3公里左右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这边尽量避免使用中线哦，中线的车道哦，走内线或是走外线哦，都是这样就可以会比较可能会比较好一些了哈。再来一个是国道10号的部分呢，西向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

薛逸丹所带来的歌曲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国道一号南下319公里永康路段的中线车道，铁片掉落在这边，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在南下113.6公里，说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满地，状况也接获说正在排除了，所以这个路段您都可以放心通过。再来补充，是在国道台北在南港联络道这边要准备上国道三号这边呢，车多的情形依旧还是影响到了平面道路上面的车流。再来呢，要提醒国道一号的北上泰山转接到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行经掉落物现场的时候请特别小心，变换车道同时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任何的补充后续麻烦您咯，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还有呢，现在虽然说看起来阳光正处于一个夕阳余晖的状态，是不是？所以呢，如果说部分的路段可能因为地势的关系，这个夕阳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请务必戴起帅气的墨镜。那如果真的已经开始天色暗下来了，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我们的所在位置，平安开车最重要，好吗？这是由戴佩妮所带来的歌曲《拥抱你》。时间来到了6:25，接近26分，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神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T-34 教练机坠毁，两名飞官殉职，空军全面停飞调查。北部爆发麻疹群聚，狂猎491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2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空军 T-34C 模拟机今天上午执行迫降训练时坠毁，两中校殉职。空军证实，事发前机组未发出任何求救讯号，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1: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08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两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行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义成说，
2: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事证骨列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1: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国内出现今年第三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

0: 孩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1: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一例的境外移入跟一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两例。那这两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了，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0: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一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患肝名医陈尧丽因中介病患至中国大陆换肝换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医师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游柔纯报道。
0: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尧丽，因为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尧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玉清说：“
3: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0: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3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易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2: 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今天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行政院也正研拟中小微企业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力拼在9月新会期送交国会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4: AI 浪潮席卷全球，创新产业成为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关键。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Vex 2026吸引来自22个国家超过500家新创团队参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根据全球创业环境相关评比，台湾创业环境已名列全球第二，国内也有近10000家新创公司，政府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时也不会忽略新创产业的重要性。
5: 我们预计在9月下个月立法院新会期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送进国会，我认为国会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国内的各种的厂商，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在今年、在去年跟现在所看到的经济成长的快速评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也有条件，可以在未来创造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成长率。
4: 卓奎强调，在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代，政府将持续与产业站在一起，协助新创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下一个科技世代的领先优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延惩毒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驾罚则，初犯可罚9到12万，乘客连坐罚，吸毒没开车也将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游柔纯报道。
0: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0,000，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0,000和90,000，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0: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六月，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1: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一到两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三年内不得再考令。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令或换发驾照。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初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物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平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物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两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两名犯嫌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4: 他们主要这一款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敛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3: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中州科技大学招收乌干达外籍生来台就学，却让他们沦为血汗黑工，背负债务。台中高分院撤销一审判决，认定无法积极证明相关犯意联络及行为分担，学务长等人获得轻判。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中州科大面临少子化招生危机，财信学务长等人为了让学校可以继续营运，与兰信推广中心主任等人共同以诈术让乌干达留学生在台湾继续工作，避免因无法缴交学费而被退学，遭到劳动剥削，影响我国在国际间名声，犯罪情节不轻，但是没有积极证据被告等人有什么诈术劳动剥削犯意联络以及行为分担，财信学务长等人罪行获得轻判，其中乌干达林信台侨无罪。
6: 本院审理后撤销原判决，关于台湾吴、蓝树林、陈国良、林正良有罪部分，改判蓝树林有期徒刑4年，台湾吴有期徒刑3年6月，陈国良有期徒刑1年6月，林正良部分则改判无罪，令钟盈如、李时芬部分则维持一审无罪判决，驳回检察官上诉。
5: 乌干达留学生来到台湾，就背负10多万元的债务，被迫超时或在夜间工作还债，直到有学生从工作的地方逃跑，并且向媒体投诉，乌干达黑工案才爆开。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为维护用路人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维护以及毒品查缉工作，连续3天查获6起公共危险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新市分驻所、捷拔派出所跟安定分驻所5月30号到6月1号连续3天分别查获6起公共危险毒驾案件。副分局长吴宗哲说，
8: 善化分局持续加强安全维护及毒品查缉工作，于5月30日至6月1日起连续查获6件毒驾案件，查获各类毒品，有效遏止毒驾事件。
7: 警方表示，查获这6起毒驾案都因为行车状况异常引起了员警注意，经过拦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不稳，经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警方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力还有专注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

0: 风险，对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处理宗教团体不动产借名登记问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将宗教团体处理不动产申请期限再延长两年，到2028年6月9号。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现行有许多宗教团体仍有不动产借名登记的问题，为了保障宗教团体的财产权，内政部自2022年制定暂行条例，明定宗教团体申请不动产权利归属审认的期限到今年6月9号届满，但仍有许多宗教团体因各种因素尚未申请，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延长条例的申请期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3: 无文字修正决议，宗教团体以自然人名义登记不动产处理暂行条例第五条条文修正通过。
2: 内政部表示，在条例施行的四年期间，已经放宽文件审查的裁认原则，降低申请的门槛，协助超过900家宗教团体完成超过1000笔不动产更名登记、2000笔不动产限制登记，呼吁宗教团体务必把握申请期限，保障自身的权益。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9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外线以及辅外车道有四部车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2.9公里，在南桃园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7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7公里过中和二内线车道有重机停放，西向22.5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日本及菲律宾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恐怕影响台湾经济海域的权益。外交部表示，已责成驻外管处请驻在国说明海域划界详情，并呼吁两国不应排除或损及台湾权利与利益，应与台湾进行协商。记者李义成报道。
2: 针对日菲两国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外界关注台湾专属经济海域权益。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明，政府已经注意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对外表示，日菲协议对第三国没有拘束力的谈话，日菲双方无意影响台湾东部海域的相关权益。
3: 日本和菲律宾目前尚未公布划界范围，外交部已经责成相关驻外管处恰请驻在国政府提供声明所称海域划界的详情。那有关于外界关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权益，外交部重申我国领土主权及依国际法享有的主权权利不容质疑。
2: 萧光伟表示，考量日菲谈判划界海域与台湾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台湾方将请日菲两国在过程中必须考量此一事实，不应排除或损及台湾权利与利益，并与台湾方进行协商。中国政府借此事件在台湾东部海域以展示武力方式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萧光伟强调，台湾绝对不接受中方借本案将台湾东部海域内水化。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非洲伊波拉疫情严峻，疾管署接获资讯，六月中旬有国际大型活动吸引外国人士来台参加，恐怕造成防疫量能压力，因此暂时禁止民主刚果和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尤柔纯报道。
4: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累计已经有300多人确诊伊波拉病毒，还有200多名疑似病例。疾管署已经提升这两国的旅游疫情警示，呼吁民众非必要不要前往，更在6月2号起90天内暂停两国的居民入境。署长罗义军解释，考量美加等国陆续禁止两国居民或有旅游史的人入境，加上预估可能有超过400名的两国人将入境台湾参与大型活动，所以才祭出这项措施。
5: 如果大量的这个由这个疫区来台的旅客哈，可能会在我们边境检疫以及在社区的自我健康管理都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哦，那所以我们才会特别也是参考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的做法哦，在这个时候先祭出这个禁止两国居民入境的一个情形。
4: 疾管署说，目前有四人从这两国入境台湾，还在接受自主健康管理。虽然其中一位有发烧，但采检伊波拉病毒阴性，研判是其他病毒细菌感染。另外，汉他病毒邮轮上日前有一名纽西兰籍乘客后来入境台湾，疾管署表示，这名旅客自主健康管理期间都是阴性，如果持续维持，6月7号就可以解除隔离出境。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主题演讲，展现高雄在智慧城市、人工智慧及半导体产业发展上的国际能见度。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快速的发展，高雄正加速推动高雄灯塔计划，结合城市治理与 AI 应用，打造智慧城市的生态系统，其中包含智慧交通、智慧治理以及未来自驾车等发展方向，希望透过人工智慧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与行政的效率。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7: 那利用多模的方式能够把城市治理的包括交通、水利、环保等各项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应用整合，而来做最有效的模型的训练跟推理，来运用到解决城市治理的各种痛点。那现在随着这个 AI 代理人或者是物理 AI 的时代来临呢，那在我们的灯塔计划里面我们也全面的来对接这些新的工具也好，或者是新的技术的相关的一个运用。
6: 高雄市政府表示，未来将会持续吸收 NVIDIA 以及国际科技伙伴，推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以及 AI 产业的发展，让高雄成为台湾人工智慧发展的重要基地。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健管处推出居家公安一条龙服务， 主动协助六楼以上公寓大厦成立管理组织，办理公安申报，并提供免费初检及修缮补助，提升老旧社区居住安全。记者王汝聪报道。
8: 台北市建管处表示，为了协助尚未成立管委会以及还没有完成公安申报的社区，特别推出全新的居家公安一条龙服务，由专责人员主动进入社区，提供管委会成立、公寓大厦组织报备以及建筑物公共安全申报等辅导服务，还可以申请6到8万元管委会成立补助金以及公安修缮补助，金额甚至可以高达138万元。建管处专门委员郑大川说，
9: 现在台北市建管处推出居家公安一条龙的服务，整合相关业务，派专人直接进入社区提供一站式辅导，即使社区还没有成立管委会，也能申请免费公安初检，后续成立管委会最高可获得8万元补助，另外后续修缮补助最高可达80%，138万元。
8: 建管处呼吁住户管理负责人以及里长，如果有相关需求，可以拨打1999市民热线洽询，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王聪台北报道。
1: 因应年底大选，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接受警广现场节目专访，向听众宣示查查贿选的决心，并且说明将聚焦在斩断选举赌盘、防毒假讯息干扰等四大重点工作。记者黄俊伟报道。
10: 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说明，今年11月28号选举，辖区内有县长、县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等5项公职人员选举同时举行，规模宏大，而且参选人众多。地检署警察局调查站、廉政署、移民署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将秉持查查无死角、就责无期限、执法无上限的

0: 的态度，聚焦四大重点工作，延长贿选及暴力，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阻断境外势力介入等。他特别向听众朋友说明转传假讯息的严重性。
1: 在选罢法的规定其实也是有处罚咯，如果说你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然后你用文字啊，用图画啦，用录音录影演讲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散布这些谣言或传播不实的这个事情的话呢，那也是会有刑责的啦，透过网络来散布的话甚至还会加重二分之一。
0: 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呼吁共同守护纯净的选举环境，还给彰化县一个清廉公平干净的民主空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执行巡逻勤务以及受理民众报案时，接连查获两名通缉犯。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员警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西屯区工业区一路时，发现一名骑乘机车的男子神情紧张，频频闪避警方，且疑似有违规逃逸情形。员警认为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经查身份后，发现后座54岁张姓男子竟是通缉犯。同一天晚上，警方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大学宿舍旁人行道有民众行为失控，员警立即赶赴现场，依报案人指引搜索。随后在对面洗车场内发现一名男子情绪激动，大声咆哮并在场内奔跑，警方立即上前将他管束控制，防止冲突扩大。进一步查证身份后，确认28岁的万姓男子也是通缉犯。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说，
4: 二人最终均被警方依法逮捕遣送归案。
3: 第六警分局表示，无论民众报案还是巡逻勤务，警方都会保持高度警觉，对可疑状况及时应处，持续强化巡逻及路检作为，以维护辖区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为强化辖区治安与交通，新北市板桥警分局动员49名警力，锁定易滋市及易肇市路段，执行取缔稽查，逮捕毒驾4件、公共危险案3件，以及杠上开花查获1名车手，让犯罪无所遁形。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针对辖内 KTV、网咖、棋牌社、麻将协会以及疑似帮派违事经营等治安顾虑场所，执行夜间扩大临检专案勤务，并统整容易肇事路段，派员执行临检，共查获诈欺车手1名、公共危险案3件、毒驾后驾车4件。此外，为了同步杜绝违法改装车辆扰民清梦，局地勤务特别和板桥监理站合作，拦停疑似非法改装车辆。交通组组长卢永贤说，
6: 由相关人员现场认定是否涉及灯光、引擎及底盘等违规改装情形，勤务期间共取缔改装电器设备未检验6件、车牌注销1件及无照驾驶6件，均依法举发开罚或责令验车。
5: 板桥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透过高密度临检、路检以及联合稽查等勤务作为，全面打击帮派、毒品以及危险驾驶等不法行为，且加强重点路段违规改装车辆查缉，防治噪音以及危险驾驶问题，提供民众更优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农业部长陈俊济特别南下屏东方山，参加首批台湾水果6吨丰柜启航到欧洲。他表示，这不仅可以分散台湾农产的外销风险，更是开拓欧洲高端消费市场的里程碑。记者宋玲报道。
7: 欧洲国家的防疫标准与品质要求极为严格，去年开始欧盟正式的同意台湾芭乐与芒果输入欧盟全体成员国市场。今年2月再次捎来好消息，欧盟同意开放台湾荔枝以及红龙果输销欧洲。部长陈俊济说，台湾三大主力夏季榛果联袂首航欧洲意义重大。
8: 这样子的一个外销的一个输出，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贸易行为，它代表了我们台湾的水果欧洲建立的一个水果的一个桥梁。那也非常高兴我们欧洲终于把这些鲜果的市场打开了。那更重要的是，有了外销的管道以后，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生产端的部分也要我们农民的配合。
7: 而屏东爱文芒果正式进军法国巴黎最大的批发市场，后续将深入法国米其林餐厅以及精品超市通路。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农业国际化标准包装加工厂预计在明年初营运，拥有外销蒸热检疫以及冷链体系，让农民有更好的设备。

0: 对，能够提升屏东农产的国际竞争力。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轮胎皮，南下的林口 B 前200公尺左右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南桃园前占用外线2个车道，有1台大货车跟7台车的追撞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目前车子多。省道消息，台汽4线的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西行的35到33草湖到大里二都是拥塞。台84线的东向13到18公里下营交流道路段的沿线有轮胎皮。路网图来看北部地区，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海到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泰山转接道到林口的平面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环东往南到南港系统，南港是定点的。台64线的北上中和往中和一，台65的板桥一往五股，还有台65南下的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是车子多的。大南往南桃园的路段呢，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是黑色的几乎定点的状况。

一路驾驶朋友请先提早改道。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七四线 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都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路段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五，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了一个影片，在六月份的时候，六月份在国际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月份呢？六月份是 Pride Month， 骄傲月哈。怎么会有骄傲月呢？这个跟美国十强运动的性别运动是非常的有关，十强暴动所造成的性别运动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所以整个六月份都会在这个讨论吗？或者是跟性别等等的话题，在全世界都会是非常热门跟火红的一件事情。好啦，所以今天在开场的时候呢，就大致上分享了一些可能跟性别有关的一个音乐作品。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出口前，绳索跟铁片掉落，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长期有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两个车道，大货车跟七台车事故哦，回堵到莺歌系统了，用驾驶朋友建议改道哦。在西行的这个南桃园一路往回回堵到莺歌系统的国道二号，目前是瘫痪不能走的，所以建议用驾驶朋友都先提早改道。

前段时间有去锁定看到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吗？这个都是比较年代感的音乐作品，从 Madonna 到 Michael Jackson， 歌曲叫 Bad。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是有施工封闭的。在台六十六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的

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封闭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南桃园出口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大货车跟七台车的事故，一路回堵到莺歌系统了，建议改道哦，不要往这里走了，建议是改道行驶的。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长期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 B 左右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这一首歌曲在国际当中也时常会成为我们讲同性恋同志的一个出柜吗的国歌，为什么从名字就听得出来了，它叫做 I'm Coming Out， 来听到的是 Diana Ross。

0: 族群非常喜欢的 LGBTQ+ 的指标性国歌同志国歌之一呢，这首音乐作品对于他个人而言呢，还有一个我要去世界大展身手的概念在里面。
1: If you can't love yourself, how in the hell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 Gonna get an amen in here?
0: 同时呢 Diana Ross 的这首 I'm Coming Out 也成为了许多的变装皇后啊在表演的时候必定表演的歌曲之一。而在刚才的 If You Cannot Love Yourself, 那 How Could The World Love You Again? 这是来自国际间世界上最知名之一的变装皇后 RuPaul 所讲的经典名言跟台词。我们来听听引用这句话的 Sam Smith 所带的歌曲 I'm Not Here?To make friends.

在出道之后 ，Sam Smith 呢也很快速的成为了世界上的其中一位同志的 icon。这首歌曲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当中引用了 RuPaul Drag Race 的 RuPaul 的经典名言 If you can't love yourself, how in the hell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 今天都用英文作品开场，不过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的音乐作品是来跟大家讲到爱这件事情是不分性别的。他是客语歌手客家歌手林佩乔林 PK却换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就在讲爱不分性别，来听到光彩。待会的七点半来听金广新闻，锁定别走开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今天首度举办2026国家公园经营管理与效能国际研讨会。刘世芳部长表示，全球保育已从重视保护区面积转向重视管理品质与治理成效。这次邀请欧亚九位专家来台交流，深化国际合作与保育经验分享。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昆明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除了订定2030年前 30% 海陆域保护目标，国际保育趋势也同时转向重视治理品质与管理成效。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挑战，保护区不仅要设立，更需有效管理，期盼透过本次国际交流提升台湾国家公园能见度。
3: 我们希望在 Green List 上面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未来如果有这样的国际研讨会的话呢，更可以把我们国家公园之美，还有台湾在守护山林跟生物多样性上面或者物种多样性上面呢呈现给世界各国的爱好者。
2: 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指出，国家公园署自2020年起推动经营管理效能评量 MEE 制度，目前已完成5处评量作业，朝接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绿色名录 Green Light 等国际认证目标迈进。
4: 那我们利用这两年，也就今年跟明年到明年底，我们另外5个国家公园都会做完这样一个评量。那这样子，我们就所有的国家公园加上一个自然公园，我们就是有 follow 这个国际标准来做评量。
2: 本次国际论坛邀集欧亚多国专家来台分享保护区治理、生物多样性监测、利害关系人参与及气候变迁调适经验，深化国际保育交流与合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公布新一起酒驾毒驾累犯与聚测累犯，当中11人有6人无照毒驾，4人饮酒且吸毒驾车，还有一名男性犯嫌毒驾高达4次，令人发指。警方也强调，后续将提升查缉密度，从各面向阻断酒驾毒驾情势。记者刘威报道。
5: 酒驾或是毒驾就像是道路移动神主牌，让许多用路人深陷危机，也造成许多无法挽回的憾事。新北市警局首波公布符合10年内累犯规定者共11人，其中林振兴因为遭拔牌却仍在近10年内毒驾高达4次，其余5名毒驾者也是无照吸毒上路，4名毒驾者则是饮酒吸毒后上路，罔顾用路人生命安全。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林振兴提醒民众，如果知悉亲友有食用毒品情形，切勿将车辆借予驾驶，以免共同承担法律责任。若发现车辆蛇行、漂移、忽快忽慢等异常驾驶情形，请立即通报警方到场拦查，维护用路安全。
6: 若驾驶人经脱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或拒绝配合检测，且客观市政主任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时，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当场逮捕。
5: 此外，根据新北警统计，115年1月到5月共取缔2465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130件，增幅达到。

0: 36%。警方后续将加强执法力道，以高密度拦查以及科技侦查作为，瓦解道路移动神主牌，危害交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让70岁高龄驾驶换照就近办理，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嘉义市监理站与嘉义县中埔乡公所合作推出高龄驾驶换照一站式服务，在嘉义县中埔乡农会和美办事处提供行动服务。记者周佑谦报道。
2: 嘉义区监理所派出行动监理车前往社区，并邀请圣马尔定医院驻点服务，让民众就近完成体格检查、参加安全教育课程及换照程序。嘉义区监理所所长张耀辉说：“
3: 那这一份的换照非常的踊跃，当然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下乡啊，我们会持续来办理，特别是我们云嘉南地区我们每个月都会做一站式的一个换照。”来让这些长者不用这个舟车往返，用最方便的方式让他们取得驾照，提升他们上路的安全。
2: 中央与地方高度重视高龄驾驶的议题，70岁以上的长者应该定期换照，70岁延长效期至75岁，75岁后每次可延长3年，而且需额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所为此推出2小时的课程，期盼强化高龄驾驶的安全意识。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5: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5: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5: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大家好，我们是
3: Trash，
8: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领头，
9: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7: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 每天也

总有一天，它是理想混蛋7:43，国道二号的西行。这个地方受到12.9公里的事故影响，是后方严重的拥塞的。目前国道二号的西行引导措施是已经解除，引导措施是已经解除，不过都还是建议是不是可以从大南交到下到平面进行改道呢？因为这个高架上的车流真的是非常多的，这个高架上的车流真的还是非常多。在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事故的关系哦，后方是定点极度拥塞的，建议都走平面咯。国道一号北上的128.8到125.4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的三个车道目前是有施工的。路网图来看到，除了国道二的除了国二的西行莺歌系统到南桃园，莺歌系统往西到南桃园都是极度拥塞的之外呀，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时速是不到4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有点相似的前奏，刚刚是理想混蛋的新歌《白衣瓜》，今嘛是英文歌，它是 Passenger 吟游诗人 Let Her Go。

我非独自生活，他是郭靖。台九线的北上 44.5 公里，安朔前小客车卡在边沟，有事故状况，请小心。国道二号西行的12.9，国道二号西行12.9公里的事故，后方严重拥塞，建议都是改道走哦。莺歌系统往南桃园都是回堵定点的情形，建议

Mayday 五月天爱情的模样57分。好，待会8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了。有路况报给警广哦，0800000123。他是小 B 吴立昂，吴立昂混血儿专辑这首歌曲，找到自己面对自己的一首歌，就叫做我自己。

息。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目前在国道2号的西行12.9公里有大货车跟7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是严重回堵的，建议都是提早改道。目前国道2号西行的莺歌系统到13-14公里左右的路段呢，都不到30公里的时速哦。国道1号南下的下塔悠到圆山也是走走停停的。同步来关心国一的北上128.8到125.4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3个车道进行施工。省道的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444.5公里，安朔前小客车卡在外侧边沟有事故发生。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也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各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8:08，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杨圣贤，歌曲叫做《我为我自己而唱》。今天为你法律1.0连线到的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1: 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好，我们今天请律师在空中讲到的法律内容呢，是有关于个人资料保护的重要性哦。好，我们讲到个资保护，都会想说，别人寄过来我们家的信件，我的家长好像不应该可以帮我打开我的信件。可是啊，随着这个电脑跟网络资讯世代的普及跟进步，这个个人资料保护从原本的纸本也慢慢的越来越多种，包含现在比如说有人拿到你的手机，然后他想要去看你的手机内容，或者是你们是交往的关系，伴侣的关系，然后我要来看有没有这个偷吃啊，我来看你的手机找证据，诶，这些其实都跟个人资料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律师在空中来连线，讲到相关的法律内容。所以刚刚讲了这么多，我想先请律师帮大家界定一下，在台湾目前的法律规范当中，个人资料到底包含了哪些东西呢？
1: 是那个依照个资法，我们现在有个就是跟个资有关的法律呢，其实大家应该都会有听过，其实是个人资料保护法。那其实它的第二条，它有把个资的规，就是规定有逐项的把它列出来。其实这个东西几乎可以说是包山包海，
0: 是
1: 包含我们这个一个人最根本的，我们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统一编号，然后护照号码，然后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特征、指纹，然后我们的状况，婚姻状况、家庭状况、教育状况，我们的职业病历、医疗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犯罪前科，或是联络方式、财务情况，或是社会活动，或是其他，我们这些以上讲这些东西，就是足以去辨别，直接辨别或是间接的去辨别这个人，就是把这个人给特定出来的资料，都叫做个人资料保护法里面的个人资料。对，那只要他能够连接到这个资料的这个主人的话，那它就会是一个有保护必要的个资。那在这些个人资料里面呢，又有几类它是就是属于那个特种个资，它是对一个人来讲更为重要的部分，最核心的部分，会影响到他跟别人互相交往来往的部分。那包含的是列示出来病历、医疗状况、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或犯罪前科，这六类的话，它比一般资料更特殊或是敏感，如果任意收集、处理或利用的话，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影响，所以它的要求会，这种特种个资的要求会更为的严格，所以一般的人就是或是机构原则上是不能随便收集这种个资的。
0: 是，好，所以刚刚律师很快速的跟大家讲到个人资料包含的内容。好，那我们要保护这些个人资料，这个个资法或者是其他的法律到底对这些资料内容有怎么样子的限制跟规范呢？
1: 是我们首先对于这些个资，刚才讲这些包山包海的个资呢，我们禁止的就是或是要管理的范围是包含三种行为太阳。第一个是个资的搜集，也就是到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取得我们这些跟个人有关的资料。就是搜集哪些机构谁可以取得，谁可以去，就是能取得或不能取得，取得搜集的本身就是一个管理的范畴。
0: 是，
1: 再来是就算你可以取得，我同意你取得了，那你取得之后呢，你要怎么样处理，就是这些东西我取得了以后，我可不可以我街坊的取得，我可不可以给我的同事看，那我可不可以给我的公司里面的其他单位看，那给我这个关系企业的其他子公司去运用，
0: 是，
1: 那这些拿到了这些公司之后的资料处理，它到底该存放在什么地方，该怎么样子保管或是输送或是给谁，那这个也是一个要处理的样态。那最后是当然是资料的利用，如果你拿到了这些资料之后呢，你可以拿来做什么用，就是我同意给你这个个资是让你去办手机号码的，那你能不能把它再拿去做其他的行销使用呢，能不能拿它来推荐给我健康食品，或是推荐给我那个其他的那个服务，卖英语的服务呢等等。那这个资料取得个资之后的利用，那也是一个要被限制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个资法它就有明确的把这种资料搜集、资料处理跟资料利用，

0: 须要依照这个法律的就是规定来做进行。那原则上呢，这些东西都应该要有当事人的同意。
1: 嗯，好，所以这个不同的使用，这个不同的资料的内容、使用的范围、时间、地区，它其实每一个都是独立拆开来，必须要各自跟这一个当事人去做相关的讨论，可以用到什么程度，或者是揭露到什么程度，会用到哪些的一个地

0: 在法律当中说明的。
1: 是刚刚讲到，就是我们这些机构，不管是公务机关还是非公务机关，他如果要去刚刚讲的要去收集、要去处理、要去利用我们这些这个就是各自的话，他必须要取得我们的同意嘛。
0: 对，
1: 就是我们同意之后才能取得各自，他才能取得各自，才能利用，才能去处理。
0: 嗯，
1: 但是是不是就是他们拿到这些，我们同意给他们这些各自之后，从此他们就取得了，嗯，就是无上限的，就是永久在这个里面的授权的这个权限呢？其实也是不一定的。
0: 嗯，
1: 因为法律还是有保障我们的这个，就是相关的权利。所以说，就算我给了他的这个个资以后，我还是有资格去请求他，就是资料请求权，请你告诉我说你到底收集了我哪些个资，因为我们可能很多时候签完了东西以后就忘记了。
0: 嗯，这个是
1: 真的非常实际的，我也常会这样，就是
0: 我忘记签过什么东西，
1: 对，我忘记我签了什么东西，我同意做了什么东西，搞不好我当时同意没有想清楚，现在我就不同意了。
0: 嗯 嗯。
1: 那我怎么知道我签了什么？我们有资格去请求收集我们资料的机关给我们看，或是给我们一个复制本，说，哎，就是当初我到底给了你什么？
0: 嗯。
1: 那再来就是有资料更正的补充权。哎，今天收集这个资料的机关呢，他应该要维护我们的各自的正确，比如他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我当初写错的时候，你不能就把我写错的东西一直写上去。
0: 嗯。
1: 我明明就是只有20岁，但是把我写成就是已经50岁了，这个写错了，他要主动跟我更正。那我自己发现我写错了，我可以请求更正或是补充，避免说一直拿着我错误个资去做出运用，然后导致说，哎，好像我提供假资料去骗人。
0: 哦，
1: 那最后当然就是删除、停止处理或是停止利用的请求权。
0: 嗯，
1: 也就是如果有法律规定的个人资料它的收集的特定目的或是期限届满的时候，
0: 嗯，
1: 应该要主动的去把这个资料给删除，然后不准再继续使用，然后也不准再继续的利用。那或者是我们自己认为说，哎，我当初的确有想要你这个服务，但我现在不想要了。
0: 对，
1: 那我可以请求，主动请求你把这些个资，你收集我的个资给删除掉，
0: 是，
1: 然后不准再继续把它在你们的内部流传或是利用我的个人资料。
0: 嗯嗯嗯，好，这个是有关于请求权的部分。
1: 是，
0: 好，那还有怎么样子的法律责任的一个包含呢？
1: 是，那因为这些我刚刚以上讲的这些内容呢，其实在个资方面它都会有严格的规定，说就是要按照什么样的程序，然后要怎么样取得同意之后你才能做收集处理去利用。
0: 对，
1: 所以说如果你有去违法的收集处理或利用个人资料的话，那法律上呢它可能会有就是罚锾或是行政处分这样的行政责任。
0: 嗯，
1: 也就是你没有依照正确的方式去运用的话，行政机关可能会对你像是开罚单一样的罚钱。
0: 嗯，
1: 那再来是如果我们认为说，哎，有因为我们的个资遭到了这些不法的方式处理，然后导致有侵害到我们的权利，造成我们的损失的话，那我们可以去请求对我们造成这个损害的单位，
0: 嗯，
1: 或是就是公家单位或是非公务的机关去对我们做损害的赔偿，可以请求赔偿。嗯，但是因为这是民事责任，就是前提就是我们的权利要因此受到损害，那就是真的产生了财产的损失。比如说我的名字被拿去就是滥用，然后导致那个，或是我的电话被拿去滥用，导致很多人打电话来骚扰我，让我精神非常的不好。
0: 嗯，
1: 然后就是甚至失业没有工作。好，那这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0: 是，
1: 那如果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要更为警惕的，就是如果今天就是这个行为人呢，他不是不小心的或是疏忽，他是故意要为了自己或第三人的不法利益，
0: 嗯，
1: 去收集就是其他人的资料，就是或是处理收集处理利用或是去做他们做变更的那个方法，
0: 嗯，
1: 导致影响各自的正确的话，那他会直接变成个刑事责任，5年下有期徒刑。
0: 哦，是，
1: 对对。比如说我今天我为了要做诈骗集团好了，我故意去找或是要遂行我不法其他目的，我去找了网络上其他人分享的照片当成我的照片，然后去就是张贴出去，然后去就是假装我是他，然后去就是谋求获利。
0: 对
1: 对，那这时候呢，就是到时候那个人找的时候，他就找说，哎，到底就是是谁跟我订的这个订单，他跑去找照片的主人，照片主人说不是我。哦，那这时候 这个行为人他可能除了原本会有的诈欺

0: 罪，那另外会有这个不正的去使用他人的个资的这个罪的罪名的这个成立。
1: 嗯，好，
0: 对，所以说还是会有刑事责任的。
1: 好，所以就是你不能随便拿到别人的东西之外呢，你拿到你还乱用哦，这都是不 OK 的。而且这个行政责任跟刑事责任还有损害赔偿责任，这是三个是分开来罚的嘛，分开来罚的。那接下来来讲到网络时代，我们要找资讯很简单或很方便，我们要来找人也非常方便。以前的超级星期天、超级任务、阿亮补学亮要找人的，哇，好难找，现在随便找都找得到了。这个人肉搜索的部分是不是也可能会跟个资法有关系？
0: 是，没有错。对，那就像刚才就是前面提到的一样，就是我们在人肉搜索的话，其实汤汤讲的是大家在网络上网友互相提供资讯、提供资料，然后一方讨论，然后把这些资料串联起来，去找出这些人的那个特定的真实的身份。比如说有一张照片，然后我透过什么什么东西去找他的什么社群软体，
1: 嗯，
0: 他在哪里的发文等等的，去把他这个给特定出来。
1: 对，
0: 那如像我们刚才那样讲的，就是其实这个保障人的个资的这个范围其实非常的广泛，不是只有大家想象到的，诶，说只有身份证字号啊，或者是护照啊、这些东西才算是就是你的个资。
1: 对，
0: 你包含你的这些名字、出生年月日啊，这些特征的等等的，足以去就是特定出这个人的，都是属于他的这个个资。
1: 嗯，
0: 那也不能说哇，因为我查东西都是什么网络公开的资料啊，我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得到。
1: 嗯，
0: 那这个东西，所以我没有在收集他的资讯。
1: 嗯，
0: 这个事情其实本身就是有语病的嘛，因为如果你不去搜索的话，
1: 哦、
0: 你怎么会找得到呢？
1: 对啊，
0: 除非是他自己本人贴给你看。
1: 对，
0: 看这件事情本身是不会触发的。
1: 对，
0: 但是你去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他在 A 的网站贴一个东西， B 网站贴 C 网站贴一个东西，你把它连接起来串联起来，再做成一个他的这个本人的描述，
1: 嗯，
0: 其实你就是已经在做一个收集各自的一个过程了。
1: 嗯嗯嗯，
0: 对。那今天就是如果你这个收集的各自的这个过程，你又不是为了什么重大的公共利益啊等等的，你只是想要找好玩、好奇，或是要看路上的某个就是美女，或是有趣的人士等等的，
1: 满足私欲啊。
0: 对，那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你没有这个正当的这个目的的话，那你就有可能会有违反个资法的问题，或是有相关的争议。
1: 哦，
0: 嗯，对，所以说，除非他自己本身就愿意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你当然可以看，然后你可以转，那转他自己发的东西。但如果你是去很多不同的地方，自己把它搜集过来，甚至是去弄到他，比如说20年前他在某个就是班级的班网上面，或是什么 PTT 的个版上面贴的某个东西，你把它收起来放到现在，在没有计划统一下底下去做利用，就可能是违反个资法的行为。就是所以一定要特别的谨慎，不要觉得网络上搜得到的东西就没差。
1: 嗯，好，这个东西大家特别注意哦，因为我们真的会有一个说，他都发出去啦，那这个东西大家都看得到啊，啊，你用点心早就找到啦，哈，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哈，但是他本人没有允许你去做相关的一个运用跟使用，那这就不可以。刚刚讲到的是人肉搜索，我们在网络上面去找资料，可是还有另外一种是，我本身就已经有他的资料了，这个是我们以前是朋友是同学，或者是我们以前有一些业务往来等等之类的。我啊，就直接把相关的资料公布出去，然后这跟司法判决有关系的一个内容公布出去，哇，这也是违反个资法的。
0: 对，就像刚才就是他讲到，如果说我本来就认识的人，我把他的资料贴出去，就是贴出去的话，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个资法，它就是处理的是不是是资料的收集、处理跟利用，所以就我可能十几年前认识这个人，然后他给我他的电话或他家里的状况，那他一定是给我就是让我们私下交朋友用的。但今天如果我要把它拿来做出这个网络公审他使用，我相信这不会是他当初同意授权的这个
1: 范围。
0: 那这个东西就还是有可能会有违法利用的问题。就算你是合法的收集到了，但是也不代表说你就可以把人家的重要可以识别他本人的个资用这种方式去做利用，没有那么的理所当然。那如果是这个判决，司法判决的情况呢，就是一般来讲，我们的

0: 司法机关呢，就是他会把判决的资料依照公开，就是政府资讯公开的方法，去把它公告在司法院的判决查询的网站上面。
1: 嗯，
0: 所以原则上，如果我们张贴司法判决是张贴这个在司法就是公开判决的网站上面的内容的话，原则上比较不会有问题。
1: 嗯，
0: 对。但是呢，如果是你自己收到，就是我们是当事人自己收到的司法判决的文书的话，它的上面呢，它其实通常都会有足以识别这些特定的资料，比如说包含他的身份证字号，或者是他的就是出生年月日，他的住所地、居所地的这些详尽的资料，这个在公开版本都会被隐匿。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就是私人的这些东西就是张贴出去的话，还是有可能会有就是违反个资法的问题，因为那个在正式公开的版本包含你的跟诉讼无关的其他人的姓名啊，或是车号，像刚讲的住址、身份证号，都会把它隐匿。但是如果是你收到的话，那就收到的判决的正本不会有这种事情。
1: 嗯哼，
0: 对，所以说张贴这个判决的本身的确有可能会违反就是个资法。
1: 嗯，
0: 就是即使是你是合法管道搜拿到的，但是还是不能够随便利用。要记得，就是不是只有搜集个资是可能触法，
1: 嗯，
0: 就是超越正常的使用的目的，去任意的去使用利用这个字，还是有触法的可能性。
1: 好，所以这个东西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只要跟个字有关系，请大家都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谨慎。好像这个前段时间这个医美诊所的偷拍，其实有一些东西商号也跟个字是有关联性的。那今天最后我们来简单讲到的是说，其实我们日常比如说我今天就接了三个行销电话，这个是银行贷款的、车贷的，像这样他其实拿到我的手机就是个资了。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面对跟处理呢？
0: 是那个首先呢，就是我们接到那个像卡尔接到这个银行行销电话，这一场接到，通常我们会接到，如果不是跟你有业务往来的单位，比如说我明是去银行开户，但我却收到了可能他的就是券商的部门来跟我打电话推销我要开户，那这是什么原因？可能是我们当初在勾选的时候就勾同意他把这些东西交给其他单位去做行销的方式去做使用。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呢接到这种电话的话，原则上啦，就是如果我们表示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行销的时候，那个就是授权就直接被拔掉，那个当事人就应该立刻停止去利用这个资料去进行行销。
1: 嗯嗯，
0: 就说我不喜欢接到这个，说我拒绝说你现在这个推销服我不要，而且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用我的资料进行行销，他就有义务要及时的停止，否则他就会违反个资法，这个是我们可以优先注意下来的。
1: 是，
0: 那如果他打电话来的时候，甚至你都搞不清楚他是哪一个公司、哪一个单位、哪一个就是团体来拿到你的个资做的行销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要求他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说你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可以用我这个个资的。那如果他取得这个个资都甚至不是我所同意的，那我们可以要求他删除。
1: 嗯嗯嗯，
0: 对，如果他不删除的话，那这个事情他就违法，我们就是可以用前面的方式来寻求救济，请求他删除或是要求他做这个赔偿。那就是如果就是这些人呢，他处理利用的这个范围已经超过了就是他我们原本授权他的时间，或者是逾越我们的想象的范围的话，我们都是可以及时的去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应该要予以就是删除和不再继续利用，这个是我们的权利。所以你如果有那个诈骗集团就是或是行销广告打电话来的时候，真的很不开心，都可以用这些方式来做处理。他们不能够任意的收集我们的个资，或是处理利用我们的个资。
1: 嗯，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个人资料的一个范围跟界定其实非常非常的一个广泛，然后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到说我自己的资料如何保护，然后也要有那个敏感度跟警觉心，说这个东西怎么会被谁知道。如果我对这个人或者对这件事情并没有一个主动告知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请大家要再回去检视一下自己的这个资料保护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今天我们就透过连线来跟大家讲到，请钟律师跟大家讲到有关个资相关保护法的内容。先谢谢律师咯。

0: 好，晚安。
1: 晚安，拜拜。
0: 拜拜。
1: 好，最近的连线讲到比较多都是跟各自有关的一个情况，请用户驾驶朋友特别留心哈，在当代啊，资料很容易外泄，很容易找到，不过那个保护的方式多多都做起来了。音乐声中，我们来迎接待会8:30，警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源头减量、资源循环定为未来核心方向，建立创新实验的沙盒机制，并明定政府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负责整合政策。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为了因应循环经济的国际趋势，立法院三读通过将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为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政府的管理范畴扩大到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到回收利用。政府应提出国家整体资源的循环计划，订定跨部会的权责，建立源头减量、循环采购等相关的奖励机制。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3: 全球近年持续面对气候变迁及资源大量耗用的严峻挑战，包含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及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等，这一皆是应该促进资源循环才得以落实环境永续。对此，我国也必须要加紧脚步，尽快促使政策及法规的落实。
2: 单独条文也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其中学者专家及环保团体的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环保团体代表不得少于推动会整体的四分之一。事业得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办理资源循环创新的实验，并提送执行的成果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越南籍逃逸移工情侣党伙同共犯绑架同乡，勒赎 1.5 亿越南盾后撕票弃尸，一二审法院将五人判处7年10月到13年半不等，其中四人放弃上诉先行确定，唯一台籍嫌犯上诉也遭最高法院驳回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32岁的黎姓越南籍逃逸移工不满女友和同乡被害男子联系，找来共犯谋意绑架勒赎。前年三月间，先由女友约出被害人之后，一行人强行将他捆绑囚禁，再透过越洋电话向越南家属勒赎 1.5 亿越南盾。得手之后没有放人，反而将被害人载到汽车旅馆，以毛巾卫生纸塞嘴，再用胶带封住眼口鼻，结果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离奇男子等人为避免被发现，将尸体弃置甘蔗园之后逃逸，警方巡线将五个人逮获。一二审法院认为五个人仅因细故犯下重罪，手段恶劣，并造成被害人死亡及家属重大伤痛，依辱人勒赎致死罪将黎姓主嫌判刑13年6个月，其余共犯判处13年到7年10月不等。另外黎姓男子和台籍的许姓男子盗领被害人存款各判刑4个月和3个月。黎姓主嫌等四名越南籍被告并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被判刑7年10个月，唯一台籍的许姓男子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空运市场热络，更有国际航空迎接全新客机波音787机队，打造崭新豪金舱，最快10月投入首尔大阪航线，并朝中长程航线布局。随国际油价下跌，附加燃油费将调降，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记者尤柔纯报道。
5: 华航全新787客机豪华经济舱设置了28个座位，采2-3-2座椅的配置，软硬体设备大升级，配有 15.6 寸的 4K 高画质萤幕之外，手机平板还可以直接作为机上娱乐系统的遥控器，同时也支援蓝牙耳机配对，提供免费的机上 WiFi， 更携手纽约时尚精品还有丹麦多方位设计品牌推出机上旅行包。总经理陈海敏预估最快10月就可以投入首尔跟大阪航线。
6: 我们非常期待今年787的交付哦，接下来可能会以区域航线像首尔啊、大阪啊，来增加它的起落的这个落地的这个量能。

0: 然后紧接着会往中长程的航线来布局。
1: 中东战事爆发，附加燃料费应声喊涨，虽燃油价格近期回落，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6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由每航段45美元降到35美元，长程则是117美元降到91美元，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华航董事长高兴煌则表示，机票最终取决于供需，将维持合理的成本调整。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星星是那么那么的遥远。
2: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41，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他是雷琴。春子是新专辑，今年5月发行的新专辑哦，歌曲叫做《我爱我的生活》。国道5号南下的48公里，过罗东的外线有散落物；国道1号北上的140.3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事故，大货车停放在草化线。国道3号南下过竹田系统勘定前的外线施工，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也在施工。国道1号南下的35.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小猫咪上天堂了。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北上的44.3公里单路路段，小客车卡在外侧的边沟哦。台61线南下的61.5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发生。他是 Linian， 自己是去年10月发行的歌曲，叫做《自己自己》，Mikasa Sukasa。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泰勒斯·泰勒·斯威夫特 The Life of a Showgirl 星梦人生专辑歌曲叫做 Elizabeth Taylor。 休息回来是8:51，台66线的东向19.1，台66的东向19.1公里，平镇二前的内线有工程车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北上的140.3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事故，大货车它停在草化线上。台61线的南下61.5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哦。台9线的北上44.3公里，单路路段有小客车卡在外侧的边沟。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了，国道2号的西行的事故也是已经排除了。听到的是来自片山良太还有郑宜农的合作歌曲。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

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他们是片山良太还有郑宜农。待会的9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有路况再请协助我们喽，0800000123。他们是公馆青少年。这张专辑2024年发行，我其实一点都不酷。歌曲叫做《星星》，我们待会见。

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40.3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事故，大货车还停放在潮化线。南下的35.1公里郭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猫咪上天堂了。国道一号的施工，北上的137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的三个车道，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的。南下施工路段呢，是在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继续看到国三北上的30.5公里过安坑有掉落物，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施工。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长期施工进行。省道台九线北上的44.3公里单路路段的小客车卡在外侧的边沟。事故状况，台六一的南下61.5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台六六的东向19.1公里平镇二前的内线有工程车停放。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

0: 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1: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1、2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0: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2: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盘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调验这些毒品人口，然后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0: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3: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酯，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米酯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0: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经理直播，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为着你的安全，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嘴。如果你有喝酒，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或是指定驾驶，一起维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她是朱丽静。存在的力量专辑歌曲叫做相爱的模样。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再请协助我们咯。国道三号北上的30.5公里过安坑有掉落物，台66线东向19.1公里平镇二出口前的内线有工程车停放，台9线的北上44.3公里单路路段有小客车卡在外边沟的事故哦。锅中又有锅虾。

你一直在我的心肝里面，这首歌曲来自郭中佑，9:20。国三的北上30.5公里过安坑，有东西掉在这了，请要小心避开来哟。来看一下台一线北上的高屏大桥往高雄外线车道有铁架子掉落，台62线的施工在双向的四角亭隧道、捷余隧道有高空的特别检查。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4.5.3公里过机场系统路肩有故障车，台88的东向万丹出口匝道内线是施工维护。魏如云在所谓如云专辑歌曲是秋香

所谓如云专辑，它是魏如云，歌曲叫做《秋香》。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听金广新闻了。台一线的北上高屏大桥往平往高雄往高雄外线车道有铁架子掉在这里哦。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45.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径有故障车停放。它是曾沛慈，不过失去了一点点。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2032年以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3: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 产业生态系。
2: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4.95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由全民共享。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158亿，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检警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今天再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上百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检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湾消除 C 肝的目标提前5年达标，计划成果已送交 WHO 审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所以下阶段将扩大至消除 B 肝，并研议非病毒型肝炎早期肝癌侦测计划。记者游柔纯报道。
5: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肝基会民间企业捐赠肝瘤针记者会时表示，去年底已经将 C 肝消除计划送交 WHO 的西太平洋分署，对方也表示收到，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审查的结果。不过台湾在今年的 WHA 举办周边论坛都已经获得国际专家的肯定，接下来将秉持同样的精神，扩大至消除 B 肝以及肝癌的早期发现。
6: 从全世界的趋势跟台湾的趋势也是一样，那么病毒性的肝癌那么慢慢会减少，那但是呢跟代谢症候群相关，特别是脂肪肝，那么可能导致的后续的这个肝硬化或者是肝癌肿瘤的发生，是也是需要我们值得我们来关注的，所以如何

0: 何进一步的发展出早期肝癌的这个侦测计划，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要进行的。
1: 台湾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B肝预防与治疗仍需努力。健保署正在研议要扩大 B 肝用药的给付条件，不过现在还在讨论阶段，还没有定案。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3: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2: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4: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2: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4: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5: 嗨，我是小秋，我有一群死党，每年都定期聚会，轮流做东。因为大伙都喜欢喝两杯助兴，所以咱们有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轮到谁请客那天呢，他就不能喝酒。
6: 喝酒，喝酒，
7: 小秋，再开一瓶啊！
8: 哦，好，来了。
5: 今天呢，就是我轮值。
8: 你那么少，你这好意思？
5: 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沉默，不劝酒。
8: 差不多了
5: 好了，我的工作来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清醒，负责把大家平安送回家。瞧，前面不就碰到警察林姐了吗？嗯，
9: 车上有人喝酒哦。
5: 哎，放心，警察先生，众人皆醉我独醒。
9: 好好好，那小心开车哈。
5: 好，谢谢你，辛苦了，警察先生。
10: 不让欢乐的聚会悲剧收场，你也做得到。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他是 Yash 余耀祖，今年发行新专辑叫做 Home， 歌曲叫四年又三天。明天晚上进了留声机呢，我们就请 Yash 余耀祖来跟大家分享这张 Home 专辑当中的音乐作品。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79.9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动物的尸体在这边。这个礼拜五六月五号的晚上很忙碌，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人要办演唱会了，除了 Yash 余耀祖要办个人的演唱会之外，还有 Do 汪定中 Airplane Mode 的发片演唱会也在礼拜五的晚上。

飞行的姿态 ，do wanting 中收录在 airplane mode 飞行模式的专辑里面。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进行施工，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羊高架45.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北上30.5公里过安坑有掉落物。他们是张三李四和吕强阿妹的合作，怎样？

张三李四和吕强阿莫伊的合作歌曲怎样。国道五号南下雪穗内线施工，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土树林到土城外侧两线是施工的，他是许光汉，别再想见我。

许光汉，许光汉同名专辑，这首歌曲是佩妮戴佩妮的词曲创作，别再想见我。既然如此，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给大家佩妮的歌声 So Penny 专辑，歌曲叫水中央。明天不是 Friday night， 明天是小周末，星期三晚上的7点，我们明晚空中再见，明晚见，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迪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叫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羊高架45.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有故障车。施工的消息，首先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封闭施工，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48到249.6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还有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国道一号的北上施工路段呢，137到133公里通洛到苗栗的内侧两个车道，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轮替封闭车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北上的191到189公里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的三个车道，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过后坎顶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内线长期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279.9公里南昆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动物上天堂。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 Alan Walker 的歌 Man on the Moon。 我今天刚刚来电台的路上，大概快九点八点多吧，那个月亮好漂亮，红色的。不过它今天没有什么天文景观了，它就是刚出来吧，然后因为是比较接近地平线，哇，那月亮很大颗，然后红红的，我觉得好漂亮哦。前一阵子我是那种下班回家的路上会觉得，月亮它可能已经快下山了，然后也是远远的看起来很大一颗，然后亮亮的很美，这样觉得其实这几天如果你也有兴致的话了，大概也可以跟我一样看看外面的月亮，其实蛮漂亮。最近几天应该是满月前后吧，因为前两天周末的时候应该是十五，因为我们家拜拜，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自己初一十五嘛，对不对？有类似的一个算是民间比较信仰的做法，用这样去记月亮的阴晴圆缺。好啦，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目前路况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继续送上的是 Coldplay 的歌，这首叫做 Man in the Moon， 刚刚是 On the Moon， 现在是 In the Moon。

10:1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and night， 我是上恩。好在今天哦，有台北市这个 Computex 啊 Innovex 台北科技城市无人机展演活动，有管制哦，从刚9:45要管制到10:30，还有10分钟左右。那目前管制的路段时间会是在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还有松寿路一号道路到松智路哦。那等下10:30开始，一路到2点钟，市府路、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也会有管制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哦，桃园路段自桥客车撞到了施工缓撞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处理了，处理中。又撞到施工缓撞车，其实是真的，每次看到这个都会觉得其实可以避免的，对吧？好了，国三这边南下土城到三鶯全线车道有塑胶袋散落哦。

他是卢可佩，歌曲叫做《月亮距离》。游路狂暴警广0800000123，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封闭，要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哦，这边自小客车撞到了施工缓撞车，占用内线哦。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过后到土城过后，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

开我的录音机，收藏你小小的鼾声，我想

莫迪蓝乐队《月球华尔兹》。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CM Blue 的歌，叫做 Moon。我们等会见喽。

0: 气。内政中央气象署体育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您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有一些零星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建议多补充水分，而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减少非必要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还是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在台北东北方约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请留意最新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
1: 谢。
0: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空军 T-34C 模拟机今天上午执行迫降训练时坠毁，两中校殉职。空军证实，事发前机组未发出任何求救讯号，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点8分在跑道北侧右转处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2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行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义成说，
3: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事证骨列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2: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今天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行政院也正研拟中小微企业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力拼在9月新会期送交国会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4: AI 浪潮席卷全球，创新产业成为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关键。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Vex 2026吸引来自22个国家超过500家新创团队参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根据全球创业环境相关评比，台湾创业环境已名列全球第二，国内也有近10000家新创公司。政府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时，也不会忽略新创产业的重要性。
5: 我们预计在9月下个月立法院新会期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送进国会。我认为国会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国内的各种的厂商，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在今年、在去年跟现在所看到的经济成长的快速评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也有条件，可以在未来创造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成长率。
4: 卓奎强调，在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代，政府将持续与产业站在一起，协助新创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下一个科技世代的领先优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若淳报道。
6: 国内出现今年第3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

0: 利，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1: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一例的境外一路跟一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两例。那这两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的，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0: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一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郑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话务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品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话务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两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两名犯嫌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4: 他们主要这一款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面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3: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115年市民进修券中奖名单已经公布，中学民众最高可折抵3000元社区大学课程学分费，鼓励市民持续终身学习。记者王汝聪报道。
5: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115年市民进修券已经在上个月29号完成抽签，民众除了可以透过手机简讯接获中选通知外，也可以上网查询抽签结果。这一项补助提供新生折抵社区大学秋季班学分费2000元，旧生折抵1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则可折抵3000元。北市教育局终身教育科股长杨家伟说，
6: 115年市民进修券的第一阶段使用期间是115年6月1日至7月17日。那在上述使用期间报名本市社区大学的115年秋季班课程，在现场出示身份证件，经社区大学查验身份符合者，可以在各项额度内来减免学分费用。
5: 台北市教育局特别提醒，中选市民进修券的民众务必要把握权益及时限，尽快报名。争取未使用的民众，请务必至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放弃，以免失去明年登记争取市民进修券的资格。金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暑假即将到来，花莲港务分公司7月11号将举办与鲸同行探索回兰港海港夏令营，邀请亲子走进花莲国际商港，搭船出海赏鲸豚，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尤柔淳报道。
0: 花莲港务分公司推出多元海港夏令营活动，并以海洋环境教育 SDGs 永续发展为核心，结合通过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的资源，规划港口探险家课程，带领学员参观全台唯一船舱造型的港史馆，透过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认识花莲港发展历程，还有国际商港的设施，了解环境永续的重要性。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福说，
7: 海洋夏令营将于7月11日办理，名额有限，届时欢迎各地的亲子共游，一同踏上与鲸豚同行的探索旅程。
0: 这次花莲港夏令营除了可以观摩近期打造的崭新信号台，环境视野更让学员能一览国际船舶进出靠泊以及壮阔的太平洋景观，并结合植物敲拓手作的体验，下午则是展开户外清水行程，搭车进入商港

0: 作业区由专业人员解说相关作业设施，随后搭船出海赏鲸豚，并安排小小水手体验，让学员进入船长室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是由杨欣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这首歌来自 Deca Joins， 叫做《满月》。10:52。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自小客是撞施工缓撞车，占用了内线车道，还没有排除。国三南下土城到三鹰，全线车道有大量塑胶带的散落。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

好，等一下进入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下个小时呢，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的是沉默绅士这组乐团呢，带来他们最新的作品 Full Heart， 再来跟大家聊聊这张 EP。好，在十一点前，林俊杰跟阿令在乐室里抱紧我，我们待会回来。

0: 晚上11点，晚安，亲爱的你，你心内的梦游到底在哪里？孤单的时候，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温柔的力量，陪你到天光。大家好，我们是
1: MT Oreo。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1，景广路况导航。在台八十二线往西10.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呢，往西的出口匝道这边有三路物，要请你注意一下。好，再来稍早呢，有一个事故消息，现在排除了，这是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自小客车撞施工缓撞车的状况是排除的喽。国三的部分呢，南下土城到三鹰全线车道有大量的塑胶带散落，还有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这边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过竹田系统，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往南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台88线往东万丹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呢，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0: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组乐团，五位绅士。那也希望说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他们这张 EP， 不要太沉默。欢迎沉默绅士。
1: 好，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新伟，
4: 我是主唱郑荣，
5: 我是贝斯手冠廷，
6: 我是鼓手郑平，
7: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我们五位绅士啊，这个当初成军是2019年嘛，现在2026了，这个7年过去了，嗯，你们话有比较多了吗？有，
1: 现在是
3: 稍微吧，
6: 稍微
1: 多很多了，嗯、
6: 比较熟了啦，比较熟了。
0: 所以当初真的是因为你们话比较少，所以叫沉默绅士吗？还是其实是另外的原因？
3: 其实真的是，
0: 真的是，
3: 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第一个印象。
0: 你说对彼此吗？
3: 对，
0: 大家都不讲话，
6: 顾名思义，
3: 就是我们那天在吃饭，然后。
1: 对，我们先讲，我们是大学同学，
0: 哦、对，
1: 嗯，我们都是同科系的，然后我们就见到彼此的时候，就是虽然是坐在旁边，
0: 对，
1: 可是就是很闷骚那种慢熟的感觉，
0: 所以你们都是属于那个 I 人吗？嗯，
3: 大多都是
0: ，
5: 哎、欸，我是 E，
0: 哎、欸，你是 E， 哦，但是大家都太 I， 你想说你要融入这样，一开始的时候，
5: 哎、欸，不是这样，因为当初大家就是比较。害羞吧？
0: 哦，
1: 你是假一啊？
0: 假一，
6: 他是一，他是一，但是爱讲话跟擅长讲话是两回事。
0: 好，OK， 感觉出来彼此是蛮熟悉的，就互相吐槽这样。好，那当然，接下来因为其实这一

0: 次带来的作品呢、啊，是在叫做 Full Heart 嘛。其实它我在听的时候，它有点像是一个经历一些不管是人生的低谷嘛，或是感情上面的一些状况，然后最后发现这些东西都会是成为自己完整的养分，然后带着这些东西再出发的一个过程。嗯，我听到的状态是这样。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嘛？老鼠屎，我就问，老鼠屎是指谁呢？怎么样子的人呢？你们每个人会不会有不同的答案？
1: 没有，
2: 我们
1: 蛮有共识的，
3: 我也蛮有共识的，
1: 本人也蛮有共识的。
0: 好 ，OK， 蛮有共识，
4: 就自首看看，
3: 来自首一下。
0: 好，来，老鼠屎是。
3: 其实是我，这是公认的吧？
0: 啊，公认老鼠屎。所以好，那这首歌跟你有关系吗？没有吧？
3: 其实这个故事应该是振聋啊，
0: 振聋的故事，
3: 对对对，
4: 我写的故事，
0: 你写的故事。
4: 但是刚好就是后面，他刚好发生一些
5: 好笑的事，
4: 好笑的事情，
3: 比如说就是我们出去吃个饭，然后我就可以打翻东西之类的。Oh, 这种
4: 很长
3: 很
4: 长，
3: 每天我是惯犯，
1: 十次翻这样，
4: 十一次会打，
1: 十一次会打，
3: 没有这么夸张。
0: 说来一碗，连你的也一起打翻这样，
1: 通常是一杯
0: 哦、oh, ，
3: 之前是两杯，
4: 有一次是两杯，还同时
0: 哦、oh, 是哦，
4: 那坐在他对面你会遭殃哦，
0: 哦、oh, 真的。所以你们一起出去吃饭，其实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对，
1: 非常紧张的。
3: 我自己也蛮紧张的。
0: 哦，所以你是因此被冠上老鼠屎这个头衔吗？
3: 可以这么说。
0: OK， 那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4: OK， 那时候其实是大概在我大学毕业前夕发生的事情。嗯、那时候我其实有一点低潮了。
0: 对。
4: 那因为就是毕业前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工作。
0: 嗯、
4: 然后就对未来很多迷茫。
0: 对，
4: 然后我那阵子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都不想写歌，就没有那个动力。嗯、我已经半年没有写歌了。
0: 对，
4: 但我就是那天突然有一个感觉，在床上，我坐在床上，
0: 嗯，
4: 然后就一样每天都可能有感觉，我就喜欢 Jam， 就是他的吉他，然后哼着一些旋律，然后突然那个时候就唱出一句。老鼠屎，然后但是这个三个字我也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
0: 对，
4: 就突然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那时候想说，哎，这个词其实大家听起来应该是一个贬义的感觉，
0: 嗯，
4: 但是我想要表达是一个很正面的，我虽然是一个老鼠屎，我虽然面临我的低潮，但是其实我自己不想要这样子，我想要可能
3: 是会想要把生活过好，
0: 啊，好，
4: 没错，我想要迈向更好的生活。
0: 对
4: 对，所以我就是用一个比较负面的感觉，但是我想要传达的是非常正面的一首歌曲。
0: 嗯，
4: 对，
0: 有种觉醒的感觉嘛。
5: 没错，
0: 就觉得自己本来是可能生活也没有很好，觉得自己好像到哪里都是一个老鼠屎这样。
5: 但其实我也很想努力的。
0: 对，就是也很想要，比如说看到别人过得很好，我也想要成为这样的方式，不是只有羡慕嫉妒。那我开始觉醒，我开始往好的方向去进步，这样。
5: 对，
0: 嗯，所以这首歌写起来是这样。那这首歌其实我在听的时候，它在一开始，其实在比如说前面三句跟第二段主歌前面四句吧，也都做了一些效果。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效果，是我回忆过去，我过去可能是老鼠屎的状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接下来这几句过了之后，它的那个效果就恢复正常嘛，然后就好，我现在开始很努力。在设计上面，编曲上面是有这样的巧思吗？
5: 主要那个就是用有点 radio tone，
0: 嗯
5: 哼哼 ，AirPhone tone 的感觉。那这个其实就比较听起来比较 lo-fi， 就会想起比较复古
1: 回忆的那
5: 种
0: 啊，回忆嘛
5: 那种感觉。
0: 嗯，所以你们几个人在听这首歌，然后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们有对自己有一些投射吗？就是也许以前的状态啊，然后跟现在的状态。
1: 这首歌就有点像我们在跟自己对话，
0: 啊、
1: 自己的 me time， 在告诉自己说、啊、我想成为怎么样的人、
0: 嗯，
1: 然后要克服现在的难关，然后继续往前。嗯，
0: 对
1: 对，
0: 所以老鼠屎这个概念，其实它有点，不管是因为后面几首歌可能是偏感情嘛，
1: 对，
0: 我在感情上面可能受伤，会觉得我是个老鼠屎这样，或者是我觉得学生的时候可能也许是课业，对不对？大家你看书卷讲读书很厉害的，然后我怎么念这样，对不对？同样都是同学，同样的学校，可能大家成绩就有落差，觉得自己啊我就是不会念书啊，怎么觉得自己是老鼠屎？会有这样的状态吗？还是你们都书卷
1: 都不会念书，
0: 都不会
4: 念书不太行啊，
0: 念书都不太行，所以老鼠屎它这个其实可以套用在很多不同的状态里

0: 面嘛，
1: 没错，不同面向，
2: 对啊，
0: 就是工作、念书、感情什么的，
1: 在自己低潮的时候都可以用得上。
0: 哦，对，所以你们平常在面对低潮的时候，就把这首歌拿出来鼓励自己吗？会吗？很长吗？还是还好？
1: 蛮常听自己的歌啦，所以一定会播到这首歌。
0: 好，一定会播到这首
2: 歌。更长的反而就是演出当下，就是我们每次演出到这首歌，就会反映自己最近的状态。

0: 难免都要开始练习，练习去失去，练习去放下，不然等到真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很难接受。
1: 对
0: 对，给自己打个预防针这样。
1: 嗯，所以那好，我就蛮好奇，因为我们当然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失去嘛。
0: 对，
1: 那你们自己有没有关于比如说练习或是做什么样子的准备，是你们觉得可以告诉大家的？就以这件事来说，
2: 其实、
0: 就因为这件事情会很难过，
1: 对，
0: 然后就是不要去想这么难过的事情。
1: 我说想开心一点，
0: 对对对，然后等真的遇到的时候再很难过，但这样其实对这首歌有点冲突，
2: 好像没有练习到，
0: 对，不建议这样做啦。
1: 对对对，所以因为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那个练习失去你啊，然后在歌曲里面的故事情境，我听到的感觉是，其实我已经失去你了，嗯，然后呢，我在这样子的练习，因为它也有一个我觉得很鲜明的画面，就是有讲到说空荡的厨房里。然后瞬间灰尘满地嘛，那厨房的画面就出来了，然后是空空的，因为厨房通常对一个家庭来说，其实不管是你要煮东西，好，它是一个我觉得蛮灵魂的一个空间啦，但是失去你了，这边就空下来了，没有人再去使用了，然后就很多灰尘嘛，所以这个失去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是，其实我已经失去了，然后我还在告诉自己，在说服自己说我这只是在练习，有点像是这种感觉，是吗？
2: 我觉得这个解读也是蛮符合这首歌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听到歌曲的时候都有自己解读的方向，然后我也很喜欢看就是可能我们听众啊或者是上歌你自己的解读、然后我觉得很有趣。那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是那种冲突感，就是我明明就是这个事情是没办法练习的，
1: 对，
2: 但是我又有时候又会往坏处想啊，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怎么讲，不知道自己在
0: 做好最坏的打算，
2: 对，
0: 就脑海中会有这个画面，所以其实像歌词这样写的是我们脑海中的画面
1: 哦，
0: 对，就是想象说失去之后厨房的样子会是长这样
1: 哦，
0: 所以其实很难过，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所以我就很不愿意去想，
1: 嗯，
2: 那其实刚刚厨房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我自己经历，就是小时候然后跟家人一起，然后当小帮手在家里煮饭啊，
1: 对对对，
2: 或者长大跟另一半一起在厨房很开心的样子，那那个是我觉得很有画面感的东西，我想要写在歌词，那很开心就是哎，上个歌有 get 到这个东西，
1: 因为画面出来了你其实会很有感觉，就当然有很多我们可能感情的表达是比较抽象一点的嘛，那抽象就是大家带入自己的故事，可是今天我们厨房的意象或刚刚那个撑伞的意象其实出来了，你就会真的画面直接在那边再把这首歌带进去，其实就会蛮有感觉的。然后像这首歌我刚刚会说我听到的是我已经失去你了，然后我好像是在说服自己，我这个只是练习的过程，我还没有失去你，但我只是在练习正在失去你的这种感受，因为我听到我会有点像是这样子，对。然后因为这首歌它是练习失去你，跟刚刚那一首歌《偷偷的爱你》比起来，它的不管是节奏或者是它的一些情绪上面的传达都比较在强烈直接一点，就是有一种我很想要把很多内心的话表达出来，就我在练习失去，它其实是失去，对我来说我已经失去了，可是我可能还有很多话想要讲，所以这首歌它的整体呈现的状态我听到的感受是这个样子，就其实蛮强烈的。那我觉得可能刚好因为五位都是绅士嘛，然后刚好我本人可能也可以算是一个绅士，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
0: 绝对是
1: 对蛮有共感的，对。那我蛮好奇，就是比如说以歌迷来说，有没有比如说女性角色或者是你身边朋友们女性的角色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们聊过一些他们的反馈跟反应？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听你们的歌会不会不太一样感觉，有吗？
2: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大港开唱有首唱这首歌，那因为听第一次那个我们粉丝可能听不出歌词啊，或者想表达什么，但是他们回去就有发现东西，哦，这首歌听起来很狠
1: 啊，
2: 很狠的感觉，
1: 很狠，
2: 对，居然是狠这种用词了，哦，蛮酷的
1: 啊，
3: 感觉没有这么凶，
2: 对，没有这么凶，
1: 他会不会是那个？情绪上面蛮狠，因为失去了。
2: 对，
3: 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现场的感染力的问题，
2: 张力啊，
1: 哦、
2: 唱法、编曲，
4: 本身编曲这个其实就很强烈，
3: 比较凶，
2: 冲
4: 刺型的，冲刺
1: 感。对，因为我觉得失去那个感受，有时候你真的是在处在那个当下才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它就像我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样子是，是我好像有很多话想说，可是我好像

0: 也说不清楚，可能就会变成是比较情绪的张力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又看到那个厨房的画面，然后又有一些失落。就我觉得这首歌的情绪蛮多元的，
1: 对，
0: 就起起伏伏比较复杂一点这样。然后在这首歌之后，哦，在下一首歌叫做《找不到你》，《找不到你》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其实它也哦是也是很难唱的，假音气音转换，哇，这蛮厉害的。但
1: 阵容的强项，阵容的强项。
0: 对，但是因为这样的方式，假音气音的使用转换，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跟刚刚那首歌，当然它那个情绪上相比会稍微温柔一点，但我觉得它也是那种找不到，然后蛮混乱、不知所措的感受。这首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其实刚刚讲到那个真假音转换，其实我有点搞到自己，因为我现场也是
0: 好搞到自己
2: 了。对，就是现场有，因为那个很紧凑嘛，然后没有什么呼吸的空间，
0: 对，
2: 所以我很常现场就是唱到啊快断气了，我这么写这种歌。
3: 还是现在来一段
1: 技术？
2: 现在来一段吗？真的吗？哎，可以，
0: 好来，
2: pre-chorus 好。
4: 黑夜的光太闪亮，模糊我的眼光，脆弱的望着相片，回到那个时光。想象你跟我在同一张床，
2: 对的，
0: 对，就是哇，那个起伏很猛哎，好好听哦，对对对，很喜欢，但真的是听得出来的蛮累的，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我相信去听你们现场那个感受都会觉得哇，很享受在那个过程里面。但这首歌我们回来聊找不到你，那它主要是在我觉得唱的是我找不到你，所以我失去你了。可是因为我找不到你，我好像也失去自己的方向，就有一种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你，然后我也没有
1: 方
0: 向，对，迷失，
3: 自己也带迷失了。
0: 对，这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创作的过程。
2: OK，
0: 嗯，
2: 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一个比较遗憾的感情故事。
0: 嗯，
2: 虽然这不是我最近的一个经历，
0: 对，
2: 但是其实我平常就蛮喜欢听一些比较 emo 的情歌，
0: 嗯，
2: 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0: 对，
2: 就是那种假 emo 啦，就是
0: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歌，
2: 对。但是我就觉得，哎，好像可以，因为可能我们之前的专辑里面没有这种情感类型的歌曲，
0: 嗯，
2: 对。那我就想说，这张好像可以试试看，
0: 对。
2: 那刚刚也讲到，就是这首歌就找不到你的感觉，因为想象如果分手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你们一起去过的公园、电影院，嗯，那你在经过的时候，你会很多那种回忆涌上来，
1: 对，即视感
2: ，即视感，
0: 嗯，
2: 就是心会整个揪起来的感觉，很难受，就是把这个情绪呢，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让大家听到，
0: 嗯，所以才会有人说要洗回忆嘛，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带新的女朋友去跟
5: 刷新一下，
1: 刷新一下，更新一下，
2: 绝对要
1: 存档，
0: 对，存档，更新一下，盖覆盖过去，
5: 伤心地址覆盖，
1: 让下次自己去就不会哎，然后没那么难过。
0: 对，而且有另外一个女朋友，但是我们也有来过啊，这也不是只有难过的回忆嘛。
1: 我不是只有带她来，我也有带你来。
0: 这个应该不能讲吧？哎，我跟你讲，我带你来今天这为什么？因为我以前跟我女朋友来过，
1: 那不是要用别的方式去讲，
0: 包装一下，
1: 重要的人都会来这边。
0: 哇，哎，你很厉害，大家学起来好不好？真的学起来。对，哎，那我蛮好奇，就是在你们这张作品，因为2026年嘛，然后上一张是2023嘛，
2: 对，是。
0: 就这几年的过程，然后你觉得你们在创作的，不管是方向或是灵感，有没有什么样子跟上一张比较大的差别呢？
2: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大四毕业前。发的专辑，对，然后里面很多歌曲其实有最远有涵盖到我们刚成团就写的一些歌，2019就写的，对，所以有些是比较青涩热血的东西，然后
5: 对，质感比较重，
2: 对，
0: 所以这次就是有点像，出了社会之后，
3: 就是经过
5: 社
3: 会
5: 的
3: 历
5: 练
3: 洗礼之后的作品
0: ，OK，
3: 大家都有所成长，
2: 就因为出社会之后有。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0: 对，
2: 那我们就是可能有感情上的难题，可能有工作上面的，
0: 嗯，
2: 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那我们其实平常蛮常聚在一起，
0: 对，
2: 讨论这些事情啊，工作啊，一些烦恼，
0: 嗯，
2: 那我们就把这些故事累积起来，
0: 嗯，
2: 那可能因为透过情歌方式表达，所以我们比较好让大家接到，
0: 对对对，
2: 但其实我们不一定是真的在写感情这个，
0: 哦。的确，因为感情当然它是很直观可以投射进去的嘛。可是像找不到你，哦，还有像刚刚讲那个练习失去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有感情嘛，比如说亲情啊，或是刚刚讲可能你有养宠物等等的，它其实都可以带入到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
1: 对啊，
0: 只是用感情包装，让大家很快的 get 到这情歌，但大家可以自己再把它

好听歌的同时，这边有一个事故啊，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哇，五辆车的事故，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五辆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0。

0: 这首歌曲叫做《找不到你》，让我们再一次欢迎沉默绅士。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欣伟，
1: 我是主唱郑荣，
4: 我是贝斯手冠廷，
5: 我是鼓手郑平，
6: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这一张专辑啊，这张 EP 五首歌 Full Heart， 接下来来到最后一首歌了。我们刚刚一路从哦老鼠屎要过美好生活，到偷偷的爱你，到练习失去你，到找不到你，接下来最后这首歌其实一听旋律就不一样了，它的那个呈现上面应该比较编曲上比较电子一点嘛，就整个状态。
6: 嗯，这首歌蛮特别的，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这首歌是我们最晚写的一首。因为就像你刚刚说，从前面到就一路这样听下来，
0: 对
6: 这些经历之后，其实

0: 有很多不顺心的事啊，还是什么难关啊，我们都撑过来。
1: 嗯，
0: 但其实现在的你经过这些难关之后，就是你整个成长，然后你整个变得更好，
2: 进化，
0: 进化，
1: 好，进化了，
0: 所以才真正有完整的自己，完整的心。
1: 对，
0: 所以这首歌的概念是这样，但是概念来重点是，哎，那我们曲要怎么办？
1: 对啊，
0: 对，这个就有趣了，
2: 技术上来说，
0: 对，这个就有趣了。所以就是有一次我在洗澡的时候，
1: 不是洗澡的时候，
0: 对，洗澡的时候，然后
2: 没有技术，
0: 通常不是就是
1: 先洗头吗？
3: 我要
4: 试洗澡，
3: 我要试洗澡，
0: 因为通常不是就是可能哼一段旋律啊，然后 OK， 我旋律发响，但是我哼的不是旋律，我哼的是我们最前面一开始音错的吉他的旋律。
1: 嗯哼，
0: 我先哼了一个噔。我先哼了一个这个出来，然后我，然后过几天之后，我们就跟我就跟郑宏约来我家，然后我们
1: 一起洗澡。
3: 好，我以为啊，不是
4: 吧？下次可以试试看，
3: 不是
4: 新的灵感了。
0: 对，一起来写这首歌。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还没跟他讲，我想到这个旋律。
1: 对，
0: 他一到我家的时候说，哎，给你听，我前几天洗澡时候想到这个旋律。
1: 嗯，
0: 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既然是你要写完整的心，那我觉得难免就是会有一些要跟大家伙合唱啊，还是什么。
1: 对，
0: 就我觉得听起来是要很有正能量、很正向的律动感，很有律动感，然后大家会讲哦这样，
1: 对，
0: 律动
2: 很跳的，
0: 很跳，很跳的。所以我觉得我想这个吉他的这个主题就蛮有这个感觉。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先铺编曲。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再完成这个歌词。
1: 嗯哼哼。
0: 那当然，这个吉他其实因为它很切分，
1: 对，
0: 就它不是真的就按四拍这样把把，
4: 不是那么规律的，
1: 对对对，
0: 它没有很规律。然后这时候难的事情就来了，难到了鼓手。来，我们
3: 来鼓手
0: 来讲一下。
2: 哦，好的。哎，这几首歌，我们听歌，你其实分析的。比起情感上，你也分析很多技术层面的事情。
1: 嗯嗯嗯，
2: 对，所以我发现你其实很了解这些东西。
1: 其实也没有啦，
2: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你比起身边很多朋友，你已经算是很了解这些事情的。就你听得出来，
1: 厉害，还知道要
2: 你是懂行的，
1: 还知道要先捧我，厉害，
2: 是懂行的啊。所以呢，我就可以讲比较深一点。
1: OK， 没问题。
2: 对，反正这首歌就是陈翔编的，一开始就有点难呐、啊，就有点，我现在讲话都有点结巴，就是真的有点难。
1: 对，
2: 但是我还是要保持专业嘛，要把它克服。
1: 对
2: 对，因为这是我的专业。
1: 嗯，
2: 好。至于难在哪里呢？这个就比较 detail 一点。
1: 嗯，
2: 就是鼓的部分难，就是难在我的 high hat 是要坐在八分的后半拍。
1: 嗯，
2: 要开在后半拍。对，然后呢，大鼓又有很多切分。
1: 对，
2: 反正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就是。会很不协调的手脚组合。
1: 对，
2: 我一开始听到也是傻眼，说真的假的？
3: 可以打得出来的。
2: 对，我想要陈翔是没睡饱，然后乱编一个叫我打。然后没有，然后我仔细去听，哦，这好像这才是这首歌想要的。我们会说呼吸，这首歌我们想要的律动，我们想要的呼吸，对，这才是他想要呈现的。
1: 嗯，
2: 那我就尽量去用我的方式去把它做出来。
1: 对
2: 对，所以。反正这首歌就打鼓的时候鼓有点难了，对，
1: 所以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把它练习嘛。
2: 对，练习把它，应该说用我的方式去呈现
1: 啊，
2: 又是陈翔所期待的样子。
1: 嗯，
2: 对，
1: 就是其实重要的是你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是不是符合这首歌的状态？
2: 对，是不是
1: 你要怎么打其实都没关系。是这样讲吗？
2: 我可以这样做啦。
1: 对，你只要打出符合这个。音乐作品，
2: 毕竟我们是乐团嘛，
1: 对对对，
2: 每个人的颜色都要放在里面，每个人的情感都要放在里面，
1: 对，
2: 只要是符合我们这首歌的方向，跟让陈翔是制作的，那他把这首歌的重点我们有抓到，那其实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去做，才是最符合一个乐团该有的样子。
1: 对
0: ，grooving， 对，其实，
1: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刚刚讲到他，我们在编曲他这个节奏，或者是我觉得听起来他的电子元素比较多，但是到了副歌之后，其实乐团的那个声线那个状态又是非常直接传递给大家。就他其实，在以聆听的感受上，他蛮明亮的。就确实，就像刚刚讲到，他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因为他的颜色是很鲜明，就很亮的亮出来，然后他比较释怀的感觉吧，听起来是比较释怀。所以这首 Full Heart， 当然刚刚讲我们。

0: 比较编曲层面上面，那故事上面在带这首歌的时候，在写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1: 其实这个整个故事大概想表达就是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那其实里面有一些我很喜欢的歌词，也想跟大家分享。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我找一下。就剪掉
0: 没问题，没问题，全部保留。
1: 对，就是可能因为符号嘛，那我想要表达的是比较热血的感觉。那我很喜欢一句，但是跟我刚刚讲的概念可能没有那么关系。但是我第一句，主歌第一句就写的是选择快乐的活，放下空洞的那个我，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快乐是一种选择。
0: 哦，
1: 对。就 我想要沉浸在这个难过的情绪，还是我现在其实可以抽离出来，我让自己开心一点点，去尝试一些我可能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去体验一些不同的人生，那我可能会感受到不同的一个面向。对，
2: 因为有的人会说快乐也是过一天，然后难过也是过一天。但要怎么过都是自己决定的。
0: 对，所以其实当然，如果可以快乐这件事情，当你发现它是可以选择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放掉一些我们自己。不管是比较难的，可能也许是坚持嘛，当然那个坚持当然有时候是让你走得更远嘛，可有时候那个情绪上面，就好比我们可能在学生时期大家都会比如说写数学题，我常常听到就是我现在不会，那你去休息一下，回来搞不好你就通了，就有种转念的感觉。
3: 没错，
0: 对，你现在卡在一个点，你没有一定要现在就突破它，你或许先转个方向，然后休息一下，做点别的事，洗个澡，然后可能再回来，对不对？
4: 我在
2: 写
4: 新歌，
2: 就会想，就会写新歌，
0: 对，
5: 就抽离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好像就
4: 听到第一遍，发现自己打不出来，然后去休息一下，
0: 对，
4: 然后回来啊，还是打不出来，然后马上打电话给他，哎，怎么办？
0: 对，他还是可以沟通，可以聊一下嘛，
4: 对。
0: 所以其实这首歌在 For Heart， 我觉得有趣的是，的确就是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就因为我之前大学念哲学系，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完美这个概念其实它包含所有的东西嘛，所以它是完美的。那这个所有的东西里面其实有一个概念叫不完美，所以其实完美这件事它包含的就是不完美。听起来很玄，对不对？
4: 就是你要接受这件事情，
0: 对，
4: 才
2: 是完美的。
0: 对，所以像 For Heart 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经历过，像刚刚讲到的，不管是你练习的分离啊还是什么，你可能人生的过程有一些伤疤跌倒，或是有一些可能裂痕，可是它其实在你身上就成为独一无二的样子，那就是最完整的你，最完整的自己。
4: 没错，
0: 而且就是你会带着这些经验继续往前走嘛，继续往人生方向继续去累积你的不同的，不管是我们讲勋章好了，对吧？你的受伤可能是一种勋章嘛，就在你的身上，它代表你，代表你经历过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在整张专辑这样听下来之后，在那边做一个结尾，我觉得其实蛮棒的，而且它的感受就是。他是从前面可能真的是遇到比较低潮的状态，到后面这边很明亮，就是完全我站起来挺着胸膛要继续往前，有种前途一片光明的感觉。
1: 对，
0: 大概会是这样。那当然，今天陈默生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张作品叫《For Heart》。我也蛮想要帮大家问一下，接下来你们有没有什么还有机会跟大家在现场见面的吗？有计划吗？目前
6: 七月有一个，
0: 要看一下 Time Tree。
2: 没错没错，
4: 或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我们的所有演出资讯一定会放在 IG， 然后想要跟大家讲我们的现场演出，其实跟我们串流上听到的歌会差很多
0: 哦，会差很多，
5: 会不一样，
4: 对，会很不一样
0: 哇，
4: 因为我们本身除了乐团，我们也是乐手，所以我们会把很多自己的技巧专业放在我们乐团上面去呈现，
0: 对，
5: 尤其是现场，
4: 尤其是现场，就是我们会把也许商演我们会做的像演唱会，
0: 哇，那这样商演找你们就划算了，
4: 没错，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那有一个活动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在七月25、26，我们在台北东区的混东区潮放夏日趴，跟大家见面
0: 哦。
4: 最近的话，
0: 最近
4: 的话
0: 七月份，
4: 最近。
0: 然后其他后续的活动，大家就追踪你们的 IG 嘛，
4: 对，
0: 社群网站，对。然后其实像音乐上，其实，在串流上也都听得到，
4: 没错，
2: 没错。
0: 但是到现场才可以感受更不一样的你们，
4: 没错。我们有很多朋友，甚至 粉丝、嗯、都跟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现场是很不一样的，嗯，所以强烈建议大家来听听看，
6: 甚至比串流好。
4: 对对对，
1: 哦、串流已经很好听了，现场更好听，更好听
0: 哇、啊，真的
2: 可以听到更狠的练习室去你，
0: 哇，更狠的练习室去你，好，就是听到。

11:55，谢谢沉默绅士，非常精彩的一张作品 Full Heart。 好，这边国道1号南下过人的入口啊，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另外国一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车道货车抛锚没有警示，要注意咯。

来自里亚奈姆斯 Can't Fight the Moonlight。 好，待会12点钟6月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我是机车少女，这首歌叫 Moonlight， 待会见喽。

奋不顾身的天真让你一夕之间变成了大人，受伤的灵魂需要音乐与广播的治疗。我是刘佳，在晴广的空中一起陪伴你夜晚不孤单。现在时间凌晨12:00。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6月3号12点02分，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入口，这边内侧跟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啊，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的话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车道是有货车抛锚的状况啊，没有警示，那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好，再来要注意到的是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刚听到首歌，凤凰之子的作品叫 To the Moon。接下来12:10第3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要听到的是 Vince Yan 这首歌 Moon。

芒果酱这首歌叫做《月亮》。12:22。好了，关心一下国一啊，南下过仁德路口内侧中间车道有五辆车的事故哦，注意一下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大弯过后哦，时速偏慢，施工封闭的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侧可以走哦。

来自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Moonlight。 12点28分，国道一号在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货车抛锚的状况排除咯。国一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王定中这首歌 Zen Moon 12:38，在台21线双向87.5公里浚坑路段有散落雾哦。好，国一北上大湾过后时速是比较慢的哦，不到40公里，因为呢施工封闭的中间外线车道是有内线可以走哦。

刚刚是 Megan Trainor 的歌叫 To the Moon， 接下来 Baby Rexha Blue Moon， 12:4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小心。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Talking to the Moon。 12: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当一号男。

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咯。最后要听的是伤心欲绝的歌曲，叫做月光洒落的地方。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会继续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4点钟咯。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的出口匝道呢，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啊，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还有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五辆车事故，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哦，经过的时候要请你注意。国道三号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五号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哦。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不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3号星期三啦，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哎，不知道你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天气哈啊，又开始站上37、38、39度，很热的高温呐、啊！昨天说呢，在这个台南的预警啊，飙出了39.1度，嘉义的竹崎有37.5度，但事实上呢，这个昨天各地的高温呐、啊，这个都还是有像北部地区也是有36度啊，南投36度啊，所以就是说从这个北中南。

呢都很热，不知道你有没有多喝水啊？就算到了这个凌晨这个时间点哈，全台各地即时温度也大概是24到27度，虽然说开着窗啊，这个让外面的风吹进来也是会有一点点凉了哈，不过呢这个把窗户关起来，空调开不够强，好像还是很闷啊。好了啊，这个夜间呢，气氛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的开朗了，就可别让自己在工作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其他的不舒服，任何的不舒适了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节目第一首听到的歌曲，它是苏振阳《朋友干杯》啊，我们以茶代酒，因为喝酒不能开车了啊，呵呵，对不对啊？或是以水代酒，马西一赛啊，这个一起干一杯，接下来三个小时加加油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哦。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一北上冈山出口匝道呢，原本是有通报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看起来是排除了啊，所以呢夜间都是施工啊，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北上的 44.5 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各车道会有轮流施工封闭。继续往南，南下的248到 249.6， 从云林系统到大林，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北上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啦，所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确实打开车灯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然后呢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

在刚刚听到他是苏明渊这条瓜修索1:18，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呢，有导水设施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啊。除此之外呢，今天夜间呢、在省道也是有一些施工哈啊，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7:9-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也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走台15线。台62线呢，在双向的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还有婕妤隧道、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那么在这个台66线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这里改道资讯呢，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在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中间的路段，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都封闭了哈，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啊。之所以强调汽车，就是因为机车还可以行驶在原本的机车道上面了哈。那么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还有这个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5:30。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也请您多加留意。好，台北市还有这个活动交管哦，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进行交管，要麻烦你，经过交管路段呢，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小心行驶了哈。这里的交管预计会到凌晨2点钟，它是旧以思这首《靠很近》。

一连听到几首轻松舒服的歌曲，稍早是旧以思的《靠很近》，之后是 IU 丑小鸭，时间是凌晨的1:26。这个天气是否舒服轻松呢？稍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稍微这个报道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白天呢，今天依然会持续。

比较高温哦，而且呢，因为今天的天气又更稳定，所以这个高温特报的区域变多了啊，在这个双北还有部分的桃园地区，还有西半部彰化。

度以上，甚至是连续38度以上的气温哦。所以白天呢、还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了哈。降雨部分呢，大概就是午后在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各地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的对流发展，那么大部分都会是多云到晴，不但看得到阳光，而且是阳光很强、紫外线偏强的一个这个天气哈。各地的紫外线都容易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要做好防晒了啊！尤其在太阳最晒的这个中午十点、早上十点一直到下午2、3点哈啊，可能就尽量避免外出啊。要外出呢，可能要做好，比方说戴上袖套啊，戴上太阳眼镜，或者是戴个帽子之类的。那么前几天呢，这个关注到的台风第六号轻度台风啊，这个台风它现在降为轻度台风了，叫做强密。它在位置当然是离台湾越来越远了哈，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北方，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方向前进啊。虽然说即将变为温带气旋，不过呢，礼拜四之前今明两天啊，要去明日本的朋友哈、还是要留意当地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班是否会有异动了。白天看得到太阳啊，最近刚好是接近满月的这个日子了哈。夜晚你是否有看到月光呢？看得到月光，那看得到星星吗？月亮应该比较容易，星星有点难。它是胡迅武这首歌曲《没有星星的夜晚》。

0: 王赖、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

0: 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哦。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209到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哦，这里直接封闭外侧的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北上的137到133公里苗栗到铜锣路段呢，这里就变成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哈。南下的方向呢，还要先提醒你留意南下的155到162三义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小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哎，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开车一定要专心嘛哈！不论是白天啊，尤其上下班尖峰时段车流比较多，那就更需要专心，真是分心不得了。夜晚，尤其在这个时刻呢，凌晨1、2点、2、3点通。

通常来讲，可能是一整天路况最悠闲、最有余裕的时刻啊，也不能够分心了哈。你可曾这个注意过自己的专注力可以维持多久呢？今天在焕人一新小单元当中会告诉你一个数据啊，根据这个台大医院的副院长高副院长呢，在2015年相关的一个研究指出，你说啊，现在都2026年了，你跟我讲2015年，先别急，当时国内 ADHD 也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患者呢，大概是 7.5 万人，但是过了十年之后，有医师评估患者大概已经增加到10到12万人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增加少一点10万人，事实上增加了三分之一，也非常多。然后呢，如果增加到12万人，几乎是快要增加了一半啊。这个比较多的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是学生了哈，以小孩子为主。啊，到底是为什么呢？啊，有这个医师统计，可能是因为前几年新冠疫情期间啊，因为这个数据变化是从2015到2025、2026左右了，对不对？啊，所以中间是经过了一个新冠疫情啊，在新冠疫情期间啊，这个很多小孩子呢是在家里采线上学习，比较没有人际互动，大部分的时间哈都跟平板呐、语音教学模式啊，甚至是使用手机为主，甚至呢这个有医师发现一件事情啊，父母呢采用电子保姆的这个管教方式。什么叫电子保姆？就是说哈，小孩子在吵，精力好旺盛，通常来讲是小孩子的精力好旺盛，大人随时都疲累累，对不对？那怎么样打发小孩子呢？给你平板电脑，给你手机啊，呵呵，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内，不要给我乱来就好了。但看起来好像比方说拿着平板电脑玩游戏或者是看影片，好像看起来很专心，对不对？但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长久下来啊，会出现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个注意力无法集中，写作业就会写很久，也会影响学习，甚至会影响情绪控制。事实上呢，不用说小孩子，对大人来讲，常常使用手机，好像到后来呢，情绪真的变得会比较暴躁一点点，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刚开始玩手机好像觉得很好玩，但越玩真的是会觉得自己的耐心越来越低呀，对不对？也就因此呢，类似的一个 ADHD 患者推估的一个人数上升呢，是一个严重的警讯。甚至有医师指出，现代人的这个饮食呢，事实上是营养蛮充，平均普遍偏充沛，高油高盐的饮食，压力大少有亲子互动呢，都可能间接的促使 ADHD， 也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样子的一个患者人数增加。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患者有年龄下降的趋势。过往门诊观察呢 ，ADHD 注意力不足的患者哈，过动症患者呢，大多是6、7岁啊，也就是国小一二年级的学童，但现在居然啊，这个往下探到3、4岁了。3、4岁才刚读幼稚园呢，因为呢，这个家长发现孩童在学校上课这个老师叫，老师给你一个指令没有反应，常常心不在焉，自己玩自己的，然后回到家好像也没有跟妈妈眼神交流，妈妈好像发现有一些人际状况出问题了，只好请医师来协助。当然了哈，这后面这行为是对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前提的一个预防这个医师提醒家长应该注意，你有这个婴幼儿呢可能从2、3岁就要开始训练了哈，这个幼童的专注力应该要至少有15分钟，到了4岁平均要有20分钟，到了6岁平均要有40分钟，40-50分钟应该是蛮必要的，对不对？因为等到真正进到学校上课了之后，一堂课差不多也是4、50分钟左右你总要有办法专注的上完一堂课，中间的10分钟休息，好好的休息，然后再上下一堂课这样子巡回好几遍，然后就长大了，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发现这个家中的这个孩子啊，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注意力居然没有变得越来越专注啊，反而呢，这个越来越无法与人交流，眼神越来越散涣啊，或者是这个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耐心，脾气越来越暴躁啊，或者是有一点点自闭症状等等的哈。都可能需要寻求医师的帮忙。不过呢，这个寻求专注力的培养呢，这个要多促进人际互动之外，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也要让小孩子做到，尽量不要依赖平板还有手机等等电子保姆。说不定，这个注意力不足并不一定只有小孩子，这个身上问题变严重了，对不对？在大人身上可能也有一点点影响，那么就只好两代亲子之间，爸爸妈妈以身作则，然后一起来努力了。

0: 来自徐静雯，好想念，是好非常非常对于某一个人事物突然这个内心呢怎么样，这个非常的在意，对不对啊？当然你说好想念，好想念书嘛，谢谢啦哈，毕竟好想念书就培养专注力嘛哈。好了，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古巨基，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来自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延续这样子舒服的 R&B 节奏，接着送给你来自 SH 的魔力。等等，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喽。夜间开车，仍然要打起精神。等等见。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2公里，三义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从162到164.6呢，后里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内侧车道在封闭施工。往南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方向从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但在往北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实行跑出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6.1

一，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导水室是检查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蓬山隧道进行长期性的交围施工，封闭的也是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安全带的人都没有了吧？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8: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7: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8: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7: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8: 想逃门都没有，
7: 奈安妹，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8: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9: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0: 是的，夜间开车让警广为你打打气。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肌肉酸酸。

孙呐、啊，哎呀，金鹤呢哈啊，但还是有一些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62线在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宇，还有龙潭渡隧道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台北市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好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范安婷，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啊，到底是什么工作嘞？

一首歌一首能听，现在免费以后一次付清，要跟你拍照站旁边只说你唱歌很好听，但你脸走的中，假睫毛贴上去没有变大，衣服穿小以后没有变辣，是否收摊干脆离开这圈，提早退休趁诈骗集团还没垮，一键还原减少风险，赚个大钱，谁有多的钱去买回你的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刚刚在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来自范安婷的歌曲《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啊。你说不赚钱的工作哈？难道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吗？哈、啊。觉得赚的比别人少就可以说成不赚钱，这个应该很主观了哈。但到底什么是赚钱的工作呢？不太确定啊，但只知道自己在从事的工作做得满足，做得熟练啊，每一分钱领得踏实呢，就是一份好工作，对吧？啊，我们说啊，这个各行各业哈、啊，这个百百种，隔行如隔山。我自己呢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就像我自己身边有朋友哈、啊，从事艺术买卖相关的工作啊，外行人真的是看门道哈 外行人看热闹，不是门道。这个艺术品会在哪里进行买卖呢？可能在艺廊、在拍卖行，甚至是美术馆、博物馆都有可能。外人看起来呢，管你是在什么艺廊工作、拍卖行工作，还是美术馆、博物馆工作，哎，反正好像每天都是面对这个单价很高的画作在工作，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啊。结果呢，啊，根据这个我身边这位啊在从事艺术品买卖的朋友的解说啊，稍微理解了哈啊，这个虽然说一个人在艺廊工作、在拍卖行工作、在美术馆工作，对我们外人来讲，似乎都是归类为同一类的领域，但事实上，原来啊，你在艺廊工作了十几年啊，突然想要跳到拍卖行工作，还不一定适应得来呢。其实各行各业的工作好像都是这样，对不对啊？我们对外看起来就说你这个工作跟我这个所知道的什么样子的领域不是差不多吗？但是对于行家而言，就会觉得 no， 差多了哈，隔行如隔山呐、啊。不过呢，今天奕勋并不是要来跟你好好解析艺术产业里不同工作行业到底有什么差异。虽然说呢，这个主题哈、放在文艺复兴单元里面好像还蛮适合的啦。不过呢，借由这样子的引子，想要带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常常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工作领域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啊，或者是常常用自己的角度看待不同行业的事情，结果反而让人家觉得不太受到尊重，或者甚至因此引起过误会，闹过不愉快呢？奕勋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要来跟你分享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是截录自一本书当中的一小段这个作者他本身的工作是邮局的柜台人员，他在文章里写的是邮局的一天都在忙什么你对邮政工作，尤其是坐在邮局柜台的工作人员印象是什么呢？你觉得他们工作很有余裕吗？还是你觉得他们根本就是八爪章鱼，忙东忙西，你其实很敬佩他们呢？这个今天聚焦是各行各业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一些秘辛，似乎就像是冰山底下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不过呢藉由这样子的引子奕勋今天聚焦到文章当中所介绍到的邮政工作者，尤其呢是柜台服务人员想要跟你分享一下，也许看我文章听完奕勋对于这个文章的分享之后，你也许多了一层原来是如此工作的呀原来跟我想象中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脑内大冲击。

既然呢今天要讲到这个邮局的一天都在忙什么这个有首经典歌曲就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刚刚听到来自木匠兄妹这首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请等一下邮差先生。不过呢整个邮政体系的这个工作人伙伴当中这个邮差是其中一个角色，对不对在这个会计人员甚至是坐在柜台服务的人员又是不同角色。所以你看同样都是在邮政体系工作，事实上呢在外面这个风吹日晒的这个邮差在这个柜台这个服务大众的这个柜台人员呢，事实上就是完全两个这个领域工作内容差很多的工作者。哎呀，事实上同一个领域之间你说要互相跳工作职掌，事实上还真的是有难度，对不对？但是你以为坐在柜台的工作人员工作就很轻松吗？好，以下要分享的内容呢是一篇文章它的这个作者叫做福若云他写说，表面看起来柜台人员呢不过是卖卖邮票收收信寄寄包裹存存钱领钱而已。哎呀哪有什么抱怨很忙，不少人会抱怨到邮局好像要等很久，柜台看起来明明就很闲动作很慢，到底是为什么呢？他说 Long K 啊请让我娓娓道来哈。首先呢这个几点上班几点下班，这个柜台人员可能几点就要进办公室几点才能离开，这个大众可能都猜得到了哈。在开门之前呢，大部分的员工需要选择题

提早抵达到办公室，然后呢，每个柜台人员要独自面对，因为是独自自己要面对人群，不是封闭的办公室，所以提早到啊，这个可能也许一边吃早餐调整心情啊。如果你是储会柜台方面，开局之前要先打开金库，把周转金拿出来啊，够一整天使用。分别每个柜台啊，如果你是邮务的柜台呢，当然也没闲着，要提前拿出前一天下班的时候收好的票品、邮票或是纸箱啊，或者是信封啊，还有周转金，当然还是需要的啊，放置在柜台，以免呢打开柜之后就完全不会有休息，没有所谓的午休时间了，票品不够，预备金不够，这都会产生大麻烦呐。这个柜台人员什么时候最忙呢？八点半一开门，通常就开始忙了，因为可能会有一批长辈，还有赶着九点半之前，上班之前要来办事的上班族涌进门，第一批赶快给办完啊，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可以消化掉一群来办事情的民众，稍微休息一下。可是呢，如果遇到月初啊，现在就是月初啊，公司要发薪水，民众呢可能需要临柜领取津贴换补助呢，那可能就一路忙到快要中午了，十点半啊，すみません，因为中午并没有休息时间，通常银行也不会有，对不对啊？所以呢，从十一点开始啊，可能到下午一两点呢，啊，这个各个柜台人员就会很有默契的轮流休息吃饭。但是呢，午休时间事实上反而是这个民众来办事的另外一波高峰，所以呢，这个邮局事实上又会比早上的人潮结束之后来得更忙一点啦。然后呢，就可能会一直忙到关柜台五点，甚至是五点半。五点半可不就等于就下班了，因为呢门关起来之后要结账啊，这个把当日的报表账都对齐了才可以下班。如果账没有对齐呢啊，那这样子的话一路可能要把账抓到晚上的七八点，你说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这样是不是很长啊？

过呢，这个文章的作者傅若云小姐呢，她还细分这个刚刚在讲到的是各个不同时间哦，这个什么样子的时段可能会人多，可能会事情多，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呢？她又再度细分了一下，像除秽作业呢，以日结报来细分的话，可能会需要处理活期存款、定期存款，有划拨，有支票，有兑汇，有寿险，甚至在以前呢，今年的1月以前，还有火车票的服务啊，这个业务很多，所以电脑荧幕里面的选项事实上就五花八门，看得眼睛要冒花了哈，这个有几十项，甚至100多项的作业要选。作业选项底下又有子项目，子项目底下可能还有子项目，也就因此呢，这个大部分柜台人员其实啊看得眼花缭乱，干脆把电脑荧幕的位置甚至代号背起来，减少在处理业务的时候所需要的相对应的时间。

不过啊，有些代号可能会很像啊，所以呢就会背错，对不对？比方说1501跟1505啊，呵呵，我随便举例的，也许呢这个所需要办理的业务很像，所以你常常可能会搞反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同事之间就必须要互相支援，彼此都忘记背起来了，或者是都忘记了，那就必须要自己土法炼钢，电脑里面的选项一个一个慢慢的找。而且呢在办理业务的时候他说其实不只是这个柜台。

人员专心的面对电脑，找到各个项目，仔细正确的填进去之外呢，通常在办理业务，客人其实就坐在你面前，可能在处理相对应的事情。

不过看起来啊，这样子的临柜人员每天好像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一直到下班，可不是这样子。他写说呢，这个常常需要找单据，跑到隔壁的位置，跑到办公室的深处，然后呢再走回来，而且不止一趟。也就因此呢，他计算过平均一天呢，居然可以在办公室走6000多步啊！这还没有算上出门买午餐，然后再走回办公室吃啊！这个一天走8000-9000步，可能都几乎达成了1天10000步的健康行走目标啊！也就因此呢，他用这个文章举的例子列出了几点。第一点啊，在邮局里面的柜台人员其实无时无刻都很忙。第二点，我想我读到的是呢，他在处理的这个业务，比想象中我们一般人想象中的不但还要多，还要繁杂。第三件事情，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其实在办公室里面，不一定只是只有坐在这个位子上，好像只是动动手这个眼睛要稍微忙碌一点，一直看电脑这个确认你手上的单据而已其实还是有一些体力花费的部分，不是只有屁股坐在位子上面看起来好像很轻松的样子，比想象中还要压抑，对吧？

来自张震岳的歌曲《上班下班》，2:33，夜间上班啊，还是要留意专心。看到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0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呢，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路间说是有狗狗在走动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轮流封闭各车道，路面刨铺做工程在进行，还有南下的248到249.6。云林系统到大林封闭外侧2线车道。

以上路况，这个道路状况哈啊，这个再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分享完刚刚歌曲之前哈，跟你分享的这文章邮局的一天都在做什么，但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的这细项啊，因为我只揭露这个作者的部分篇章来跟大家分享而已。读完之后呢，我突然想到哈这个在网络上曾经看过有这个网红拍趣味的短片，用短剧的方式呈现呢我们可能对不同职业的刻板印象甚至是错误认知啊，像是我这个印象中短片里面有看到那种你不是国文老师吗？怎么连这个字都需要查字典呢？或者是可能会讲到说你不是医生啊，感冒了你自己不会配药吃哇，那这样子我给你看诊会担心呢。或者是说你水电工那不然我们家的马桶坏掉了，你帮我处理一下好不好，应该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吧。以上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误认知，或者是刻板印象，或者是吃豆腐的心态，对不对？当然现在资讯越来越流通，科技越来越方便的这个状况下呢，希望误解是可以越来越少，但似乎可能还是会发生我们不够了解其他行业的人在做什么。所以刚刚呢这个跟你分享邮局的一天在忙什么这篇文章呢，我觉得非常有感啊，文章中在写的东西这个看起来非常的理所当然，但是借由因为刚刚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叫福若云，他其实也是现役的这个邮局柜台的工作人员，所以写下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有好多的细节其实我眼睛都看到了并没有真正的看进去，也就因此可能在与人聊天或者是无意间就会冒出一些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刻板印象，对吧？

这篇文章的作者呢，符若云，其实他是揭露自哈这个他的一本书当中，这本书叫做《吃油饭》，油就是邮局邮政的邮咯。这位作者呢，事实上他也有一个自己的脸书粉丝专页，叫游戏人生，邮票的邮啊。他这个最近出了这本书叫做《吃油饭》，完完整整呢写下他在这个邮局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一些心路历程，以及他的一些发现。事实上呢，他是戏剧系毕业的可是呢在这个三十几岁的时候，因缘际会开始进入到邮政体系工作工作了几年之后，他想要提笔写下在自己在这个邮政体系工作了几年的观察写了

六七年之后终于出了这一本书。哎呀，如今呢，他发现也因为这份工作啊，被很多人爱着，然后呢，有很多同行陪他一起走过这一段路啊，算是一个游乐园。不过呢，有他这个亲身的工作者写下这一本书，让我们感受到了真正这个行业的工作者他内心的想法、真实的想法以及他真实的工作情况。我其实也觉得好想要知道各行各业的人，这个真实的工作情况与我们所想象的到底一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现代社会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哪有360行啊？现在这个工作细分越来越细，你说3600行、36000行都说得过去，对不对？然后呢，即使就在同一个领域，但是换不同的工作职掌，真的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更何况现在的这个世界变迁越来越快速，新的工作好像一直在被创造，旧的工作职掌可能也会不断的更新，所以呢对于不同面向工作者的一个想象，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更新的那么快速。所以藉由呢今天一勋看到这篇文章，邮局的一天在忙什么，他是福若云这个作者呢在书本吃油饭这本书当中的这个部分节录，看完之后我觉得得到了一个启示，未来在与人聊天互动当中是否有可能因为涉及资讯落差而对对方的工作领域造成误会，有一些误解的时候，是要以怎么样的倾听的角度来取代偏见，说不定倾听完之后有更多的发现，甚至还会找到意想不到的共同话题，对吧？或许有一天我可能也会不小心看到类似的文章是苏基问讲写的，然后呢讲讲尤其是不同的这个执掌的这个苏基问讲，可能在写每天这个开车的工作到底有哪些细节是外人不知道的，我也是蛮期待了解其中的一些妹妹嘎嘎来跟你分享了。来自吕强带来这首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5。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好，稍早在国一高架有驾驶朋友发现呢有狗狗在行走啊，南下的40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路间有狗狗在行走，希望它去睡觉了哈。好，然后呢这个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导水设施检查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长期性的交围设施改善，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范玮琪的歌曲《到不了》。

来自张洪亮的歌曲，张洪亮的情歌很隽永啊。这个心爱妹妹的眼睛，不过呢啊，稍早我们听到范玮琪的到不了，事实上也是张洪亮的作曲啊。当然这个张洪亮还有其他你可能也这个如数家珍的作品，像是他和莫文蔚一起合唱的广岛之恋，对吧啊，真是情歌王子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5，哎，很快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哈。等一下呢，在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就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累了，一定要休息，再继续开车，不要硬盯，不要疲劳驾驶，很危险呐。在你之前，这首歌曲也跟妹妹有关，江美琪，歌名就叫做《妹妹》。等等，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昌，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细腻。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2公里，这里是三义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方向在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以及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行工程。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国道三号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到南投，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还有南下的竹田系统坎顶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长期的施工维护。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湾小立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那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双眼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如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未过来。啊啊啊啊啊
1: 啊！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0: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感觉白冰冰的每一首歌曲好像都是一个人生的寓言故事啊，有一个道理要跟大家分享。那这首歌收录在他去年的《林九公九尾》啊这张专辑当中。3点13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的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 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邵大伦、林心的泰勇

林心的太阳，邵大伦的歌曲啊，但不要像最近的太阳又毒又辣又热又闷又难过啊，能够

让人舒服，指引方向才好了哈。3:18，哎，夜间没有太阳，但希望有月光引你开车。昨天前两天我在这个凌晨呢，这个上班之前、下班之后啊，都可以看到明亮的月亮啊，这个指引回家真的是舒服许多了哈。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要提醒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91到189，这里是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各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北上的137到133，铜锣到苗栗，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好了，小心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头灯要开，变换车道转弯要确实打正确的方向灯，然后呢转弯了就要记得关掉哈，然后也不要打左边转右边，很危险啊。杨培安干脆一点。

非常需要 more water， 毕竟天气越来越热了，他是 Waterman 啊。 more water 这首歌3:26，目前没有最新路况啊，这个持续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呢，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然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啊配合导引改走侧车道，减速慢行了哈。胖胖团。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不要生吹牛。
3: 好啦，等一下啦。哎、欸，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好，恁太拢有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生吹牛啦，哪有影啊？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哦，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4到27度啊。这几天呢，受到这个高压比较强的影响哈。昨天这个台南预警飙出39度，很多地区其实也都有36度以上。那今天也是一样哈。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北北基桃、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南投地区，甚至花莲、台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啊。在嘉义、台南，甚至部分高雄的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基本上，今天和明天天气都偏热啊。这个星期四明天的水汽可能会稍微增加，但就大概是在午后哈啊，尤其是中部以北山区。可能要留意短延时大雨了哈，但是全台各地呢，要到这个星期五才会有比较明显的转雨转阴，也就因此呢，气温才会稍微降低会有一个低气压影响台湾在强度上呢还不足以形成热带性低气压，甚至不会到形成台风，但仍然会夹带比较丰沛的水汽。星期五、星期六这个西半部地区、东南部地区都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到了星期六事实上下着下着就会慢慢的减缓。星期天虽然说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的水汽还会再减少这个今天明天两天出门要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星期五星期六则是要记得带伞但是呢下一个礼拜可能是整个礼拜都是容易下雨不稳定的天气，因为有封面要接近台湾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可能是典型的梅雨封面也就因此呢，可能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都会是降雨的热区这个滞留封面也就是这个典型的梅雨影响台湾，虽然说可能会为南部地区解渴但是也有可能会带来这个水情的灾害，所以提醒山区或者是低洼地区要做好防汛防洪的准备咯。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时间3:39，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非常的顺畅良好，持续的夜间施工。再提醒你了哈，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啊，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捷运工程关西封闭，要提早切换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啊。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啊，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哈，预计会施工一整个礼拜。新庄的大汉桥因为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以及机慢车道，预计到清晨6点，也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留意了。来点复古的曲风吧，王若琳的歌曲本身就有复古的味道，但这首歌曲要带你进入到经典的电影《北非谍影》当中，这首经典的《卡萨布兰卡》。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51。台61线呢，在北上的 226.7 公里哦，在湖内这个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掉落物。那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呢，要麻烦驾驶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啊，这个载货的司机朋友上路之前呢，东西确认绑牢放稳，这个开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以免松脱了。来自阿妹，一想到你呀。

来自阿妹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啊，啊，一想到你呀、啊，就知道要上班了啊。好了啊，这个工作夜间上班到现在，可能也累了吧？什么时候休息呢？什么时候结束工作呢？在最后加把劲喽！爱上爱你的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哎呀，苏里马森，奕勋要先下班去，跟你告辞了哈。然后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天气越来越热啦，朋友们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26.7轮峰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在南下的155到162公里3E到台中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啊，在北上的128.8到125.4苗栗到头屋是封闭了内侧3线车道。一样在国1往北呢，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封闭外侧2线车道进行工程。另外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3号部分啊，在这个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系统到南投是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最后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台北耶，内湖这边 30.3 度，新北三重30度哦，目前反而是北部温度最高，高雄旗津也有 29.3 度哦，彰化埔心这边也是29度多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基本盘25到28度。

王菲的版本，但愿人长久。今天都已经是农历十八，月亮还是非常非常吸睛哦，我告诉你啦，还是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时有一个通报说，国时西行26公里，离港前哦，有人骑着机车往西行进中哈、哦。所以这个大概3分钟前才通报的。国时西行26公里，离港前注意一下那一台 Autobike 的动态哈，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原本南下过仁德入口，中内侧5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61线北上226.7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掉落物哈，小心。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在晚上看到月亮，哎呀，突然有一种想要吟诗作词的感觉。刚刚是苏东坡的词，接下来是李白的诗。好，马兹卡《远春风》。

0: 毛病吗？
1: 哦，马兹卡·苑春风，李白要是现代人物的话，我想他除了说那个才华非常卓越，一定也会是网红哦。

4:17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就是大约不到十分钟前，国石这里西行在离港前有一辆机车往西行进当中，不到十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哦。那注意一下哦，它有可能位置会移动哦。如果发现它新的这个地点，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在台61北上 226.7 公里轮风交流道内侧，这里是有掉落物的。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顾老威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天气是有够热哈，而且阿蒙蒙的时阵，有一些地方的已经30度啊，来。接受这股清凉的风。

哦，高贤志收唱的歌曲《金鸡叫》，4:23咯。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好，哎，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街道，路间有狗狗在走动，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还是要留意哦，大约在15分钟前，国时西行离港前，有一辆机车在国道上哈往西行进中哈，大概15分钟前，他在这里哦。注意一下国时这附近啊哈，看够有影的迄台 Autobike 无哈？如果发现他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啊。来，上来。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顺时顺时，不管你是住到位，对吧？好，现在时间4:27了。哎呀，听到我都觉得音乐人能够为自己的故乡来下瓜，这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幸福的事情。

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哦，已经4:30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哈。啊，把旧的背后金哈，国一在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哦。哦，北上呢，南屯到台中这里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北上是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二侧，还有苗栗到铜锣在内二侧哈。再来也在北上是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以及西罗富区到北斗外二侧都要注意啊。南下的话，北斗交流道到西罗富区外二侧，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侧，以及三义到台中系统外二侧哦，还有哦。北上呢是苗栗到头内三线车道也是封闭当中哈。国三的话，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这边有作业哈，还有南下的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施工中。哦，国二注意一下哦，没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目前施工点比较多的就是在国一跟国三嘛哈，那国五南下雪穗内一线也有作业。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中，台61线北上226.7公里轮峰交流道路段内侧有掉落物哈。好，路况呢？斜荡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0: 见你那天。
1: 感觉快要疯掉哦，这首韩文歌曲 Summer Vacation， OK， 哦，你讲三个美宝，这两冰冰冰冰，对呀，瞌睡重游之后，说不定哈，神出鬼没就偷袭一下你啊，那哈，对吧？今嘛记得洗干嘟嘟好，4:38啦。我跟你讲哦，每天就是在这种，就是天还没亮，然后4-5点交界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生理的一些机制里面，真的就是必搞开度过哈。但是有一些人又必须在这个时间开车，尤其又是长途的车哈，公开嘛是不简单呢哈，你辛苦啦。阿姆哥重点，你把酒杯一定要撑住，一定要撑住，千万不要松掉。还有阿公阿妈困没起对吧哈？我们哥你那困没起，我不负责啦哦。我们比较担心开车的呢，度过呢。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哎呦，4:4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这件事情已经排除了，国时先前西行在离港前有机车往西行进，现在已经被拦截下来了，刚才这个情况排除了哈。那台61北上 226.7 公里轮逢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掉落物哦。

那我们分享一个来自挪威的报道，最近有考古学家在挪威海岸附近哦，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然后那个沉船捞出来之后，哇，这个船上好多呢古董的瓷器，还有酒杯哦，尤其这个瓷器是大量的青花瓷。这一艘船呢，据说是在18世纪中期沉没的。那是有一间打捞公司，他们在挪威的南部海峡哈，这个大概600公尺深的水域发现的。那个里面是非常非常大量的青花瓷哦，这样的瓷器。其实，在沉船里面，有时候有的还会想说，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宝藏之类的哈？那你知道，在台湾，尤其高雄这边哈，曾经有一段台湾的拆船的产业非常辉煌。然后呢，在最近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哈，在他们游客中心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啊，就一位很资深的潜水教练，他叫曾贤顺，然后呢，就是垦管处帮他办了一个他的一个相关的展览，就是呢，这里面呢有个非常特别的，就曾教练他自己收集的，因为当初他年轻的时候哈。就是从事在高雄这边从事那个拆船的产业，然后他就有机会去收藏到那种古董级的，就是二次大战之前的那个潜水的相关的配备，太有趣了。他包括那个头罩，那个潜水的那个头盔，哇哟，好像那个太空人了那个头盔感觉很笨重。然后说以前哦，二次大战之前他们那个潜水没有像现在这么轻盈、哦、不要说那个全身穿起来比太空人还笨重，而且、啊、下水的时候他们还要带着，在胸前还挂了很大的一块铅块、哦、意思是说全身上下所有装备，因为他要有一定重量他才不会浮起来、哦、然后呢，他们以前又没有像现在可以背着氧气瓶下去，要一条线然后拉着那个就是岸上的氧气，有人要在那边一边帮忙打气，然后有人要潜水，重点是他跳下水之前他身上背负的重量至少有70-80公斤、哦、哇，光看那一些装备在想不同的年代、哦、同样是潜水，而且因为他为什么那么重，因为他的所有装备都是用铜做的，就只有铜在海水里面才不会生锈

周杰伦《青花瓷》，刚说挪威那个沉船里面有大量的青花瓷哈，有时候沉船捞上来，这里面尘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物品，或者是什么样的秘密哈，有待去解决分析了哈。4:52了。台六十一线现代歌最新通报，北上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现在是在台六十一北上林口入口，务必留意路肩哈，有大台爆胎车啊。

风山亮的歌声，幸福在身边，好，希望幸福啦，平安啦，在心也都会当在你的身边吼。啊，不过重点，你真正出去平安吼，爱家家己过好些。好，4:5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在林口入口这边哈。要特别注意路肩哦，路肩有连结车爆胎，所以停下来了哈。把住了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台61北上在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有大台车停了来哈。还有先前台61北上轮丰交流道路段内侧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六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入口务必留意路肩哦，这边有连结车爆胎，而且抛锚停下来哈。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特别多哈。国一的话，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当中，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王田的外二侧，还有苗栗铜锣到苗栗内二侧都有工程。在北上还有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西螺服务区到北斗的外二侧车道都要注意哦。南下的话，台中到南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是外二侧有工程。国三在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哈，还有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也有作业。那在国五的话，南下雪隧内侧、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都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最高温 30.3 度，在台北内湖这里，新北市三重也有30度哈。而北部温度比较高，尤其台北，那高雄旗津、台中的丰原、彰化埔心、新北市永和，好几个点呢都是29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哦。

非常淡定的从容，这是范怡文唱的歌曲《优雅》。现在时间5:10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哦，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了。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那是金井美树所演唱的歌曲《再见昨天》，是的，跟昨天挥手，因为已经过去了，对吧？哈，又是天亮了，好，迎接这样一个清晨。
1: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16了，尽管我是雅玲，来有连结车爆胎停在台61北上林口入口的路肩哈，路肩爱塞及拜托起来，拜托起来啊！好，来讲一下台南后边。你说台南后边到底哪里啊？就在后边。好，台南的后壁啦哈。哦，这里这个稻田很多，然后现在这个季节说阿伯乐盛开了加马屋哦，好多游客来这边哈、拍照哈、那进入六月份，台南是后壁区哈、这是田园风光啊哈、稻浪摇曳，而且重点还有黄色阿伯乐绽放哇。那这边有一条结合自然景观、农村风情跟历史人文的私房单车路线，可以从新营出发，沿着唐铁自行车道骑乘到后壁的金寮老街、说这样单趟大概6公里、不会太远，地势平坦，而且呢骑乘舒适，两边可以看到非常经典的台湾的田园风光啊。这边有500公尺左右的阿伯乐花道哦，500公尺了，卡卡打车哦，好像在拍电影哦。而且重点是，那个这里不只是阿伯乐，还可以看到那个一片稻浪，哇，拍照起来应该是真水哈。

哦，板德二人组为关键可爱的妹妹，公家里还蛮恭维，不过那个嘴巴很甜哈，还蛮狗腿的。架杠公斤还蛮恭维来啊，不要紧，娜娜还蛮恭维，可以用行动表示对吧？来听江蕙夜歌声。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了。来讲一下最近这几天哈，有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兵，穿上他们珍藏多年的草绿服，带上 S 腰带，然后在金门各战地景点重现当年的勤务的场景。这群老兵走访了古宁头战史馆、823战史馆、狮山炮阵地，还有湖景头战史馆、窄山坑洞，还有陈景南洋楼这些地方。其中有一位今年已经95岁，这个他退役的时候是上校，这是吴神农这位爷爷。当初他驻守的营舍现在已经转换了哈，变成那个充满异文气息的咖啡馆了。今年95岁，他是装甲兵界重要的前辈哈。18岁的时候驻守在金门，然后现在95岁再回到当年驻扎的地方。哎呀，前尘往事哈。说那一段时光，因为当时两岸情势很紧张，很多人去金门当兵哦，哇，那个心情真的挺紧绷的。而且说当时金门几乎没有树，水资源又非常匮乏，其实汤醉要洗脸刷牙，还要那个洗澡。好 ，OK。

哦，5: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哈。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当中哈，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王田的外二侧，铜锣到苗栗在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园林到埔园系统外三线，以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都有施工。南下的话，在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二侧要注意工程哈，还有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一侧，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南下雪隧内线、都在施工啊。好，有新的路况到包丘，这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OS 雷琴 Emma 所演唱的歌曲《放轻松》，5:36啦。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出现了一台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哦，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刚停下来了。还有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也在路肩，这边是因为连结车爆胎，所以停在这里哈。经过

0: 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来，现时间再过几秒，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包括了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在路肩。然后呢，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肩也是一样哈、哦，尤其这是躲台加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了，两个点都要注意抛锚车哦，把旧的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哈、哦。路况那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3: 哦，在夏季里，很多人喜欢吃那种沙拉，哦，又清凉。然后可能有个印象，认为说蔬菜生吃是不是比较能够吸收它的营养？哦，不过不一定哈、哦。我们来讲，有一些蔬菜其实比较适合要煮熟过后、加热过后，比较容易释放它的营养，容易被身体吸收。比如说番茄，还有胡萝卜，哦。很多蔬菜的营养它是锁在细胞壁里边的哈，那光靠我们的牙齿还有这个胃不一定能完全把它打开哈，所以要透过加热让细胞壁变软破裂，让营养更容易释放，身体也好吸收。那番茄里面有茄红素嘛，它是脂溶性的抗氧化物哈，生吃真的是不太容易吸收，但只要煮过再加一点油脂的话，茄红素就会被释放出来，比较容易带进身体里。另外像胡萝卜、南瓜，它的贝塔胡萝卜素也是属于脂溶性的，所以最好也是煮过再加上一点油，好的油，这样吸收率会比生吃好的太多了。那再来就是菇类，菇类因为它的细胞壁比较硬哦，菇类，不过我想菇类当然很少人生吃啦，但是菇类其实可以煮久一点，煮熟之后更好入口，营养也是比较容易利用的。但是有一些蔬菜是真的适合生吃啦，比如说彩椒或高丽菜，彩椒可以生吃，那高丽菜有的，比如说有的可能吃什么排骨饭啊，然后它就一定会配很多的高丽生菜丝，但是高丽菜就算你要煮过的话，就是快速的，不要煮太久，也比较能够留住更多的营养。还有这个14花科的青花菜，就绿色这个花野菜，它呢本身这个酵素是比较怕高温久煮的，所以呢青花菜不要把它煮到

王瑞霞的歌声独房，哇，感觉这个厨房烹出来料理真澎湃呢哈。5:4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好，台北市这边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在台北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发生了事故哈，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这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哦。这在台北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有两辆机车发生了事故了。然后呢，在国一北上 43.4 公里林口二前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台61北上林口入口也在路间，是因为连结车爆胎停下来了，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93。接下来这是细火慢炖，葛雷菜梅王慧竹红。

哦，充满思念的一首歌曲，王慧竹、洪佩瑜合唱的歌《歌雷菜梅》，相信在很多人的这个记忆里，总是会有一道菜跟阿嬷是有关的，对不对？像我来讲，跟阿嬷的连结，不是什么菜，是红菇粿。我只要看到红菇粿，就会想到阿嬷，因为小时候是阿嬷带着我一起做的。

哦，现在5:5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哇，国一先来个最新通报，拜托一下，目睭爱闭好，金，因为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边，有一位老人家呢往南行走，说是一位老太太哈、往南行走，她现在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里。如果已经开车来到附近的朋友吧，就一定要背后跟特别注意这位老人家的动态哈。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边车速爱塞机，而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路间有抛锚车哦。再来国一北上279.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有散落物哈。而台61北上林口入口也要留意路间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事故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这个节瓜哦，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啊、这个节瓜到底能不能吃啊、好，那节瓜本身是葫芦科，所以它天生有一种自带抵御它天敌的防护罩，那就是葫芦素。葫芦素可以让节瓜呢提高生存的几率哈、就它只要觉得天气太热啊，病虫害啊哈。有一些威胁，自然就会分泌大量的葫芦素。好，所以为什么就是有葫芦素一些，它吃起来会有点带的微微的苦性哈。不过现在就说节瓜哈，第一个买回来不要放太久了，还有就是建议你如果真的要料理节瓜的时候哈，首先选择不要挑太大的哈，小条一点的哈，尽量比直，因为太大的话会比较老。那还有就是说你要料理节瓜之前、你不确定它葫芦素会不会太高，高到你身体受不了，先切在地头这边切一小段、然后呢用舌头轻轻的舔一下，看它会不会苦，苦到冻没掉，微微的苦，那是它天然的这个情况。但如果你感觉很苦，就不建议吃这个节瓜了，代表它那个葫芦素的浓度太高了哈，吃下去轻则肠胃不适，有的哈，其实真的会影响到身体哈，所以很重要就是那个葫芦节瓜哈，如果已经变得很苦的话，千万不要再吃了啊。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7分钟前通报的，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当中哦。还有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的内线有水桶掉落哦。而北上呢279.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有散落物哦。先前在国一北上林口二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接车啊。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2辆机车发生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各地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还是偏高，今天台南依然哦有到38度啊，然后嘉义县、高雄是36度，双北、桃园、彰化、南投、云林、屏东、花莲、台东

有到34度，这个番薯都会烘干啊，你敢知道？哦，当然，因为这个温度这么高哈，紫外线嘛是恰北北。今天全台紫外线最凶悍的在屏东有12级，那11级以上的几乎大半哈，除了彰化、台中在10级，其他至少也有到11级哈。然后澎湖也是12级哦，注意啊。

关浩德的歌曲 Every Summer Time。 好，虽然是好几个夏天，剧情可能不同的发展，但是这一首歌还蛮适合夏天的清晨，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哎，宫还没那么热，然后呢，台北这边有一些地方已经到30度了哈。大家就保重，免等个中昼，透早就已经三。

差不多啊，六点十分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先前大约七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仁德入口，有一位老太太呢往南行走当中，七分钟前她的动态是在这里哈，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在国道上？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在国一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浪里家，那北上呢279.5公里国信营服务区中线也有散落物哈，这个是刚通报的，爱注意。然后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间那台爆胎的连结车还停在这里哦，以及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事故经过小心啊。

0: 哦，这是韩团 Fly to the Sky 唱的 Summer in Love， 感觉也是心情很好的夏天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6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雪隧内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台北原本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机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哦，再来啊，国一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掉落哈。还有先前大约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1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是否还在国道上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然后来讲一下天气这么热，然后很多人出去买菜哈。然后都会习惯带着保冷剂，或者有一些是店家就给你保冷剂，再跟食材放在一起，避免腐败变质。因为有时候天气这么热，你在外面逛一下，没有马上回家的时候，的确有时候要用到保冷剂。但是要注意哦，保冷剂摆放，你是放在食材的上面还是下面，差很多。日本有机构研究说这个保冷剂把它放在食物或食材下方，细菌数是放在上方的3倍以上哦。好，这跟冷气的概念是一样的，冷空气会向下沉哈，所以保冷剂放在上方，它散发出来冷空气密度比较大，自然由上往下流动，所以你的食物食材放在下面是 OK 的。但你如果把保冷剂放在下面的话，冷空气只会停留在最底部，因为上面还是很热啦哈。它就容易变成细菌繁殖的这样温床。好，所以有些人有的可能不是说没有保冷剂，有的就把一罐冰的饮料或者一点冰块哈，好，所以放上面跟放下面哈有差哦。

这 Funky Mo 收唱的歌曲叫做《免紧张》哦。他说：“你也感觉家己过了，今嘛无顺，看别人。哎呀，有时候觉得自己还 OK 哈、哦，那、这个跟别人比啊，蛮快稳起了啊。好，6:22了。那原本呢，刚刚讲到说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太太往南行走，嘎仔现在。”说已经被这个公路警察就是把他拦下来，然后已经在好离开了。好 ，OK， 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感谢。然后在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19.7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有掉落物哈。而先前国一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追趟浪里家，国三现在有个新的通报。是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三角锥要小心啊，以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连接车还是爆胎在这里哦，马就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啊。也是跟你说放轻松，用拉丁文跟你讲。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27哦。高温炎热的天气，空气品质有时候真的不 OK。那尤其今天来讲，北部高屏地区，还有金门、马祖哦，都是橘色提醒哦，空气品质不 OK。出门还是把口罩戴一下耶。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要打119报案之前，这个优先顺序很重要哦。

哦，说打一九的时候，你要先说的是你的地址在哪里。优先顺序，第一个是地址，第二个发生什么事情，第三个患者的意识状态。好，患者的意识状态也要比较清楚，提供给消防队。因为万一如果说已经是心跳停止失去呼吸的，要事先告知。那最重要，但是优先要先讲地址。有时候就差别说你的先后顺序不一样，可能就差那一分钟，存活率就是晚了一分钟，存活率就少了10%。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万一真的需要打119的时候，首先优先要提供的资讯就是地址。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6:30了，尽管我是贾玲。好，国一啊，现在好几个点都是有掉落物哈。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的内线五追趟到你家，还有南下319.7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有。

0: 路间，先前连结车因为爆胎停在这里哈。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过还没有排除，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台北现在最新提醒，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哦，外线有一整箱的水果落你家哦。好，路况那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4: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6: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的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调验这些毒品人口，拿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4: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7: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酯，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 完全未规避查缉，

0: 晋江制毒工具与原料残余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迷子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1: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 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6:38了，台66线最新通报有一起翻覆事故哈，务必留意台66西行大西端接国三匝道哦，这边连接车翻覆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台66西行大西端接国三的匝道，这边要特别注意有翻覆事故哦。还有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内线有大树枝烂里家，好，以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接车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晴朗，气温27度，台东机场也是晴朗，气温25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7度，马祖的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起浓雾，那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的天气影响，马祖南干和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国际线受到日本方面台风的影响，那日本东京羽田有多个航班也有取消的情况。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

0: 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41了，台66线东向大溪端街国三匝道要特别注意有连结车翻覆的事故，而且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目睭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还有台中西屯哦，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的内线收有大树枝让你家，也是要注意哈。那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整箱的水果掉落啊。国一是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让你家，然后国三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要注意三角锥哈。

哦，这是柚子所演唱歌曲《星期天午后》，但是有没有觉得很夏天？因为那个主唱的声音分贝挺高的，非常热的感觉。哦，6:45哈，目前2点，拜托要特别注意，台66线东向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这边呢，连结车翻覆事故刚通报不久哈。把住背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啊，还有建盟姐，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先前连结车爆胎，不过停在这边有蛮长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还停在这里，要各位处理吗？知道最新情况，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93。

6:5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90公里过竹北，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南下靠近台北内线水桶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6线要特别注意，台66东上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连接车翻覆事故，这个是刚通报不久讯息，务必小心，拜托拜托。

再来，台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箱水果让你加。然后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的内线有大树枝让你加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厦，在这行李的提领区哈，现在呢有一个，这是全世界第一座在国际机场导入75寸彩色电子纸哈，电子纸广告刊板这样一个案例啊、哦。那显示大尺寸的这个彩色电子纸呢，这个刊板应用越来越广泛了。之所以设在这个区，应该是国际旅客来到台湾以后停留时间最长、曝光度最高的场域之一哈。哦，因为现在全世界能源需求越来越高，还有 AI 时代带来的庞大电力消耗，大家都想破头，怎么样节能？怎么样节能？这电子纸呢，它一个显示技术最大的优点，画面静止的时候几乎是不耗电的。它只有在内容更新的时候会消耗很少很少的电量，也就大幅降低能源的使用哦。

然后这个鸡尾酒有一系列鸡尾酒是属于那种蓝色鸡尾酒、然后呢这世界上有个国家叫库拉索，他们呢产的这个用苦橙果皮酿出来的蓝色利口酒，然后这是调制各式蓝色鸡尾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调。好，来讲一下这个人口只有 15.6 万的库拉索，他们今年特别的被注目，因为他们拿到世足会内会内赛的资格、有办法从资格赛上打进来，太厉害了，这个算是在世足赛里面、创下很多记录，就历史上人口最少的土地面积最小的参赛国家，而且他们的总教练今年已经78岁了，这也是世足赛里面史上最年长的教头。好，真的不容易耶，在资格赛有办法过关斩将，拿到世界杯的门票。虽然说他们现在最新排名是在世界第82名，而且他们第一站呢就会对上世界排名第10的德国，哇！之后对的队伍，坦白讲以他们的排名，大家都不看好他们可能会晋级。但是库拉索人不在意有办法打进这个世足赛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节目最后就是夏奇拉第四度为世界杯献唱今年的世界杯主题曲之一呆呆。好啊，你不要呆呆的哈，把酒杯背后给你们拿起来开车，还是开车，还是加咯哈。好，待会七点我们要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服务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的平安哦！我请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才刚刚通报南下靠近浦沿系统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里了，而国一北上90公里过竹北中外一侧之间有轮胎皮，国三南下42公里土城内二线有纸箱掉落。先前南下国三呢，南下南州前内线三角锥已经排除。国十西行8.8公里仁武前中线布沟绳那里加哈。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整箱水果掉落。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留意内线有大树枝那里加哈。台66线东向大西端接国三匝道先前有连结车翻覆事故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呢？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0: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3: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0: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3: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4: 连日高温曝晒。

外，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Ch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6: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7:07，欢迎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Jacky 早餐车。今天 Jacky 店长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一路到上午的10点钟。
5: 警广气象站。
6: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杰仁早安。
7: 主持人，第一天我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和昨天天气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零星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35度，尤其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间后紫外线偏强，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请多补充水分，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减少非必要在户外的活动时间。另外，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以及马祖还是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凌晨2点在台北东北方16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前进，明天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请留意最新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6: 谢谢杰仁的提醒。
7: 谢谢。
6: 拜拜。
7: 拜拜。

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今天的天气看起来也是蛮不错的。提醒您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节目开始要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内侧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而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49.7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在北上靠近埔盐系统，路间有人骑车上来，蛮危险的哦，还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多加留心一下。国道十号在下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的地方，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73公里过田寮地磅，有一台白色的小客车，车号是1816，一直变换车道。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地方，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国道一号原本说在南下的埔盐系统路间机车误闯的情形，现在是接货排除，接货排除了。

省道在台六十一线双向的130.8公里到163.5公里，从等一下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大甲到龙井路段会有进行南北双向内外车道的巡查跟坑洞修补作业，还请您要多加留意。同样在台六十一线双向的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一样是等一下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深港到大城路段一样会进行双向的内外侧车道巡查还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台88线在东向的凤山到大寮车流量蛮大的，那东向的大寮出口现在是车多排队。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来自梁文音跟胖虎合作翻唱翻王的作品，这一首歌叫做冷水澡，原唱是黄立行。不知道现在那么热的天气你依旧会洗热水澡吗？还是已经开始洗冷水澡了呢？

0: 早上的7:15，接下来我们来关心高速公路的道路消息。连线高工局的交通中心，请侯宗启大哥来帮我们说明。宗启大哥早安。
1: 早，赖哥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五堵到汐止站区呢，基本上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再往前的话，东湖内湖路段还有圆山台北路段也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哦。林口一交到出口哦，这个外侧车道已经车速放慢下来啊，接近平等的一个状态。再往前，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哦。还有杨梅站区哦，也是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情形。竹北到新竹路段明显车多。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汇入口开始一路到新竹二呢，外侧车道车速都是比较慢的，而且会有间接性停等。再往前的话，在中立转接道路段呢，明显也是车多的情况。桃园到林口二，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林口一路段的车速大概就40到60哈，大概会持续3公里左右，3公里。再往前的话，在接近三重交流道这个地方，大约在28左右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台北车速都在40以下的，要过了滨江呢，车速才会恢复顺畅哈。高架的部分呢，南下在武阳的这个孝前路这个地方哈，就是杨梅端出口到孝前路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是在40以下的，这边车辆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地方要下那个杨梅端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的，因为在高架上的车速会比较快，忽然间这样的一个降速要小心的。再往前的话，环北路段北上的在环北路段，在这个车速只有40到60，这是高架部分。国道二号的部分的话，在东向大南道莺歌系统是明显车多的哈，西向的部分呢，大南路段、南桃园路段呢，明显车多，尤其是在大竹这个地方呢，车速现在大概只有40到60哦哈。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的部分在土城树林路段哦，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再往前的话，埔顶隧道路段还有大溪路段呢，这边是呈现车多的情况啊。同时，这边要跟各位驾驶朋友提醒一下，因为现在台66要往国道三号大溪的这个方向，高架的部分就是台66要衔接国道三号这个大溪的这个路段呢，因为有一起事故啊，现在正在处理当中。那现在事故处理小组呢，可能会将台66前往大溪高架的部分呢，会暂时先管制起来哈，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现在是还可以行驶哦，不过可能会造成一些回堵。那建议各位驾驶朋友行驶这个平面道路哈，平面道路下平面道路之后呢，然后再上大溪交流道。南下的部分再往前的话，关西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北上的部分，南下还有在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呢，是稍微有一点排队的现象哦。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还有宝山出口外侧车道也都是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形了哈。再往前的话，树林路段的车速也只有40到60，中和到中和隧道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新店路段的车速也在40以下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大致上还维持顺畅的。中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南下165.5这个地方，也就是台中系统出口的这个匝道这个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哈。那目前看起来是对还没有影响到这个交通的一个流量啊情况啊，不过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啊。如果您要从台中系统出去啊，出匝道的话，注意在这个匝道口这个地方哦，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哦，这边要稍微留意的。国道在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

0: 下，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北上的部分呢，顶金系统，这个路段还有在大湾哦，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哦。国道10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啊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宗启大哥的说明。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中午之刚来自理想混蛋的歌曲，早上的7:25，在国道1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目前是车多不好走。

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同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在国道三号北上了332.6公里，过关田系统交流道中线跟内侧有木条掉落。国道四号在西行的13.5公里到14公里之间，往清水过了后峰，内侧有垃圾散落。国道五号在南下的40公里到54公里之间，过了宜兰到苏澳交流道，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省道的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连接车爆胎抛锚的状况，最新的消息呢，北分局告诉我们车辆还在等待脱掉当中，所以您经过的时候持续帮我们小心留意。台74线双向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还有东向的30公里到35公里之间，往雾峰大里到草湖路段，西行的24公里到20公里之间，往彰化太原到潭子路段，这几个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还请大家在这几个路段的时候要多一点点耐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等一下歌曲过后来收听警广新闻。椅子乐团 Sorry Fog, The Host Is Gone。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天气稳定，台南仍需慎防38度的极端高温。不过，明天开始水气会稍微增加，周五的降雨显著，西半部及东南部地区需防局部大雨。

测下周将有锋面滞留以及西南风影响，全台整周都有雨，并将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空军 T-34 型教练机昨天训练时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殉。

0: 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两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行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义成说，
1: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市政骨列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0: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警警破获全台最大的假出境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158亿元，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警警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昨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仅仅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上百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监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的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若淳报道。
4: 国内出现今年第3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5: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1例的境外移入跟1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2例。那这2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了，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4: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1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今天真的是一个 sunny day， 来自廖博雅的歌曲 sunny day， 时间来到早上的7:42，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景广全国网的 Jacky 早餐车， Jacky 店长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内侧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八号东向的5.9公里到6.3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内侧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省道在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还有北上的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同样在台65线北上的板桥二出口，台66线西行的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这几个呢也一样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台64线东向下新店端方向，还有台68线的东向竹科出口，一样也都是车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1.3公里过中立，目前有4部4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2个车道。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杨梅道高架杨梅端车多不好走。省道的台64线东向的板桥往中和，还有东向的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以及西行的中和往板桥，西行的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这几个路段呢现在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在前您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景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景广感谢大家的帮忙。

守着阳光，守着你经典的歌曲作品，不过是来自星光四班的版本。时间7:50，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5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直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八号在东向的5.9公里到6.3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内侧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61公里凤鼻尾隧道内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没有放置警告标示，所以您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下。在台61线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双向的85公里到131公里，从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起顶到房里路段双向的内外侧车道有坑洞的修补巡查作业，在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国道三号稍早提到说，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内侧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现在呢是封闭全线车道的，所以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赶紧帮我们改道行驶。刚刚是星光四班的作品，接下来来听星光二班，你们是我的

一连两首歌曲都是来自星光帮的作品，分别是星光四班的《守着阳光守着你》，还有星光二班的《你们是我的星光》。我在放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现在的新世代就是 Gen Z 之后的，会不会不知道星光帮是谁啊？超级星光大道每一季的前十名会组成他们那一班的，就是一个团队，第一届就叫做星光帮嘛，星光一班，然后从此以后往后推，星光二班、星光三班、星光四班这个样子。哇，讲起来怎么好像有一股很有年代感的感觉。好，来持续提醒您道路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刚刚讲到的哦，目前在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依旧是封闭全线的，那因为内侧有大货车自撞翻覆事故的关系，还在处理当中。

中，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南子到冈山车多不好走，台64线的西行三重往五股二车多，那在台64线的东向五股二往三重一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台61线在南下的 46.8 公里永安前中线有一个绑货物的绳子掉在这里，那有任何最新的路况一样再麻烦大家0800-000-123。等下歌曲过后，我们要来进行八点钟的整点对时，听到的歌曲来自未来少女，未来就是现在。

早上八点面对一天的琐事，也不要被逼着退，别怕被击倒，用尽洪荒之力 knock him down。 这是 Jay Sean， 你现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的